0: 不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八点到九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事儿，大家呢千万别客气，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遇到占线，您大概等1到2分钟就可以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交广帮忙的热线，跟王雷来说道说道。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我们先来帮忙吴先生解决他遇到的一个烦心事儿啊。青岛的吴先生打来电话咨询，自己呢因为身体原因，驾驶证呢逾期2年没有换证，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帮吴先生呢咨询了青岛市车管所还有相关的政策。那么接下来呢连线一下记者雨晨，请他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你好，雨晨。
3: 嗯，你好，雷哥。那首先给吴先生吃一颗定心丸。
1: 嗯，
3: 他的这个驾驶证逾期2年，正好是处于注销可恢复的状态。那根据规定，驾照过期呢是分为3个阶段。首先，第一种情况呢，驾驶证超过有效期1年以内的，是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的业务。那第二种情况，如果这个驾驶证超过了有效期1年以上，但是没有超过3年的，是注销可恢复状态，需要参加科目一考试，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而吴先生呢，正好就卡在中间这个可操作的区间，也就是说，他需要参加科目一的考试之后，才可以办理期满换证的业务。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驾驶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的，那这个驾驶证呢，注销就不可恢复了，需要重新参加驾驶证考试来获取新的驾驶证。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对于小型汽车驾驶证由于这个逾期3年没有换证被注销的，申请人重新申请这个原准驾车型驾驶证的，只需要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或者是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了。那再回到吴先生这里，总结一下他接下来办理驾驶证换证的一个步骤。首先就是要去体检，然后带上你的身份证去车管所申请恢复。下一步呢就是考科目一，考试过了就可以拿证了。全程花费呢主要是体检费、考试费还有10块钱的工本费，只要他的身体条件允许，很快就可以搞定了。最后再提醒一下广大驾驶员朋友，驾照是我们开车的合法凭证，可千万别等这个逾期了才着急，赶紧查一查自己驾照的有效期，提前规划换证事宜。如果是已经不小心逾期了，就对照我刚才所介绍的3种情况，您来对照对应的方法，千万不让自己的小疏忽来影响我们的正常出行，雷哥。
1: 嗯，好，谢谢雨晨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驾照什么时候到期啊，什么时候该更换。考个驾照现在多麻烦啊，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避免影响到您的正常使用。好，直播间里的两部电话呢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您放心打电话就行。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来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啥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谁解决了，欢迎大家呢给我们来打个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8点半之前打热线基本上不占线，大家呢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在那儿这个观望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打。8点半以后呢，电话容易扎堆儿，你等的时间呢可能会更长一些。现在打呢，处在一个不占线的状态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经常的熬夜垮脸啊，咱们这个眼纹加深，轮廓松垮，面对衰老的时候，大家不要硬扛，强烈推荐您用一用娇韵诗的双萃三部曲，用完之后呢，整张脸就嫩回少女感，性价比直接拉满。双萃精华促生胶原，减少细纹，稳稳撑起面中凹陷，轻松的提拉下垂苹果肌，搭配眼霜紧致眼周，就算经常熬夜也看不出你的倦容。再用面霜然后呢收紧下颌轮廓，咱们这个脸蛋呢摸起来是 Q 弹紧实，上镜呢更加的精致。520的福利来了啊，娇韵诗双萃精华75毫升，眼部精华2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到手价只需要899。这三样如果是你去专柜去买的话呢，至少要小3000。今天呢咱们三位数不到900块钱就能拿下，还送精美的礼袋。520送爱人非常的走心啊，这波活动结束以后呢就恢复原价了，数量不多，大家先到先得，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能够抢购了啊。今天呢是娇韵诗的双萃三部曲，还给大家准备好了礼袋。那么下单之前呢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数量有限啊，大家先到先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下单了。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到。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主任，这个热线特别好，我们第二次打来了。
2: 嗯，
3: 这次有一个关于车辆的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车辆如果有可能是因为经过一个事故的现场导致轮胎后续是没气了，那这种如果当时投保的时候没有投这个轮胎险的话、那我们作为正常的驾驶人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方法？除了是说直接联系事故组，对吧？看看能不能找到当时碰撞车辆的那个保险公司的信息。
2: 嗯，
3: 那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没有？车辆当时是在路上，我不确定是在具体哪个城市啊、但是就是有警察在现场的。
2: 是走高速还是城市内的道路？
3: 城市应该是郊区的那个道路，就不是在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然后当时经过事故现场呢，是在清晨大概4、5点、5、6点的那个时候。因为是电车嘛，那个时候充电比较好。那对呢，那天到晚上都没有怎么去驾驶，就是充了一个电。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就停车的时候是感觉是正常的。然后早上的时候就发现瘪了。那然后后续也拿到就是厂家授权的维修点，因为是一个工作车，它不是那种轿车哈，就是面包车的这种，所以没有太多的功能和额外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它就一个普通的车。然后检查发现定位不了具体的问题，但是轮胎应该是有几处，大概3-4处是有那种痕迹，是真空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就是说您是经过一个事故现场，也就是说被那个事故遗落在地上的什么碎片之类的，是吧？可能就对这个轮胎造成了一个伤害。
3: 大概率是这样的，因为
2: 就现在你也没法确定是吗？
3: 您请说。
2: 就是您也没法确定这个轮胎瘪了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就是因为之前一直在驾驶的另外，因为我们是一共5个轮胎，一个是备用胎，因为工作用车嘛，然后另外4个胎，那除了那个备用胎是新买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同一个年份的，也就不到2年这样子。然后其他轮胎都很正常，然后呢，也就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只能说确实是可能是50-50，但是保险公司可以去看，现在还保留那个真空的轮胎。是这样的情况。
2: 就现在你能找到那个事故方或者是其他方面吗？
3: 找人应该是能找到的，因为那天还没有把车开到工厂那边，因为也要预约工厂的售后嘛，已经打到事故组那边了。那我们也说清楚说。
2: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进到广告啊。您稍等一下啊。
3: 好。
2: 好，稍后见。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7: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李女士还在线吗？
3: 在。
2: 啊，不好意思啊，正好进广告了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我已经

0: 三者险就可以。
1: 懂了，
0: 嗯，
1: 懂了。那
0: 然后需要的证据我给你讲一下啊，
1: 太好了，就是
0: 现
1: 要问
0: 场
1: 这个。
0: 现场的照片、视频都保留了是吗？
1: 有。
0: 嗯，然后就是刚才说到的交警开具的认定书。
1: 好的，
0: 嗯，还有就是您修这个轮胎的相关的费用、发票之类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刚才就是想问需要什么信息，那您方便的话，我再追问两个问题。如果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这样。
0: 您说啊。
1: 啊，好的，122，我们这个也是第一时间拨打才能联系到交管部门，就事故组的。然后他们说呢，是因为我们是经过一个事故现场，但是我们并没有导致，或者是那个事故现场当时没有马上造成轮胎的爆胎，它不是爆胎，它是瘪了。
0: 瘪了，
1: 那所
0: 漏
1: 以
0: 气
1: 呢，
0: 儿。
1: 胎这个，对，就应该是漏了一个晚上，或者其实从第一天漏到第二天，整
0: 就
1: 整
0: 没
1: 一
0: 法
1: 天。
0: 确定，就是100%是从这儿造成的。
1: 对，它是50/50。
0: 就所以
1: 那如
0: 说
1: 果当时经过就爆胎了，那交警就可以，对吧？
0: 对对对，
1: 那直接知道了。
0: 所以你这个
1: 然
0: 问
1: 后
0: 题
1: 所以
0: 呢，
1: 这个没有。
0: 处理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啊。交警那边是也是你有一定责任是吧？55责。
1: 应该没有责任，就是他们只是还没有清理的时候，因为那条道路比较窄，然后允许我们也没有回头路，它是单行道，那所以呢就只是真正意义上的单行道是走不了哈，不是不让走。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轮胎，它其实我们没有找到那个车的碎片，如果有的话，通过车漆
0: 哦，
1: 是比较
0: 明白
1: 简单
0: 明白
1: 的，
0: 明白，
1: 玻
0: 是，
1: 璃碴子太小了，那所以从概率来看，其实这个我们并不是说法务或者保险的咨询啊，这个有相关的部门的，但是打到您。这边因为觉得你们就特别暖心，也特别有经验，就说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比50/50还少。那正常情况下，金额也不是太高，那我们就直接承担就是了。还是说其实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看一下？
0: 就是我
1: 因为
0: 建议。
1: 我们也不想骗保，对吧？我们也希望能
0: 明
1: 走
0: 白
1: 一
0: 明
1: 个
0: 白，
1: 比
0: 就
1: 较
0: 刚
1: 好。
0: 才呢，我就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它处理起来相对比较麻烦。
1: 好的，明白。证
0: 好
1: 据
0: 吗？
1: 链它首先不
0: 对，
1: 完整，
0: 很
1: 然
0: 麻烦，
1: 后。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就正常走就
0: 就
1: 好
0: 正
1: 了，
0: 常
1: 因
0: 走
1: 为
0: 就
1: 不
0: 好
1: 确定现在的流程应该是怎么走，那大概心里有数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0: 不客气，李女士啊，那先聊到这儿。
1: 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啊，好，
1: 节
0: 再
1: 目顺
0: 见。
1: 利，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好，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听明白了啊，就是这个单位的车辆，然后途经一个事故现场，就发生了这个轮胎它已不是当场爆胎，而是这个慢慢就没气儿了、瘪了这种情况啊。问一下怎么办？刚才已经给这位李女士也。简单介绍了一下，相对来说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因为没有就是100%的证据证明您就是从这儿经过之后造成的轮胎的这个损失啊，所以说呢，可能维权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它确实它的这个时间成本啊，包括其他方面，你可能浪费的精力啊，可能会更多一些。而现在补个胎呢，它也非常的简单，费用也不高，也就是说你自己考量一下，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8点半之前打热线呢基本上不占线啊，大家随打随接。我们现在呢，应该是空线当中啊，大家是有问题可以现在打，不要等到8点半、8点45以后，那个时候呢，电话容易扎堆儿，你可能等的时间呢就会比较长，而且等到最后呢，节目时间不够了，可能您的电话还接不进来啊，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不要等，8点半之前打电话呢，咱们就比较容易能打进来啊，万一遇到了占线怎么办？等个1到2分钟，我们的记者呢就会先接听你前面的这位听众的电话。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然后呢就能接听您的电话了。等1到2分钟就可以了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好，今天的好物推荐呢，为大家带来的两款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热销产品啊，一款是大家日常滋补需要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再一款呢是来自东北的黑蜂雪蜜，大家看看喜欢哪个，抓紧时间拍哪个。先来说海参啊，富含优质蛋白，这个大家呢都非常的了解，全家滋补的好选择。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吃海参，但是呢又觉得干海参泡发呢比较复杂，操作呢比较麻烦，泡不好的话浪费食材。那么今天呢这款即食海参呢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开袋就能吃，非常的方便。精选大连长海县深海鲜活刺身，海域呢非常纯净，水温呢比较适宜，海参生长的周期足，配料表呢只有海参和水，其他的没有啊，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肉质呢肥厚紧实，口感非常的 Q 弹筋道，开袋即食，简单加热之后呢就可以吃了。日常的早餐呢加餐呢都非常适合，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还有咱们打工一族，都是完全可以来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吃上一个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原价499一斤的海参，现在呢特惠价299，囤货呢更划算，1495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现在下单呢还能再领一个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所有下单成功的朋友，我们是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海参之后啊，您抓紧时间把它放到冰箱里保存，锁住新鲜的营养。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不管是日常的滋补还是家庭囤货都非常的方便，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说完了海参之后呢，再来说一下我们的黑蜂雪蜜，这是一款非常受我们的听众欢迎的蜜。我们很多主持人在节目当中都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主持人每天说那么多话，那每期节目都几万字，怎么保护嗓子呀？其实我身边很多同事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上节目之前或者起床之后，喝上一杯温润的蜂蜜水，哎，对你的这个嗓子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再一个就是如果是你应酬比较多呀，经常加班啊、熬夜呀、啊、或者是有聚会啊、应酬之类的啊，喝点酒啊啥的，您就喝点蜂蜜水也是挺好的。那么这款黑蜂雪蜜呢是产自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啊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啊，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椴树花期穿梭在这个椴树林当中，精心的来为大家酿造椴树花蜜。那么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之后呢，酿成了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是实打实的，完全可以放心。打开盖之后呢，你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椴树花香，不是那种勾兑的或者是添加了一些什么化学原料的那种香气，是非常淡的纯天然的那种椴树花香。入口之后呢是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子。有的朋友买了那个蜜它很便宜，齁甜，那已经是不是正常的蜜的那种甜度了啊。所以说大家买蜂蜜的时候呢也不能只看价格，不要说你这个蜂蜜100多，我买了才十几块钱，没法比啊，这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款黑蜂雪蜜呢它的原价呢确实是198一瓶，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会觉得有点贵啊，接近200块钱买一瓶。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听众的专属福利，只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才能享受到，是198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您到手两瓶，这样的话呢一瓶就不到100块钱了。想要多囤的朋友呢更划算，396块钱，按理说呢你只能买到两瓶，对不对？那么我们再送您三瓶，到手呢整整是5瓶。 啊，这样一算的话就更划算了，每瓶不到80块钱了啊！现在下单呢，还能再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咱们又省了10块钱啊！想要入手这款黑蜂雪蜜的朋友，大家不要等，因为这个黑蜂雪蜜它真的是产量非常少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得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两个字"蜂蜜"就能下单了，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带回家，和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就能下单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0: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下一位听众，你好。喂，你好。
13: 哎，你好，是我这边吗？
12: 你好，是马女士是吗？哎，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3: 就是我想反馈几个问题啊。
12: 嗯，
13: 这个问题比较多，我感觉就是张马屯片区的问题。片区是挺好的，但是有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张马屯地铁口 A 口那个位置，很多非机动车道，都被坐地铁的那些人电动车占用了。
12: 张马屯站的地铁站的 A 口，
13: 对，

0: 全都是电动自行车。
1: 对，就是它没有规划足够的停放飞机动车的位置，导致所有的飞机动车，包括一些售卖的小摊什么的，就都在那里了。其实也不怪大家，但是大家
0: 明白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不单单是这个 A 口，很多的口，很多地方啊，大家就是为了最后的一公里，就为了省劲儿啊，就把那个电动车呀、放在距离这个地铁口越近的位置越好。有些地铁口呢，没有给大家留放电动车的地方，他就把这个电动车堆的其他人啊什么都没法走了。
1: 对，但是远了也没有地方放，确实没有地方放。
0: 远了也没地方放是吧？这规划上确实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奥体中路张马进张马屯那个地方，它都是济南的刚需在这买的房子。
0: 哪里？
1: 张马屯片区。
0: 也是张马屯片区。
1: 对，整个都是张马屯片区的问题。
0: 嗯，
1: 就我们每天都会路过它的那个道路的规划，花坛特别宽，
0: 花坛特别宽，
1: 车道很窄，就是只有一条路。
0: 花坛特别宽，机动车道窄。嗯，然后呢？
1: 然后每天早上2公里要用半小时，而且就是很多那个旁边再往里一点，旁边不是还有一个非机动车道嘛？和它挨着，但是非机动车道上已经停上了汽车，就是大家下班会买东西，
0: 哦，
1: 可能就基本上都停得满满的，就导致非机动车和三轮啊等等所有的都必须要走机动车道，然后就是电动车、自行车、三轮车在前面走，所有的汽车就紧紧的跟在它的后边。
0: 嗯，明白，就是机非混行。
1: 嗯，
0: 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1: 2年了吧，2-3年了吧。
0: 2年了，这个张马屯片区是在哪个位置啊？
1: 在历城区幸福柳的东边吧。
0: 历城区幸福柳。
1: 嗯。
0: 那这个街道的话是幸福柳街道吗？
1: 王舍人街道吧。
0: 王舍人街道。
1: 啊。
0: 王舍人街道，这个事儿咱们有没有向相关的职能单位反映过？
1: 没有没有，因为我每天路上听你们的广播嘛。
0: 嗯。
1: 我看大家都好多都是热心群众打热线，所以我也想给大家反馈。
0: 嗯，
1: 毕竟是民生问题嘛，也不是说我个人是吧？
0: 嗯，对对对，
1: 确实挺麻烦的。
0: 嗯，
1: 还有就是也是奥体中路，再往北一点，天应该是天成花园吧？
0: 嗯，
1: 好，其实好多小区门口都存在这种问题，就是他好像把充电桩建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吧？
0: 把充电桩建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1: 好像是，对。好多电动车就是都已经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了，就是两边花坛两边根本没法走。
0: 嗯，咱们这个片区是个新片区吗？
1: 对，新片区。
0: 啊，我没大听说过这个张马屯儿。
1: 也不算新了，也好多。
0: 两年。
1: 得四年了吧。
0: 四年哦。这样方便的话，我们的记者到现场去看看行吗？
1: 可以，我给您稍微。看就行。
0: 行，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有记者要去的话呢，我们会跟您提前联系，好吗？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您说的这几个问题，我们一块儿都去现场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跟交警部门再反映反映。
1: 还有
0: 几
1: 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这边的那个红绿灯，咱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但是它是在亮的，旁边会停很多很多车，就导致你拐弯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左右拐弯的那些对象的来车
0: 哦，
1: 拐过去之后，然后你可能才会发现对面过来车了。
0: 嗯，
1: 就是很多路口都存在这问题。
0: 就是红绿灯它正常亮着，但是很多车就停在那个红绿灯底下吗？
1: 对对对，四个角上。
0: 那就说这个红绿灯它是正常使用，但是没有监控，应该是。
1: 哦。
0: 你但凡扣他一次分，他就不敢了，哪能往红绿灯底下停啊？
1: 对，四个角上停的全是车。然后还有问题，就是他们现在在那个张马屯片区北边那个地方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公园，
0: 建了个很大的公园，
1: 但是建的也挺好的，就是包括这整个片区到张马屯片区这么大个地方，他没有公厕，他有公厕他也不开。
0: 哎呦，这看来这个张马屯片区这个问题很多呀，很大的一个公园没有公厕，油也不开。
1: 对，公园它已经建成一半了，剩下的还没建完。
0: 就现在还没有正常使用是吧？正在建设中。
1: 片区已经正常了呀，就是有一些小区的楼底下它会显示有公厕，但是没有人在开的。
0: 显示有公厕，但是都没开。
1: 对，都没有在开，就哪怕这个，比如说这一个小区三个片区，
0: 嗯，
1: 它 他可能有一个公厕，但是他是不开的，他是不对外使用。
0: 太麻烦了，大家找个公共厕所太费事儿了，这样。
1: 对对啊。
0: 嗯。那行，这样马女士，您反映了这四五个问题我们都记下来了哈，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会有记者跟您联系，我们到现场咱们一个一个问题解决，行吗？
1: 行行，
0: 嗯，好嘞马女士啊，不客气，感谢您打来电话啊，谢谢。嗯，好，再见。我不知道大家对济南的张马屯片区是否熟悉啊，因为我确实是没大去过这个地方啊，说奥体中路的这个花坛很宽，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景观啊，就觉得这个周围的环境更好一些了，是吧？花坛更宽的话，绿化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啊，层次感更丰富，是不是？整个的这个面貌是焕然一新的。但是这个道路肯定还是以安全为主，你把这个花坛是确实建宽了，但你把这个机动车道它就窄了，而且呢旁边还有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乱停乱放没人管，就导致呢马女士说咱们的什么三轮车呀、自行车、电动车呀，都跟这个机动车道都只能是走机动车道，因为它已经没路可走了，就导致什么呢？机非混行。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您在这样的环境下开车的话，它是非常危险的，稍一不留神儿，要不就是电动车剐蹭了你的车，要不就是你把电动车给碰倒了，非常危险。谁遇上这种事儿，谁都是非常头疼。咱们希望济南的交警部门，尤其是咱们历城区的交警大队，咱能不能到这个马屯片区啊，张马屯片区，咱们去看看啊，能不能把这个停在红绿灯下面的机动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该罚的罚，该清理的清理，让大家出行更方便、更安全，行不行？咱们现在就是这个。这种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尤其是我们在交广帮忙的这个节目当中说这个济南的交通治理问题，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尤其是乱停乱放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希望咱们交警部门加把劲儿。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的双萃三部曲，给大家准备了礼袋，有什么呢？双萃精华75毫升，眼部精华20毫升，面霜50毫升，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套装。尤其是什么呢？经常熬夜垮脸的，咱们眼纹加深的，轮廓松垮的，面对衰老，大家不要硬扛啊！你可以来试试娇韵诗双萃三部曲，用完之后呢，整张脸嫩回少女感，性价比拉满啊！双萃精华促生胶原，减少细纹，稳稳撑起面中凹陷，轻松提拉下垂的苹果肌，搭配眼霜紧致眼周，就算是经常熬夜也看不出你的倦容。再用面霜收紧下颌的轮廓，咱们这个脸蛋啊，摸起来 Q 弹紧实，上镜更加紧致。520福利来了啊！娇韵诗的双萃精华75毫升，眼部精华20毫升，面霜50毫升，到手价899，专柜要小3000。今天呢，三位数不到900块就能拿下，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袋。520送爱人呢，非常走心，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今天是娇韵诗双萃三部曲，只需要89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活动啊，很快就恢复原价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孙先生，你好。
8: 你好，磊哥。
1: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8: 我是有这么个情况，因为我那个去年的时候，我是有一个 江铃宝典皮卡车是个国三排放的，
1: 嗯，
8: 然后社区那个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打包费可以领取国家补贴，
1: 嗯，
8: 让响应国家号召嘛，因为排放是国三嘛，
1: 嗯嗯，
8: 比较老了，
1: 嗯，
8: 再加上这个车况也不是很好，然后就听取了咱社区的意见，
1: 嗯，交了材料，
8: 咱们对，然后咱们社区就联系了报废公司，
1: 嗯，
8: 就把车从我这个地方就拖走了，然后就打包费了，
1: 嗯，
8: 当时承诺的是有那个7000多的国家补贴，因为提前打包费嘛，
1: 嗯，
8: 车还没有到报废年限，
1: 嗯，
8: 然后从打包费去年7月份到现在，这个补贴款一直没有下来，然后我也一直在问社区的主任，
1: 嗯，
8: 社区的主任最后一次给我确认的是，我看一下是几号，
1: 嗯，
8: 最后，然后他是1月份给我答复说，年前差不多。2月份说钱还没有下来，
1: 嗯，
8: 然后这个柴主任3月11号的时候，9:14上午，
1: 嗯，
8: 给我答复说我的补贴款已经下来了，
1: 啊，已经下来了，啊，
8: 对，他给我答复是已经下来了，然后这两天就开支票，
1: 嗯，
8: 然后我又等了1个多月，然后还没有信，然后我就4月17号又联系他了，因为他一直都微信联系我，
1: 嗯嗯嗯，
8: 我也从微信联系他，
1: 嗯，
8: 然后我说。就问他没到账，他说没有到账，他说都已经发下去了，他让他们查查，
1: 嗯，
8: 查了以后，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然后到又过了几天，
1: 嗯，
8: 是社那个街道办的另外一个联系人，
1: 嗯，
8: 就一个，那个联系人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个申请补贴已经补贴不了了，因为超了期了，因为那个我这个车打包以后，
1: 嗯。
8: 领补贴的那个最晚日期是2026年、
1: 啊，明白明白，就是您这个就是，这个就我听你的这样的介绍，就很显然是社区没把你材料及时交上去啊。
8: 对，咱们社区要的材料我已经按照社区的要求交到社区去了。
1: 嗯。
8: 然后后来我一看也没答复，我就打了政务热线。
1: 嗯。
8: 政务热线就把我这个情况可能就转到东营市是东营区的环保局了。
1: 嗯。
8: 环保局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姐姐给我回电话了，说他们收到的材料不全，让我找社区。然后社区给我答复是已经超了期了，因为已经超了3月31号了。
1: 嗯，
8: 说就算现在交上去
1: 也领取不到补贴了。
8: 对，然后从我打完政府热线，社区里面也没有人给我联系这个事，只有咱环保局的一个负责人，
1: 明白明白。
8: 一个姐姐给我联系说。俺们收到的材料不全，
1: 嗯，
8: 但是咱们那个社区里边就是负责就是我这个事儿的这个主任，他给我说的是钱已经下来了，
1: 嗯，
8: 然后我这个车也是他们联系的报废公司给我拖走的，
1: 嗯，
8: 我只给他提供的位置还有车辆手续，
1: 明白？
8: 他联系人拖走了，那个补贴款一直没有下来，然后咱们社区里边有个1000块钱的补贴，这个主任已经给我了。
1: 啊，1000块钱补贴给你了，这是社区给的，
8: 对对对，
1: 那个7000块钱是环保局给的。
8: 那个7000多是应该是
1: 财政，应该是
8: 财政
1: 财政
8: 给的，
1: 对，
8: 嗯，对对对对，
1: 嗯，财政给的，嗯，
8: 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大理解，然后他年前给我说，
1: 嗯，
8: 年前差不多，年后我就因为我也忙别的事嘛，
1: 嗯嗯嗯，
8: 我想着说这个事抓紧领了，
1: 嗯，
8: 毕竟马上就1年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给我联系的，
1: 嗯，一般这种
8: 到现在5月份也快1年了，
1: 是一般这种补贴的程序大概就是最多3个月，没有说像你这个一年领不到
8: 的。我的名下还有那个2辆别的国三车，
1: 嗯。
8: 那个打完报废，那个补贴款已经下来了。
1: 那个车都正常，
8: 年前已经下来，
1: 都正常收到了是吧？
8: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然后我就想，咱社区可能服务的人可能比较多，
1: 哎，
8: 不能光围着咱自个转，咱就表示理解。然后，
1: 嗯，
8: 我一直就没有催，
1: 嗯，
8: 然后是到了今年呢，就是3月11号的时候，
1: 嗯，
8: 主任给我答复说我的补贴款已经下来了，
1: 嗯，
8: 说这两天就会给我开支票，
1: 嗯。
8: 然后我又等了1个多月，
1: 嗯，
8: 然后又没有信儿，然后我又问了一下，然后他说给问一下，后来是别人给我联系说已经领不了了，超期了，
1: 嗯。这样，孙先生，是您的这几辆车同时去办理了报废呢，还是分批去办的？
8: 分批的，
1: 分批去办的。
8: 就是，我现在反映的这个车是去年7月份打报废的，
1: 是最早的一辆呢，还是最晚的一辆？
8: 最早的一辆，
1: 最早的一辆反而没有拿到补贴，就是 你有另外两辆。
8: 我那个第二批那个是12月份打的报废，那钱已经下来了
1: 啊。对，一般就很快这个走流程的话，嗯，
8: 那个年前都已经下来了。那个
1: 那您这个问题啊，大概率就是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我觉得就听你这么一介绍啊，大概率就是没把你的材料及时送上去，或者是环保局反馈了说缺什么，但是他没有及时跟你联系。我觉得这个，
8: 然后社区需要的材料，那包括原件还有复印件，还有车辆打完报废那个手续也是我去报废公司拿的，然后也送到咱社区去了。
1: 如果是一旦是已经晚了那个时间节点的话，就是您这个大概率想再把这个7000块钱补贴再要回来的话，可能挺难。我觉得现在如果是咱们继续追责的话，顶多就能向街道办或者是社区，咱们顶多追个责，谁来负责这个事儿？
8: 我现在是什么意思啊，雷哥？我不是说非要领这个补贴，就是这个事儿，我从去年联系咱们社区到现在都没有给我答复，包括我。你像咱社区的书记，我从去年8月份，跟他一直都是微信联系我，我从去年8月份他需要材料，给他发的照片，给他送过去以后，到现在微信给他问，他也没有给我回微信，打电话他也不接，
1: 您这样，孙先生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5分钟就要结束了哈，这样您把那个社区的书记是吧？
8: 社区联系人的电话，
1: 他不是个书记，是个联系人是吗？
8: 电话留给导播了。刚才
1: 那个电话是谁的电话呢？
8: 是一个社区一个主任的电话。
1: 啊，社区主任的电话是吧？这样我们
8: 因为当时这个车辆打报废，还有联系的报废公司都是卡在。
1: 明白明白。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核实情况，行吗？先跟他们联系一下，问问这个情况怎么样，然后看看这个事儿怎么来解决，好吧？
8: 可以。
1: 孙先生，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咱就不展开聊了啊。
8: 好嘞，
1: 好嘞，不麻烦，好嘞，好，再见啊啊，再见。好，这个孙先生这个遭遇就是咱们这个一个车辆补贴啊，这个国三标准的一个报废，提前报废，有一个补贴7000块钱，到现在为止快大半年的时间了啊，一年了，去年3月份到现在，就是这个补贴一直没有收到，中间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到底哪个环节它出了差错，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来核实一下情况啊，先问问社区到底是咋回事，人家这个材料人家那么早就给你递交上去了，但是最后这个补贴没有拿到，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也要问一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把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说啊。现在呢，我们是有那么3条线路，供大家选择，哪一条呢？大家都可以闭眼选，因为都太好了。首先说重庆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山城，很多朋友都非常想去，融进了老山城悠悠的旧时光，还有热辣火锅、烟火街巷。既有江湖的豪情，同时呢又满心温柔惬意，是很多朋友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啊。5月25号初夏启程，尊享价格每位2999，你没有听错，就是不到3000块钱。这个钱呢已经包括了你往返的机票、全程入住的4钻以上酒店，还有升级一晚5星住宿，包括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还有主持人带队，您完全可以放心跟我们一块儿去重庆，不用做任何的旅游攻略，轻松出发，打卡五龙天坑，还有探秘满城近代黄金甲那个取景地啊，邂逅仙女山，还有乘坐乌江的画廊游船，还有那个轻轨穿楼的魔幻奇景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带你一块儿去打卡啊！咱们是两个团，一个是5月25号，另外一个是6月11号，都是5天4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伊犁，那么欢迎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两个团，6月12号和6月20号，8日7天，8日7晚的双飞。大家如果是想去伊犁的话，这个时候去是最好的时候。一个是温度呢没那么高，没那么热啊，再一个呢就是人没那么多。等到7月份、8月份的话，等孩子们一放暑假，中高考一结束，咱们这个新疆啊人多，价格也高，大概是按照往年的这个价格的话，8000多块钱。那么现在去的话呢是6000多，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人还少，你的游玩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行程当中给大家看了看啊，那拉提草原给大家安排了，还有这个独库公路咱们得去看一看，赛里木湖、邂逅天鹅、 天山天池去打卡一下玉石之湖，另外呢还带领大家去看看天山的花海，去看看漫山遍野的薰衣草，整个的安排行程呢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夏天呢不要老待在家里，也不要老在空调房里边，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伊犁感受一下伊犁的夏天。名额也不多了啊，我们所有的线路都是非常抢手的，名额都不多，大家听到了节目如果是已经心动了就不要再犹豫，赶紧报名啊。很多朋友的车上贴着此生必驾318，咱们不如今年就去实现它啊。川西格聂线路，咱们初夏高原风光是最好的时候，线路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小众秘境格聂之眼、漫步天路18弯，还有网红彩虹公路，打卡康定情歌故里，还有云端礼堂，在纯净的高原草原放松身心，自在远行。名额不多，大家先到先得，20个人的轻奢精品小团，同样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搭配了资深的专业导游双陪同，贴心服务，让你的行程啊更加的舒适，更加的省心省钱。报名方式大家记住了啊，我们的报名热线最简单最直观的，你拨打电话报名就行了，也有我们旅游部的小姐姐接听你的电话，所有关于旅游的问题都可以问156-0640-1011，把这个电话记到您的手机上啊，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发两个字旅游，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都是可以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还有交广帮忙，明天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0: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塞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4: 早上好，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此时此刻9点05分，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9点到10点，我将会与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我们一份守护了17年的陪伴。 我们的节目17年了，所以呢也有一个全新的微信号码跟大家呢公布一下哈 SDTV1011 SDTV1011。今天呢是5月14号周四了，这周呢终于可以休周末两天了哈，周末的时间安排好了吗？那我觉得如果是像在济南的小伙伴哈，周末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夏天真的到了。今天大概有35度的气温，提醒大家哈，一定还是要注意多喝点水。节目当中互动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全新的微信号了，很好戏哈 ，SDTV 1011，山东电视1011是我们的调频号。之前呢已经满了，我们呢会把大家拉进我们的专属城市群，未来呢也会给大家呢去做一些福利的放送哈，大家可以在群里认识同一个城市的朋友，未来呢我们一块儿去旅行。现在呢我们这个群里的小伙伴哈就特别的活跃，你看瞌睡兔一大早就来问早上好了，还有呢这是鲁艺群里的小伙伴哈，还有就是我们东营的这个很多的粉丝哈就在群里跟我们说刚刚跟雷哥连完线，还有局里咕噜以及我们的这位叫魏冉冉，哎，好多的小伙伴都在群里打卡呢，所以你加入到我们 SDTV 1011呢，我们的小管家就会把你拉到各自所属的群里，是不是也想到了我们那首什么车牌号歌，非常出名的车号牌歌哈，鲁 A 济南车，鲁 B 是青岛，鲁 C 是淄博。节目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哈。马上我们2026年的第一期的自驾游川西隔聂的自驾就要出发了，5月18号，也是带大家打卡绝美的318哈，很多的这个 SUV 车后面都会写着此生必驾318。那这个318隔聂南线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哈，这里呢还有理塘，也被称为天空之城。你要如果暂时听这个名字觉得不太熟的话，我跟你说一个网红小明星丁真，这里呢就是丁真的故乡。那我们呢也可以带着大家呢去到丁真他们家亲戚开的一些民宿哈，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跟他的零距离接触。其实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触哈，就是应该多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昨天也有小伙伴在群里问我们啊，说这个暑假的安排已经有了吗？确实哈，孩子在期中考试呢，你已经开始想着暑假怎么给孩子安排了。怎么说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讲哈，就是爸爸妈妈的这个视野有多大，孩子的世界就有多大，多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确确实实呢是也像我们古人所说的哈，叫读千卷书行万里路，也是一份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呢，方法也非常简单，加刚才的那个微信 SDTV 1011，可以找到我们的小管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还可以哈，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先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具体行程，比如说呢你就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各种行程的照片呀，还有它的具体的每一天怎么安排呀。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宝贝去旅行，
3: 他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5: 陈依林，2月4日，我和山东交通广播的叔叔阿姨一起去了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好美呀， 我去了野象谷，那里是大象家，我看到金光闪闪的寺庙，好多孔雀从山上飞下来，最漂亮是漫天花园。我换上了漂亮的衣服，变成了傣族小姑娘。在植物园，我看到了一种巨型的叶子，叫王莲，真的可以坐上去迎小朋友呢。我还亲手做了锦包，好想让它马上长成蘑菇。晚上，我们打着小手电筒在黑暗里探险，老师教我们认识了好多小虫子。这几天我们吃了象餐孔雀宴，这名字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吃起来很好吃。小朋友们，你们一定也会喜欢这个地方。
4: 我们吃了象餐，吃了孔雀宴，虽然听着是很奇怪，但真的是很有意思哈、啊。谢谢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陈一林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这一盘游记哈，就像一个口头的小作文一样哈，也算是帮着孩子留下一份特别的记忆。那跟着我们出去玩过的小朋友大朋友哈，有什么想说的也随时欢迎给我们留言。现在呢，我们每个地区都有各自专属的群哈，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征集一下，就是畅游天下，哎，我们节目名字的这个哎，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用你们家乡话是怎么说的？昨天已经有小伙伴贡献了一些家乡话哈，还是很有趣的。欢迎欢迎新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再见，欢迎幸运草的微笑，欢迎宝康，欢迎一路向前，欢迎超级可爱多的加入。今天早上节目还没开始，大家都已经在群里热闹的聊起来了哈。确实好像各个地方的方言哈差距还是蛮大的。我知道大概山东呢是分了四个方言区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说听着这个威海话呀，就觉得像是在说外语一样。但是你像济南啊泰安啊挨得比较近的这一块，大家说话还是都能听得懂的，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欢迎你在节目里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我们呢也带着大家去各种各样好玩的地方呢去玩一玩。那说到我们的川西自驾哈，可能门槛会稍微高一点哈，就是喜欢自驾出去游，并且呢是深度探秘的，并且呢是小众的玩法。你就说格聂这个词哈，很多的小伙伴都不知道它在哪儿呀。它其实就在四川和西藏交界的地方，就是在横断山脉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气候也是非常特别的，它的这个植被也是蛮特别的，而且呢它的天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想要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啊，已经看到有小伙伴回复旅游了，紫幽梦还有冰河回复了旅游两个字哈。回复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亲自去拍的一些照片，而且很多呢都是只是用我们的手机拍出来，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份震撼哈。那我们这次川西格聂的自驾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会带着单反相机，也就是全程有跟拍，会带着无人机给大家飞那种非常壮阔的景色。大家一定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那儿的景色空气质量也好，那种直逼人的那种自然的那种颜色哈，你只有穿那种非常鲜艳的颜色才能够跟它融合在一起，否则的话哈，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像是把你给贴到那种屏保一样的那种图片上一样。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好的你，欢迎星空下的守望，这是我们的老粉了哈。你有没有去过特别让你感觉很出片的地儿，或者是你有没有特别想推荐给我们小伙伴的地方，都欢迎你跟我们聊一聊。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衡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
6: 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

0: 9点18分， 就我们听了几个板花哈，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热闹，原因是我们群里有好多的小伙伴跟我们一块互动哈。欢迎泰山行者，他就给我们发哈这个畅游天下用泰安话怎么说啊，鲁沟是泰安的哈，他说的是滋个挠的到处穿鸡。 我虽然是泰安人，但我也真的是说不出来你这个哈，我说发个语音。欢迎善林先生，欢迎吉水之南 1989， 欢迎京城 Life， 还有欢迎 COP
1: 08。哦，星空下的守望还跟我们说了，穿橙色的跟紫色的衣服比较应景，尤其是拍照的时候，确确实实是这样哈。如果跟我们去到川西的自驾，或者是跟我们去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新疆的阿勒泰，或者是新疆的伊犁，真的穿这个紫色的衣服哈，那个紫色的薰衣草花也开了，或者穿橙色的衣服，真的是拍照就会特别的漂亮。 说到这个橙色，我又想起来了，我们这次川西的自驾嘛，不是都给大家准备的是落地自驾，就是从济南飞到成都之后，哎，一下飞机就有这个坦克300的这个车给大家都准备好了。也有听友给我们建议说，一定准备他那款橙色的，也给大家想到了哈。我们之前有一次带着大家去西藏自驾的时候，就是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色的车，特别的出片儿。 准备好了，连无人机和单反相机的这个专业的旅拍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想要加入我们的话，请搜索一下哈 SDTV1011，SDTV1011， 很好记的哈，山东电视1011。 加上之后呢，就会把大家拉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去哈，也可以跟我们同一个地方的小伙伴们一起互动一下。哎，看到呢，居里咕噜他说友团也在群里发，还有我们这位的池派啊哈。 他就发了我们节目的截图，是的，想看直播的话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视频号看到现在正在直播的直播间。欢迎正阳，也欢迎来自鲁艺大家庭给我们贡献的好多的乐趣。昨天我们的鲁艺大家庭呢就有红包发哈，我们美少女爱丽丝觉着我们鲁艺的这个群里面特别多的小伙伴互动哈，就给大家发了红包，还有手机 特别好的哈，想要加入我们SDTV1011，正在等着大家。 当然啊，刚才说到了去重庆，我也真的是就在去年去了一趟，感受还是蛮深的哈。就重庆特别的魔幻，整个的城市呢带给我们的感受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有那种码头文化，可以说是上千年的那种码头文化，就让整个的城市呢有那份市井气，就是想吃好吃的各种小吃，甚至你随便去一个小店去吃好吃的都特别的出乎你意料的好吃。同时呢，它有很多 现在的那种很都市化的很时尚的部分的存在。这次呢我们去到重庆的价格非常非常具性价比，只需要2999元就可以带着大家在重庆尽情的把这些所有的网红的这些地点全部打卡到，而且呢全程也是入住四钻的酒店。有小伙伴就问我们哈，带机票我们当然带，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一价全含的一个行程。这次我们还会去到的地方呢包括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 它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一个国家五A级的景区，叫五龙天生三桥，可以算作是重庆最震撼的自然景观之一了。你想想一下哈，就是它是三座天然的石桥横跨在峡谷之间，这个桥高呢是300米以上的，跨度也有数百米，气势磅礴。你站在桥下仰望的话，就能看到那种一线天的那种天光，很有压迫感，也会让你很感叹这种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哈。五月热不热啊？五月份哈，像武龙它是气候宜人，气温适中的，你可以在天坑里面徒步嘛。我们是安排大家沿着这个木栈道去感受峡谷的那份深邃，还可以去观看这个印象武龙的实景演出，在山水之间，你也能够看到重庆人演绎的那份印象武龙当中的一份坚韧和豪情。对了，如果到武龙的话呢，还可以有 一个好吃的品质

就是舞龙的碗碗羊肉，感受舌尖上的巴渝风情。当然我们这次出去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特别好吃的这个火锅，热辣滚烫的那种麻辣锅。你不要觉得特别辣，我不太能吃辣，我去到重庆的时候吃这个辣锅是完全没问题的。它那个牛油锅底它是很香辣的， 而且也是那种码头的文化，它涮的东西特别的多，我就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叫大刀腰片，说着的时候都忍不住流口水啊。气候非常的适宜，那边呢是有这个江水来调节温度的哈，不像咱们现在济南或者淄博这样的城市一下就把温度升起来了。你看一看咱们海边也能有感受哈，这几天像青岛啊、燕尾地区啊还是20多度，我还问当地的 小伙伴哈，说人怎么着得穿两件呢，然后像济南呢就完全进入到夏天的景色了。真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天气也是不相同的，当然我们也给大家呢是准备了各个地方专属的城市群， 不管你是在山东的哪个地方， 加SDTV1011 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专属城市群里面，和当地的小伙伴跟着我们畅游天下一起去旅行。 说到这儿又让我想起那首字母歌了，我们一块儿在节目里听一听。落叶在那草，落别青岛大，落起在把落地的庄。

怎么样，感受家乡话的那份氛围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 当然你家乡畅游天下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一块进行一个小小的展示吧。刚才听到的是瘫话，畅游天下，唱着歌游天下到底是怎么说的。 加我们的微信SCTV1011， 把大家拉到自己的专属城市群里面，跟当地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当然呢，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旅游两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哈。行程还是挺满的，各个地方呢都是有专门的一个特殊安排哈。你比如说最近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到了去重庆 5月22号出发，而且呢是双飞住四钻的酒店。重庆的话呢真的是特别具有性价比的一个行程哈，双飞5天的一个行程价格只需要2999元。 而且呢6月11号还有一次行程哈，会打卡到洪崖洞，还有就是李子坝的轻轨舞龙仙女山。刚才就说到舞龙是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山城的美食啊，网红的景点啊，进行一个一站式的解锁。 当然阿勒泰的双飞也会带大家呢去玩转喀纳斯，还有禾木的古村落哈，还有五彩滩、天山、天石、北疆，包括在这个整个北疆能够走到的地方也全部都囊括在内了。那去到伊犁的话呢，是6月份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去新疆啊，它有一个价格上的一个特色哈。你比如说5月去阿勒泰，价格呢是 8日双飞每人5899元，就是5000多块钱。你看这是在5月份吗？6月份的时候就不一样了，6月12号、6月20号出发的两个团的价格就在6699块钱。那这次呢包括伊犁的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就是去感受6月伊犁的花海，赴一场浪漫的草原之约。 哎呀，我们这位小伙伴冉冉安他说下班了，这是昨天上晚班吗？可以跟我们说说啊，这点就下班太让人羡慕了。感受生活来打卡了，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夕阳LZ， 还有杏林，还有阳光下的梦，欢迎忠诚卫视，欢迎酋长，欢迎朵朵，欢迎呼噜娃，欢迎简单生活，欢迎正阳。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哈，我们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那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除了听节目之外还可以一块儿出去玩。刚才呢就跟大家介绍到去到重庆山城哈，会带大家玩哪些地方。其实呢就是这个快节奏的这个时代吧，每天大家都是比较忙碌的，压力也大，有时候呢也会有焦虑的这份小情绪。那我们希望我们带大家出去玩的旅行真的就是唱着歌游天下，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6: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5: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6: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5: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6: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5: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6: 早上的9:35，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哈，那17年的时间呢，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那我们有一个新的微信号，原因是前一个都已经满了哈 ,SDTV1011, 也是呢这次有一个特别的小巧思的设计哈，就是把大家呢加进去之后会拉到各个城市的专属群，就是你不管是鲁 A 济南的还是鲁 B 青岛的，或者是泰安市鲁沟。看到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加入到我们了，先来表示一下欢迎，欢迎慧慧，欢迎烟雨江南，欢迎布谷鸟，还有欢迎雨阳，欢迎 OORYQ， 欢迎瞌睡兔哈，这是我们的老听友，我们在我们的群里征集哈，就是畅游天下怎么说，刚才呢也听到了我们泰安的小伙伴怎么说这个畅游天下，瞌睡兔就说了，还是我昨天那说法哈，把唱也得放进方言里面去，对，我们是唱着歌游天下嘛，因为几位主播姐姐在节目里都说是唱着歌游天下，哎，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原因就是我们呢是想带着大家不单单是去旅行，而是特别开心的去旅行。他还说要是另外一个唱，就是这个通唱的唱的话，哎，应该就是高兴开心的意思吧。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唱哈，我们都是喜欢跟大家呢就是高高兴兴的一块儿出去玩。天道酬勤说，露露姐早上好，我在枣庄向您问好，又是美好的一天，感谢畅游天下的陪伴。天道酬勤应该是进群了哈，是我们鲁地大家庭的一位小伙伴，枣庄的小伙伴，哎，枣庄这个畅游天下怎么说，也欢迎你在群里给我们发语音，我们在节目里播给我们全省的听友们听一听哈。刚刚说到泰安啊，那其实呢我老家也是泰安的，泰安这个时间呢也是非常适合去爬泰山的，还有就是呢昨天我们东营的小伙伴也说了，说东营现在是可以去观鸟的，还可以去看那个我们他们当地叫鸳鸯锅哈，说的特别有意思，其实就是那个黄河入海口，它这个黄河水呢携带着非常多的泥沙，然后进入到海里之后呢，两个水暂时有一段时间呢是不相容的，所以呢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割线。我应该是有一年带着我爸我妈去看过，还专门乘船哈，那个地方是可以乘船去看到的。你看咱们山东就有好多好玩的地儿哈，就是可以让大家呢有不同的选择，不管是海啊还是湖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冉冉又来说了，我老家也是泰安的，

0: 他还说他是北京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人，他是安徽 音节的时候哈，我也是给我妈买了这个海参。大家如果想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的好品的话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了解一下详细的这个情况。发送海参的话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高端的日常滋补好物，来自大连的澄海县的这个及时的海参。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海参呢是富含很多的营养物质的。看一看购买的链接啊，非常的简单，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还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
1: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瞌睡兔就说，我也是肥城的。还有妇女这名儿直接哈，还有张张包，欢迎你，欢迎潮，欢迎玲玲，欢迎美艳芳菲，欢迎虎皮卷，欢迎暖暖五九，还欢迎新港新哥，很多都是我们的老听友哈，欢迎大家来到畅游天下。刚才说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的推荐好物哈，大连澄海的一个及时的海参，而且最近给到的大家的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哈，团购福利价，性价比超高，原价呢是每斤499元，现在特惠呢是299元一斤，那您如果要囤货的话那就更划算了哈，1495是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元呢是买八斤送二斤到手整整十斤，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这个专属的优惠券，并且呢是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到家，24小时急速发货哈。要滋补要养生，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要说到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哈，还真的是照顾到了大家想去的一些地方呢，既要有春天的一份特色，还要啊就稍微凉快一点点，所以不管是川西的雪山草原，还是阿勒泰的湖泊森林，还有伊犁六月份的花海，还有重庆非常魔幻的那种巴蒂一般的存在哈，都在等着你到来。我们真正去体验一个地方，也期待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探索自由与辽阔，也是追寻心中的诗和远方。说到新疆，说到阿勒泰，可能很多的听友呢也会想到李娟的那本书哈，《我的阿勒泰》。我们带大家要去探寻的是被雪山环抱的一份秘境，是有会呼吸的草原，会唱歌的湖泊，还有一群追着风跑的人。想象一下天山哈，就在眼前，并且呢，雪峰就像巨人的银冠一样倒映在这种碧湖当中。那份震撼，真不是就是看一看图片就能够感受到的。大家呢都在说自己的家乡，守望也说我老家也是山东的，现在我

0: 在深圳，所以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以哈，深圳现在温度怎么样？现在山东，你像济南、淄博，温度今天都能到35度左右了。欢迎心静，欢迎诗词趁年华。跟我们出去呢，就是玩点不一样的。你就比如说啊，我们就会有这个独家的南山思想会下午茶，并且呢是安排在无人知晓的草原秘境。你想想，捧一杯热热的奶茶，看云卷云舒。我们要特别说，在新疆的奶茶，还有在深圳，在深圳的，他说他在深圳，30度左右，而且是暴雨模式哈。我想说是在新疆啊，在内蒙，他的奶茶不是我们在奶茶店里能喝到的那种珍珠奶茶哈，它是当地牧民做的奶茶。是用他们当地的那个茯茶砖茶，再加上一些盐熬制而成的，有的还会加一种特别好喝的东西啊，没太喝过的，就是还会加奶皮子。那你喝过一次之后，你就会被它的那种香味给感染到了。 SDTV 1011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加这个全新微信号。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两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 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就在刚刚啊，很多的小伙伴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先欢迎一波哈，欢迎再见，欢迎自由者，欢迎天天开心，欢迎蛋仔判对，还有欢迎胖子哈。说到天山，守望又说一定要去这个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我怎么觉得巴音布鲁克就到内蒙了呢？他说到天鹅湖和十八湾，顺便去趟伊犁。伊犁一定要去，伊犁的这个花海，薰衣草的花海，你去到那儿的时候你都会醉在那儿的。还有就是赛里木湖啊，那我们的这个央视的主持人小萨萨贝宁也说了，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虽然说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去了之后你就会感觉不虚此行。那我们最近哈有三条不一样的方向给大家准备哈，你要是觉得想去城市的地方呢，我们安排的是重庆，极具性价比，只需要2999元。当然呢，你想开车自驾，哎呀，狂野，在这个草原上撒点野，在318撒点野，那就跟我们去川西自驾游。还有呢，就是可以去到新疆的伊犁，尤其是重庆哈，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刚才说到我们在这个给大家安排这种在新疆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下午茶哈，捧着一杯热热的奶茶看云卷云舒。这时候呢，就有小伙伴过来跟我们说上一回的时候我们在这儿还遇到了小松鼠来偷吃我们的馕。确实是哈、我觉得那边的动物会特别的多，包括你在路上的时候你会遇到牛啊羊啊，甚至呢有的地方呢是有马呀，他们都在家里养着的那种哈，但是他们呢都很悠哉悠哉的，哎，就是非常慢生活的那种方式。在路上你如果遇见了哈，也不能着急，你就在等着他，慢慢的他走完了之后，哎，你才能再继续走呢哈。欢迎奋斗向前冲，欢迎再见，欢迎守护，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那节目呢已经来到了9:51，赶快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带大家要去到的好玩的地方。我特别推荐去到重庆，那五月份的重庆还没有来到一个特别旺季的那么一个时间了哈。去到重庆的话，你会看到它不止魔幻，不止网红，还很生活的一部分哈，整个的就是山在城中，城在空中，高楼大厦就像积木一样重重叠叠，轻轨呢是穿楼而过。我们呢这次也会带大家去看到这个轻轨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哈，真的不是电影特效，就是上演着的一种真实的场景。而且有小伙伴说了，说到这儿之后那个导航就失效了，原因是它的这个路啊大概有3层4层。那有一次我们去吃饭哈，也是吃火锅，出来之后呢就发现一件事儿，进去的时候爬了好几层楼，我觉得得3-4层。出的时候不知道又带我们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1楼。这里呢是有火锅沸腾的那种热辣江湖，也有茶馆里慢悠悠的盖碗茶，这都是码头工人耗子沉淀下来的千年码头的文化。不光是我们张艺谋在这儿拍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哈，像那种城市剧、都市剧，《疯狂的石头》，还有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都在这儿拍，因为这儿是一个烟火十足的城市。有小伙伴说了，说我记得口吞轻轨，我也看过那个视频，我觉得那个是最震撼的，但我都在想那要等多久。但是我们真的是会带大家去到那儿，能不能有这么惊艳的这个短视频就看大家了哈。整个重庆初夏的温度还是很合适的哈，15到25度的 气温，那微风拂过江面的时候还是会吹来凉凉的风，漫步在街头啊，泛舟江上啊，都是非常棒的一份体验。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一场旅行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极致体验哈，一部分就是魔幻山城重庆的都市奇遇，你比如说像这次我们会去到西部金融中心的这个解放碑，这也是重庆的地标了，也算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原点哈，就像济南泉城广场的那个三股水一样，我们都喊它蓝色大树。也有哈，看到这种商业的繁华，奢侈品店和那种百年的老字号都是并存的，现代和时尚，历史文化的一份相知。真的，你在解放碑的这个下面，你往上看的时候，抬头就可以看到高楼直插云霄，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就有点像未来世界。低头看，脚下呢又是那种青石板路，几乎呢就是几百年商贾云集的一份见证了。时间不是直线，可以说是弧线一样的，过去和现在都在这里交织了。而且重庆它是很多活动都会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啊，音乐节啊，艺术展啊，就是有艺术的气息，也有青春的那份活力。洪崖洞，洪崖洞亮灯的时刻是重庆蛮震撼的一个瞬间哈。那济南呢会有人去蹲这个超然楼亮灯的时刻，那重庆呢就很多人去蹲这个洪崖洞亮灯的时刻，层层叠叠的那种吊脚楼的感觉，灯火通明，金光璀璨，从江面上望过去也真的就像一个华丽的宫殿哈，是那种千与千寻里的那份情景，不是幻想就是现实。那洪崖洞的魅力呢，不仅仅是远观，你还可以走进它，每一个转角你都会看到重庆的日常生活哈，卖好吃的，卖那种一点点小吃的那种老阿婆，还有一些编织的手工艺人，还有唱川剧的年轻人，拍照打卡的游客。说到这个记得口吞轻轨，就不得不说我们这次会带大家去到的这个李子坝轻轨穿楼哈，它是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的一个站点哈，列车穿过居民楼的瞬间，你仿佛就拥有了那种穿越次元的能力，这应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景观，也是重庆魔幻现实的最好的一份证明哈，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带着大家去多感受一会儿，看看大家能不能真的是拍到这个口吞轻轨的这个画面哈。想看重庆的全貌，南山一棵树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观景台上呢，整个渝中半岛是尽收眼底的。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三生桥，天生三桥五龙的这个地缝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哈，非常狭长的这个峡谷，最深的地方是300米，最窄的地方是2米，而且呢它的水也是很丰沛的，你在这儿还可以感受到那种飞流直下瀑布水汽弥漫的那种情景。仙女山，东方瑞士哈，这个高山草原也是海拔有2000多米，也是重庆唯一的高山草原了，跟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蚩尤的九黎城，这儿是苗族文化的活化石了，就在乌江之滨，苗族建筑的群落。好了，说了那么多，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 SDTV 1011 SDTV 1011等着大家的加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头。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普车主钱朗。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像我这样的人。像我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星期四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6:19，感谢各位在周四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天天想你说，胡老师你可以带货吗？你要是带货绝对是大 V， 你真是高看我了。胡老师也不是没带过货，但是说实话我啥也没带出去，所以我估计我要是带货的话，这个货可能就离下架不远了。所以你们是看上我身上的啥了，可以跟我说说，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介绍的都特别的不靠谱，不太耐信呢。比如说你们看上我的链子了吗？给你介绍一下，来321上链接。好了，欢迎大家呢，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啊，可以直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陈默说带货你带个迈巴赫，我带个迈巴赫。今天早上上节目之前还和我们拓哥一起在讨论，这两天不是特朗普先生正在中国进行访问嘛，然后人家下了机之后就坐上人家的车了，叫陆军一号是吧，你们都知道吧。然后这个车有一个他的雅号叫野兽是吗，这个车它其实非常的厉害，当然我们不是要带货啊，也不是要特别说这个车，我只是说就是我给人介绍完了之后就让人觉得都挺好玩的，但是可能没有想要去拥有它的意思，所以我不是一个特别合格的带货主播，你们就听听得了。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主播，如果大家有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一个小时的时间，各位可以开始留言提问了。不管是在挑车选车方面，还是在用车方面的各种问题，可以来电来信儿、来函来评论都可以。两部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各位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新浪微博也可以同样搜索这个账号。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播账号，这个号吧他只要高兴的话都会播，但是比如说我司今天有个什么游园踏春啊，明天有个什么活动啊，有可能我们就都一步了啊。所以大家呢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呢可以比较真实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直播，然后在我们的官播呢就可以比较清晰的听到自己的问题，看到图像，您可以自由选择，随便点随便看。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孙伟说小明你说点开心的事儿。好，接下来我说一个开心的事儿。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车柜员老师给我发来信息说怎么还没来电话呢，我想9点多我给你打电话干嘛呀，然后拓哥说车老师以为咱们节目9点直播，我想说车老师我们节目都快改了一年了，您都是9点来的吗？您畅游天下也在给我们播吗？我们是10点开播啊，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估计今天车老师有点激动了，好长时间没和大家见面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出的是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柜员老师。
1: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0: 车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主持人，大家上午好，车柜员在广州向大家问好。
0: 车老师，您是今天早上激动了是吧？9点多就已经搬好小马扎，准备开始连线了。
2: 对，我那个还是记得老时间。哎，我是不是没打过来？今天是不是因为特朗普访华，那个山东交通广播要走直播，然后那个直播他那个车，所以说这个就把我们这个连线给忘了，然后
0: 不会的，车老师，您在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哎，但是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您个问题啊，说是请教，其实我想这不叫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哎，对，但是咱们可以探讨一下啊，就是最近呢，很多新能源的车主啊，我不知道广州现在有多少度啊，白天。
2: 现在是现在28度，因为我看了空调是28度，28度30度。
0: 陈老师是一个严谨的人，跟我说现在我们是25.8度。好，济南现在其实也开始热起来了。这两天山东的最高气温，像东营、淄博、滨州、潍坊，差不多能到34、35度左右。即便是在海边城市啊，也要到24、5度左右的样子了。然后最近呢，有很多新能源的车主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的车上的空调明明已经打开了，但是为什么还那么热呢？尤其是他把这个车放到外面之后，一拉开车门，咱们都知道，其实。比如说我的车不管是油的还是电的新能源的哈，我只要放到这个户外的话，夏天的时候它都会热，就像一个移动的蒸笼一样。但是他们说新能源车停在就是不遮阳的地方半个小时以上的话，车内的温度能够飙升到60度以上。而且很奇怪的是，有些车明明用了隔热天幕，但是车里还是热得发闷。有些车的空调已经开到18度了16度了，但是后排依然像桑拿房。请问你知道为什么吗？
2: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说那个我们的所谓的一些隔热材料，其实呢，这里面有广告成分啊，这里面有广告成分，就说那个你怎么着也不如那个铁皮来的隔热好，还有呢就是说因为全景天幕嘛，全景天幕说穿了上面都是个大玻璃，你再好的材料，何况咱的材料也不是100%的好，对吧？你这个隔热它始终是不是100%的隔热，太阳还是在直射进来，然后呢？你那个这个空调呢有相对有限，温度高，空调肯定是相对有限。那么解决办法是这样的，解决办法呢就是说你尽量的别停在太阳下，如果就停在大太阳下了，那么你那个先那个把所有的就是在上车之前把所有的窗子全都打下来，那个然后呢把那个让自然风来吹一吹，这时候开空调啊就会好很多。另外在开的时候呢，你也不要一下子就一下子就抓在空调里面去，你还是先开着窗，开着窗走那么几分钟。不过车内的基本上就全部都把那个热气全散光了之后呢，你这个温度它就这个空调就真正的有效了，就会好很多。我再说一遍，就是再好的那个天幕，这个那个的天幕也不如那个铁皮的那个隔热好。
0: 所以就是车老师还是认真了啊，咱们简单一说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啊新能源车为了科技感和空间感几乎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它叫玻璃化的座舱，哇，那看起来好敞亮啊！全景天幕得有吧，超大的前挡风玻璃得有吧，隐藏式的遮阳设计得有吧，大面积的侧窗，深色的内饰，极简的中控，你的车是不是这样的？这些设计确实是让你的车看起来更高级、更通透了，但与此同时，就像车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也让你的车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阳光房。我经常坐在这样的车里，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棚菜，你知道吗？车老师，就是太阳的热量会通过玻璃不断地进入到车内，再被内饰吸收存储，最终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升温。所以很多新能源车车主啊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哎，我这车不晒得上啊，但是它就是很烤得上。为什么呢？因为隔绝紫外线不代表隔绝热量，真正让车内的温度暴涨的是因为红外线的热辐射、阳光直射能量、车内的热量的堆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新能源车即使你贴了膜了，夏天依然热得很明显。所以人就说那怎么降温呢？这就像那个女士啊，它防晒是一个道理，朋友们，物理降温和物理防晒是最好的。所以就是在你停车的时候跟你车啪放上一个遮阳帘，就是 遮挡阳光的那个东西，那个板子，它就会更好使一些。待会儿呢我们在中差宣传回来之后，这段不是为了要带货啊，我不卖太阳膜也不卖这个遮阳板，但是怎么来防晒我们一会儿回来说说。
3: 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六月， 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忘了点名了是吗？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永军，上午好，幸福灰太狼你好，孙伟你好，天天想你你好呀。另外还欢迎一下我们的我爱我家秋辉4260新建同学，烟雨江南尚同学，英海音乐发行部，还有紫蝶服饰，东哥玩车是我的东蜜吗？你不好好试驾你凑啥热闹呢？还有知足常乐此方，还有关尔，这是 Hello Win 江小莹 UMP45 光华晶晶学数学，我不想学数学，还有我们的 YU， 还有吕乐圣恩，这是 Refrain， 还有 Jackie 吗？这是好了，谢谢大家。

0: 天气热了啊，说说怎么给我们车上迅速降温。其实正确的操作啊，就像刚才车老师所说的一样，不是一上车之后直接把空调啪降到最低点，不是这么回事儿。这样其实你的车里降温速度没有那么快，你一定要先排热，就是刚才车老师说的什么这么开窗那么开窗，反正开着窗户开着门，把你的热量先排出去，然后再制冷，这是降温最快的。因为暴晒之后的车辆啊，最可怕的就是热空气的堆积，虽然你把空调降到了最低，但是你紧闭门窗，这个时候车里其实它一直都会比较的热，出不去热气。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车上现在都有一个东西叫手机无线充电，新能源车现在普遍都带这个无线充，但是夏天手机本身会发热，导航发热，车机发热，无线充电继续发热，最后导致的就是手机呢它充电速度会慢，而且手机会变得非常的热，然后就自动停止充电了，导航还会因此而卡顿。所以在夏天啊，如果我们驾驶的是一台现在科技含量很高的新能源车的话，请你注意车上的电器呢可以不用开那么多，同时注意给自己的车上来降降温。现在我们的车上科技的配备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丰富了，而这些科技产品都是用电的，在夏天再加上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确实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咱凉不凉快，这咱先往后放第二步哈、啊，第一步是保证安全的问题，停到树荫下面是最直接的一种降温的方式。好，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不光听还可以提问了，热线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发信息的朋友在视频号里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留言，评论区我可以看到，同时呢也可以发微信给我，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收到了。大家有关挑车方面的问题啊，选车方面的问题，想听听车老师的意见，欢迎直接联系我们。今天早上车老师我看了一个新闻的大标题、感受还是挺深的，说这个日系车啊、要集体退手了，说是卖不动了。然后我看了几组数字、说黄金年代创造了百销啊，就是年销百万和加价神话的日系三巨头，肯定就是本田、丰田和日产，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在中国市场的整个下滑程度啊非常的猛烈，本田公布了最新在中国的销量数据，四月份的时候整个本田啊，东风本田和广汽本田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呢只有2.26万辆，同比下滑48.3%，其中广汽本田也就是你知道的什么雅阁呀、飞度啊，哎，车老师熟啊，车老师不就在广州哈，在四月份只卖了5100台，跌幅超过了72.4%。咱就是不懂数学，这个跌幅咱是懂的，跌了72.4%啊。雅阁 CRV 这 CRV 是东本的，这些主销车型下跌的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前两天我们不是还报道说这个本田有可能在六月份就会关停部分生产线嘛，啊，这是本田。然后丰田的情况呢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也不乐观，说四月份丰田在中国的销量下滑25%啊，只有10.65万辆。威兰达的终端价格已经低到了13万块钱左右了，威兰达哟，曾经需要加价提车的这些品牌啊，现在只能是靠折扣能够去招揽一部分我们的车主，本田丰田日子不好过。日产同样压力很大，四月份日产在中国的销量是3.21万辆，同比下降30.8%，其中东风日产包括日产启辰和英菲尼迪一共卖了2万来台车。所以剩下的我就不再详细介绍了，啥轩逸、天籁呀、这些你就问一下你自己吧，你是买他们还是买个秦啊、买个海豹啊等等哈。所以曾经一度在国内啊，动辄就是销量超过500万辆啊，省油不发动机这个很不容易坏，然后很保值，一系列的这种好处的车现在都不香了。所以车老师觉得日系品牌的车型在中国目前的整体的这个销量的下滑是因为技术落后带来的吗？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车老师，
1: 日系车在中国的销量下滑，市场呢到了一个退守的状态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必然，它是一个中国汽车市场发展的必然。为什么呢？确实当年呢它是因那个省油，内饰做工精细，然后呢故障率相对低，那个

0: 深深的打中了中国的消费者。那么尤其是在华南，在广州这些地方呢，家家户户呢都买日系车。你要让他买大众的，让他买通用的，买其他的品牌的车呢，他跟你急啊，他真的跟你急。就是说他从骨子里面喜欢日系车，但是现在呢，这些日系车的优势特征已经被咱们国产的汽车，尤其是被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无缝的覆盖，真的是给覆盖掉了。动力啊，动力你干不过这个纯电的或者是混动的。然后呢，在内饰做工上面，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在我们的国产品牌的车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这个好。那么在这个油耗方面啊，你的油耗再低，你能低过那个混动的和纯电的吗？所以说无论是在任何一方面，无论是在外观设计、内饰做工啊，这个车型的设计的美观度啊、宽敞度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包括操控，任何一方面呢，你都跟那个咱们国产的这些汽车没得比了啊。不管是油车还是油车拿油车对比，你也没多大优势了。油车跟新能源车对比的，你更没有优势。所以说呢，那消费者不傻呀，我拿着真金白银去买车，哪个好我买哪一个，哪一个靠谱我买哪一个，哪一个给我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实实在在的好处、实实在在的便利、实实在在的舒适、实实在在的安全，我买哪一个。所以说呢，消费者在用那个钱来投票的时候，他一定会选更适合他的，而不是去选原来适合他的。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包括在广州，包括在华南，选日系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是他们退守市场，乃至退出市场，我觉得是正常的。
1: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其实在广州啊、深圳啊，然后包括就是华南，车老师所在的这部分区域啊，其实是对于很多日系品牌的车型非常钟情的一个地区。因为包括像在我们国家的香港这些地区，之前从这个丰田的阿尔法呀这种保姆车，然后再到后来的本田丰田，他们其实可改装性非常的强。在早些年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广州啊，很多地方他们就是你们会喜欢改装文化，玩车，然后买一台丰田或者是本田，它的改装基因会非常的好，很有乐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去南方出差的时候，你会看到大街小巷基本上都是这个以日系车型为主啊，又省油，然后保值率又非常的高，再加上它的这种不太容易坏的这种可靠性，所以让它一度非常的受追捧。那今天来到了2026年，我们的新能源车开始这个强势的进入到大家的生活之后，是你们已经不喜欢改装车、不喜欢玩车了吗？你们就是在你们当地的话，这种变化也会非常的明显吗？就大家现在没有时间、没有心力、没有精神头再去玩改装，所以就是国产车买个新能源开着能够省油，比较务实就好了。我觉得南北方差异在用车这个方面还是挺明显的。
0: 其实呢，改装呢，确实是这边呢，最早呢是从香港呢是学日本，然后呢这么一次传递过来的一个改装文化。因为我呢不是跑过两年的改装啊，一年的改装在这一块，所以跟那个华南所有的改装商呢也挺熟的。这些人呢很多是从那个香港过来的，就是从咱们香港地区直接是到这个地方，在这扎根，在这居住了，然后呢开了个店，然后这些改装专家呢确实都很有料，很有技术。然后呢，这个改装呢，随着那个时候几乎真的是改得很厉害。后来咱们国家政策也不允许你改发动机、变速器等之类的，外观也不允许改。那么呢，随着政策的这个压制，以及呢就是各个方面呢，就是改装始终没有说完全兴盛起来。那么随着这个新能源车型的推出呢，其实大家也还是在改，但是呢，你电机没法改吧？那这一块就不改了。那么在这个包围实现我们国家也不允许改，也不允许改。那么你可以改内饰啊，你可以改座椅，你可以改这个改那个。所以呢，大家就在有限的改装范围之内呢，还是在将自己的车呢尽量的改得更加那个个性一点，更加的炫酷一些。所以呢，现在呢改装呢在这边呢，就是比如说我买个路虎，那么这个路虎车呢，它还是有很大很大的改装空间，它改装的余地啊。包括买一个领克汽车呢，在这边也是非常受欢迎。那么原来的飞度啊之类的这些车都被替代掉了。所以呢改装呢就是还是方兴未艾在这边。
1: 所以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目前咱们的国产自主品牌，不管是从可玩性还是务实性方面，都有了非常好的一些平替的产品来替代之前的我们的很多合资品牌的车型。这也是导致很多这个车型，合资品牌的车型在当下的国内市场当中一直没有更好的一个销量的，其实挺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在很多技术方面，包括在一些科技配备化方面，同等价位当中确实是没有办法跟我们去相提并论的哈。这个大家在去自己看车和买车的时候，可能是都能够感受到的，对吧？好，马上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一小节的中差宣传了。看到有位车友朋友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说我的车一过减速带，雨刷就打开了，请问这是什么故障？我感觉可能一哆嗦，嘚儿就开开了，是这个意思吧？哪儿松了？这个问题我帮你请教一下我们的汽车专家老师啊，一会儿回来之后给你回复一下，认真的给你回复一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别忘了参加汽车排行榜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8: 大家好，10点32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正在直播。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你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号里各位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两个账号都是可以的。同时呢，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有一份榜单主题啊，也在同步推进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可以把您的选择心之所向，选你所爱，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什么叫真诚意呢？有很多现在都是假诚意啊，说我这车诚意很足，配置很全，然后价格很低。他这么说的时候啊，往往不一定是真有诚意。我们的专家老师们，包括大家，相信心里都有一杆秤，你们肯定知道什么是真情意，什么是假诚意。所以本周呢，我们要排的就是真诚意车型排行榜，一共是上榜了10款车型。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看到所有的上榜车型，包含了比亚迪大唐、一汽大众揽巡2026款的车型，保时捷911、杰尼赛斯 G80、仰望 U8、尊界 S800、上汽大众 ID9X 增程版、方程豹太七闪充版，还有艾瑞泽8，还有吉利星越 L。 你觉得真诚意车型我们嘉宾老师都推荐到了吗？如果没有推荐到，你心目当中那个真挺有诚意的车型是谁啊？欢迎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到我说，就是他的车一过减速带雨刷就打开了，这是啥故障？两个事儿啊，第一，会不会是一震动的时候，你的转向杆它就震动，或者转向杆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看一下你的那个转向杆啊，包括那个雨刷杆啊，那个地方哈。另外呢，再有。

一个就是它那个雨刮不都是和转向杆在一块儿的吗？就是正常设计的话，它都是设计到一个上面，往上是啥，往下是啥，这个你们都知道啊。然后你要看一下你的转向杆上有没有挂一些什么小挂饰之类的，就是你这么着它车一颠簸，这个挂饰有一个下坠的力量就动到你那个杆了，检查一下你车上这些辅就是附件啊，有没有这个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雨刷就打开的。这挺吓人，一过减速带嘚儿就打开了，他是告诉你说哥们儿你开的有点猛，你需要减点速了，有这点意思是吧。欢迎大家呢遇到汽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同时呢在评论区大家留言就行了，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就入群了。刚才是谁说让我带个货来？来，咱们带一个。今天给大家来说一说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蜂蜜《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这款蜂蜜呢，它不一般，主要是产自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叫黑三省，东三省叫黑土地啊，不能叫黑三省，叫东三省黑土地，土地非常的肥沃啊。在这个地方呢，不光土地是黑土地，人家还有黑蜂。黑蜂呢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里面的一种这种飞行物，它非常的强壮，所以工作能力很强。人家采蜜的时间呢也非常的好，位于北纬46度黄金蜜源这个地带，加上这些黑蜂它们身强体壮，所以干起活来就非常的带劲呢、啊、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森林的这种布局，蜜源环境呢纯净没有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在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间，精心采撷椴树花蜜，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才酿成了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里只有一个东西，就叫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放心。这款黑蜂雪蜜质地洁白似雪，细腻如纸，打开之后你就能够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不管是温水冲饮搭配早餐，还是日常的润养，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喝，天然健康又口感好。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超级给力，198块钱买一瓶，再多送您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396块钱买两瓶，再送三瓶，到手整整5瓶。现在下单还能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划算到爆了。想要入手这款天然优质的黑蜂雪蜜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带回家了。我们知道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节啊，气候呢还是比较干燥的，然后再加上就是从春天过渡到夏天这段时间，大家的皮肤也好，整个的身体状态也好，其实还是有一些躁动的。那非常润的这个蜜呢，不光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啊，然后身体啊滋润下来，同时这样的一款淡淡的蜜香的这个花蜜啊，椴树花的花蜜也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呢注入更多的能量，不光变美变漂亮，还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整个的也愉悦起来，比如说它可以润肠啊，然后还可以让你的整个的排泄更加的顺畅啊，这是我觉得它不可以不去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比较好的直接的一个体现哈。另外呢就是很多小朋友他其实直接喝白水是不太开心的，那这个时候呢稍微来一点这个纯天然的椴树花蜜，哇，小朋友的这个喝水量就可以增加起来了，再加上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们抹到面包上，其他的很多果酱类的里面的添加剂啊可能也会比较多，那这款纯天然的蜂蜜呢抹到你的面包上之后又好吃，同时口感变好了之后呢还会比较的健康，所以虽然是蜂蜜，但是它的用法吃法还是比较多的，可以尝试一下。它不是那种黄黄的很稠的那种倒下来的液体，它是一个固体的，叫凝如白纸，
像那个冰激凌一样，你可以蒯一勺抹到面包上或到水杯里边啊，温水啊都可以把它直接冲泡开，可以尝试一下。发送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看到链接，觉得不错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定了。

0: 来，10:40回到节目当中，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广州的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元老师。车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很多车企啊，包括您自己去参加汽车的发布会，他们都会在发布会的时候说，我们推出了一款绝对有诚意的新车。您认为一台车的真情意哈，到底是会体现在哪儿呢？配置越多越好，价格越低越好，这些是真诚意吗？
1: 这不是，其实呢是，什么叫真诚意呢？我觉得是要用了实，物有所值，没有水分，实实在在。然后呢，高端配置它能够体现出本来的功能，而不是仅仅靠堆料，这才是有诚意。
0: 那在市场上有没有哪些假诚意让你心生厌恶哈、啊，或者是心生烦闷？假诚意啊。
1: 其实假诚意的车型挺多
0: 哦，
1: 然后呢，比如说像小米的 Ultra， 它那个此前推出一个什么前那个车机盖里面开了一个窗，啊，说那个窗能干嘛干嘛干嘛，事实上后来是，就是说是复刻原型的车双风道的一个高效导流轮毂等等等等，实际上是没有的，啊，实际上它没有这个功能，只是一个没有无气流引导、无散热的效果，只是一个装饰。所以呢，就是后来又赔钱还是怎么之类的。你像这种就挖孔机盖事件，所以像这些事情呢，就是在其他的车型上也有，我吹的天花乱坠，实际上呢，这个功能呢很不好，很差，甚至说没有这个功能。那你这个你不是骗人的吗？这还是非常明显的。有的呢是也装上了，但是呢这个它达不到那个效果。比如说像电磁减 DTC 电磁减震。DCC 电磁减震装上了啊，也是名牌的，但是呢，你这个跟整车匹配的时候能匹配那么好吗？能匹配的这个真正的达到那种摩擦功能吗？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能达到吗？很多是达不到的，所以这个消费者他是不知道的，啊，花了钱了啊，买了也买了这个我买了什么也搭配了这个什么全双叉臂的啊，后多连杆，然后呢那个什么又加个 DCC 电磁减震，实际上呢，你跟那个路虎去一比，你跟那个奔驰那个迈巴赫一比。你跟那个什么一比，哎，怎么这个都同样的东西，怎么感觉就不一样呢？而且差别好大呢，就这个意思。
0: 所以并不是说你去买一台车的时候，它给到你的这个配料啊越足，你看哟，这都是能看得见的，太好了！人家一个冰箱，我这三个冰箱，那并不是说他把这些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都给你放足了，这就是一个真情意。那有可能在你看不到，或者是它很重要，但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车主可能不一定注意到的一些地方，他没有给到你那个东西才是最核心的。所以这玩意儿还不如你不给我配仨冰箱。大家知道吗？所以本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上榜了有10款车型，是我们的这些汽车专家老师们，包括他们的作为业内人士哈，试驾了无数车型之后挑选出来的，他们觉得是真的很有诚意的车型。今天车老师呢，给大家推荐了2款车型上榜，真诚意的车型啊，一台呢是上汽大众的 ID9X， 这款车型最近还挺火的，他说了增程版的那个，另外呢还有方程豹太七，也有一个括弧叫闪充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一下，上汽大众的 ID.9X 呢，就是咱们就简称啊 ID.9X， 很多的媒体老师我看到，包括一些车评人对它的评价也是很有诚意的一款车型，就是30万级6座增程 SUV， 是属于合资品牌里比较少见的入门及满配的一个打法。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请车老师来说说 9X 这款车型它的诚意，您觉得最有诚意的地方是体现在了哪里？
1: 它把大众自身的优势，德国汽车这么多年百年的优势呢，跟那个最新的技术研发的成果，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刚才说了，别人堆料呢可能堆在一起呢，它不能很完美的100%的呈现出它的效果，但是这个大众 ID.9X 它能够呈现出来。那它呈现出来具体体现在哪些配置上面，它是真正的一个体现呢？首先呢，先说一下它的增程器。增程器呢，我们知道像增程车呢是当初谁啊。
0: 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说啊。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 漫步慈禧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来，10:4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在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都是可以的。在请车老师给大家说这个 9X 之前，也问一下大家对于这台车有哪些自己不太确定的问题或者是感兴趣的，都可以随时就是这款车型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包括你对这个上汽大众 ID9X 它是应该过完春节之后今年上半年非常重要的一款车型，整个上汽大众你说现在你不可能买 Polo 吧，途观卖的也不咋样吧，所以像什么帕萨特之类的肯定也不属于现在主流的车型了，所以这台车型对于上汽大众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一款车型，你看好它吗？你觉得这台车型是一台真有诚意的车型吗？欢迎大家各抒己见。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的初夏时节的旅行项目啊，丰富多彩。目前呢是给大家推荐4条线路，看看你喜欢哪一条。第一条去重庆，第二条呢是去到阿勒泰，第三条是去到格聂啊，这是在西北啊，我国大西北的一条线路，川西这条路线上，还有第四条路线呢是去到伊犁，也在新疆。我们逐一来看一下重庆。重庆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然后又非常时尚的城市，热辣的火锅，烟火街巷，还有江湖豪情和温柔的惬意。5月25号，我们将会去到重庆，价格呢是2999元，全程零次费，没有任何强制消费，你不需要做攻略，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这次呢还是有双带队的行程，除了会有领队之外，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和大家一起去吃喝玩乐。这次呢带领大家去到之后，会打卡五龙天坑，探秘满城现代黄金甲的取景地，还会去到仙女山高山草原，彭水蚩尤九黎城，感受苗族的风情。你还可以乘坐一个画廊里的游船来泛舟山水之间啊，重庆还从那个可以在乌江上啊，我还是觉得非常有惬意的这种感受的。洪崖洞咱得去吧，解放碑得去感受感受吧，所以这次呢全部一网打尽，带大家全部体验到。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 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来获取详细的情况。另外第二站呢就是2和4站可以合起来说啊，都是要去新疆。一个呢是去到大美新疆的阿勒泰，这个地方就是草原戈壁雅丹的绝美风光的一个融合地，而且呢会有多民族的一些文化的融合，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图瓦族在这里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汇聚和展示。如果你喜欢这种人文风情的话，那去到阿勒泰肯定是最合适的。然后你想看到更好的新疆的自然风光，那南疆的伊犁怎么可能错过呢？大自然挺有偏心眼的，把世间所有的美好和色彩在这个立夏时节啊，初夏的时候都给到了伊犁那拉提草原，这个是美的不用多说。另外像奔流不息的伊犁的河边，你会发现什么叫心醉神迷。在这个夏天呢，你还可以去到像独库公路啊，这个马上要开通了。它每年开通的时间很短，就是在6月到9月这一段时间，因为它下雪下的特别的早，很快就会关上了，所以能够在开通的时候走一下独库公路，哇，整个这一条线路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一路上会有雅丹地貌，会有戈壁，你还可以看到草原，你还会看到很多戈壁啊，然后天山就一直都沿着这条路啊，在你的眼前，还是很有看点的，去感受一下。包括像 赛里木湖，这个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包括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在这个时节美的真的是让人无法呼吸哈、啊。所以报名电话呢，可以提前记好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好，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车老师说说刚才的这个上汽大众的 ID 这个 EROAD9X 这款车型，官方呢给到了一个30来万的起步价，限时还有一个权益价，差不多29-30啊就可以买到了。全系四驱，这款车型是比理想的 L9、问界的 M9 还便宜一大截的一款车型，但是从车身尺寸啊，包括配备方面啊，咱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诚意。邵老师，您觉得这台，刚才我也说了，对于上汽大众来说很重要的这款车型，它的诚意会体现在入门及满配的这个配置方面吗？它的这个配置方面有没有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些花架子哈、啊、比较空的，还是您觉得给的都还是挺务实的，很实用的？
1: 我觉得呢，他给的是一个是入门级满配，这个是 OK 的。另外呢，就是他搭载的很多东西呢，是实实在在的，能够体现出高科技和真正的能够在安全操控各个方面呢，是物有所值。
0: 嗯。
1: 比如说，那个小增程器，我们知道增程汽车其实它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会或者是一个弱点。
0: 嗯。
1: 有些车它会在高速公路上那个失速。但是呢，这个失速的原因呢，是因为你增程器不好，增程器的动力各个方面没有达到。那么它这个，所以说，上汽大众 ID A129X 呢，它用了这个最经典的那个211.5T 的那个发动机做黄金增程器。
0: 嗯。
1: 它这个发动机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是涡轮增压的，那么呢，一个是油耗相对低，第二个呢，能够输出呢扭矩特别大，低速扭矩也很大，那它能够高效发电。核心优势在于呢，一个是增程器介入时的那个，其实 NVH 就那个噪音的控制、震动各个方面的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能够保证动力非常的充沛的之下呢，就是那个能够很好的来那个最大功率来发电。那么那个就会无论如何，即使是在就是说没有电了，比如说你原来那个你不是个大电池嘛，大电池里没有电了，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它也不会失速，它依然呢还可以就是说那个很好的来那个来传动。这个呢是跟很多车的一个区别啊，这个就是他们在讲解的时候呢，我发现也没有完全讲出这个问题，就是我这边给补充了一下。另外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刚才咱说的那个就是那个 Momenta 啊，就是那个他那个智能驾驶，那他搭载一个 Momenta i7 那个强化学习世界模型，这个呢其实跟那个谁跟那个就是像很多汽车通用的一些那个智驾模型来相比较呢，它也不比它差，而且各方面也都非常好。那么再就是它这个比较特别特别的擅长的地方，那就是它那个星云智能底盘，就刚才我说的双腔空气悬架和 DCC 的电磁减震，那这个呢别人也用了，他也用了，而且他用的是铝合金的材质，后无连杆的动力悬架。那这个呢，它的好处在于呢，它用上之后，它是真正的能体现出它的价值，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你觉得非常的无有所知，就是跟那个真的是跟百万的那个路虎那个运动版差别不了太大，就差不多。另外呢，就它一个后轮转向，后轮转向的很多车也有，但是它的后轮转向能够做到位，能够真正的非常非常的 OK。再就是说它这个车身的这个安全度啊、刚度啊、强度啊各方面，我们知道这些年大众的车还是靠谱的，还是实实在在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说它全站的超长续航能够达到400公里，
0: 嗯，
1: 这个呢是也比较综合续航。

0: 1650公里，那这个也是不 OK 的。你像别的车型啊，像那竞品，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竞品车型，跟它比较，一个是价格比它高一大截，第二个呢，在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些功能上面，以及操控、驾控、驾驶的质感这个方面，我敢这么说，远不如它。嗯，
1: 所以如果你想选择一台六座的，这又是一个六座的啊，这种家用的 SUV 车型，你还比较看重像原来在油车时代的德系的这种驾驶的品质，同时呢又不想为配置额外花钱啊，那这款今天车老师推荐的 ID9X 你可以看一下，因为它还是放下了身段来适配中国市场的，比如说用到了国产的电池，比如说用了国产的智驾方案，这些是我们做的好的，那 OK 我就用你们的，那我自己保有优势的一些地方我还在坚持用我自己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组合呢，其实从我们拿到这台车啊，然后实际上手开过之后呢，你可以比较直观的感受到 1.5T 的增程加上一个双电机的四驱，这些是可以的。激光雷达呀，行云智驾，就刚才说的Momenta的那个，加上后轮的转向、零重力座椅，这些其实它是都有的。你看这台车的时候，它和传统的合资品牌的这种原来的什么 ID 系列的那个还是非常不太一样的。另外就是它的整个设计方面。这既是好也是不好吧，对于偏保守一点不想用那种新势力的奇奇怪怪的造型来上车的那些朋友，它就是好的，因为它相对来说保守一点，但是如果你想更时尚一点的话，它可能不是属于那个飞欧的哈。同时呢，它的第三排和后备箱的空间，你这个一定要去试一下，我个人感觉第三排和后备箱的空间比较的一般，因为大众的车有的时候它在坐第三排和后备箱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种取舍吧，所以它的满载的实用性就是特别满当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性，这个你可以自己实地去感受一下。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我觉得从你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这些诚意方面，这次的上汽大众的 ID9X 能看得出来，就是我还是想用这台车重新抓住我们市场上这部分目前新能源用户啊，准备要买新能源车的你一些能够为他掏钱的一些理由的，所以可以去看看这台车，定价也是没谁了，直接定到了30万块钱左右，这样的话就比之前什么问界 M9 呀，然后理想 L9 啊，一下就有了价格方面的差异了，好吧？真诚意的车型之一啊，就是我们的上汽大众的 ID9X， 你可以去看看啊，增程 SUV 这款。第二台车型呢，车老师推荐了方程豹的泰七闪充版。昨天我还看到我们车友群里有朋友说，哎呀，现在自主品牌也是这个厉害了啊。往往一定价的时候定的也不便宜哈，所以方程豹泰七路上跑的车挺多，这台车的诚意陈老师觉得会体现在哪儿呢？也是属于放下身段的，还是属于在科技化配备方面让我们看到诚意的那一个这个选项呢？
0: 我觉得是它的科技化的配置呢，然后实打实的让你看到它的真正的价值。这款车呢，它是4月29号上市的。那它一个是主打是长续航，极速闪充，我快速的能充电，然后呢大空间，智能安全，四大一个核心的亮点，那么这个车呢，就是我们看到之所以马路上跑挺多的，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方盒子，
1: 对，
0: 它也是全球首款呢闪充，那么可以实现闪充的一个穿戴大方盒的车型，你在高速上也好，在哪里也好，你不用为充电，不用为里程而焦虑了，它那个，所以说9分钟就能充到97%，然后呢，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非常好。比如说在北方的冬天-30度的时候，它这个就5分好、9分饱、3分寒，就再加3分钟、12分钟就能充到97%，冬天，-30度，说非常 OK， 那空间也非常之大，这个车舱呢就是，长是3310毫米，舱内呢净高径1.4米，这个舱内是70.9%，所以也非常的空间，非常的 OK。那么还有呢各项的配置，刚才我们说那个前双叉臂后无链杆的豪华底盘，UNI-C 的智能阻尼车身系统，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加那个高强度的龙式这个那个座舱，所以整个安全方面也是没问题。而且呢，你看这么多年，它的车型大的安全事故这个方面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尽管不便宜，不是很便宜啊，但是也不是很贵啊，19-20万，
1: 对，
0: 也是20万左右。但是呢，天使智驾 B 的那个智驾辅助，然后呢，还有那个一个其他的什么24驱啊，20层轮毂，4胎活塞，那个活塞的卡钳等等等等，20扬声器的一些选装包呀，也非常的实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型呢， 虽然说那个它是很新的车，但是呢它过往车型经过实证的验证过了。
1: 好，谢谢车老师的推荐。我就提醒一点啊，就是他这个比亚迪的闪充啊，不是每家店都有的。你这个车有闪充，但是他没这个装，你也闪充不上。所以这个东西吧，你在买车的时候得看全面一点。OK， 谢谢车老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谢谢您，下周再见。
0: 好，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1: 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有问题，别忘了可以随时关注101排行榜的账号，同时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稍后是燃情骑士汽车排行榜，明早10点我们再见。
2: 一盏灯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答。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5，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今天呢仍然是我们的爱车维修保养的内容哈，如果大家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您的爱车啊一些小故障小的毛病都可以来咨询到我们，包括平时的养车用车，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都可以直接留言啊，同时我们视频号呢也开启了同步的直播，还有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你仍然是可以拨打的，0531-8292-7070 8292-6060。好，接下来呢马上有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啊，我们电话连线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有请赵钻。 Hello 赵钻。
1: 哎，上午好，大家好。
0: 哎，上午好啊赵钻。呵，今天的这个天啊确实是够热啊，从昨天开始就是气温就很高了，今天我看了最高温35摄氏度，嚯，哎呀这个天气炎热呀、啊、不知道咱们这个爱车对这种哎呀热天的话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降降温的地方啊、嗯、赵钻今天给我们先聊聊这个事儿吧。
1: 应该车呀有一个很大的属性，
0: 嗯，
1: 就是它其实有一个人性化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人怕热车也怕热。
0: 也怕热。
1: 对，就是你人不舒服你觉得天气不好，它也是依然会有这种表现。
0: 嗯
1: 啊，这一点呢就表示什么呢，就是第一啊，我们如果说在太阳底下晒，那我们这个车辆也同样在太阳底下晒，
0: 嗯，
1: 那就是外界温度的过热可能对车辆的影响，例如从外表上有的时候我记得前天咱讲的时候讲车漆保养，车漆啊做液体镀金啊，车漆它的一部分成分我们在那天讲这个单工序双工序包括珍珠漆啊等等，
0: 嗯，
1: 它本身其实有一个成分就是抗紫外线，对吧，但是抗紫外线这个添加剂它可能就会有这个进口和国产，就会有那个1000块钱甚至5000块钱
0: 嗯
1: 那一升，然后呢也有那几百块钱一升的那个添加剂、嗯、这时候就差，比如说好的真正抗这个氧化的这种抗紫外线能力强的添加剂、
0: 嗯、
1: 啊它的这个水平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长时间暴晒、
0: 哦、嗯
1: 对它可能带来的就是这个车漆老化。
0: 哦，车漆老化，明白，
1: 对，老化，
0: 嗯，
1: 这个原来的这个皮肤特别光滑啊、
0: 嗯、
1: 光亮是吧、
0: 嗯、
1: 一段时间长之后哎呦发现有点这个像钻石林一样了、
0: 嗯、嗨
1: 是吧，
0: 您白着呢是吧，哎、
1: 嗯、
0: 就是这个车漆的这个
1: 其实啊、嗯、其实车里边呢包括我们更多的有时候咱的仪表台，
0: 嗯
1: 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部件，这些复合材料
0: 嗯
1: 比较多的、嗯、这点呢更多有的时候也就还得给大家要说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啊，从选车的时候不能挑什么呀，就是哎呦我你看我买的车邦邦硬啊，连那车啊都是软的、
0: 嗯、
1: 啊都是各种什么材料特别感觉一看很上档次，
0: 软装的、豪华是吧，显得有档次。
1: 对，其实这点呢就如果说真的就是它特别 low 的那种，或者说它 low 在哪、
0: 啊、
1: 是它的材料上，
0: 塑料件 啊,
1: 啊对它的这种一些素材材料非常差、
0: 嗯，
1: 它可能抗紫外线能力比较差，就出现了仪表台开裂。
0: 嗯，
1: 这个事儿呢，我在今年3月5日的时候，我在钻石林公众号，恰好咱的滨州还是东营忘了啊，那车友2年没解决的问题，2天给他解决了。
0: 哦，
1: 啊，2天给解决，免费给他换了一个仪表台厂家啊，那就是这样，是缺陷，就是暴晒之后仪表台开裂
0: 了。哦，就长期暴晒、
1: 啊，
0: 仪表台开裂了。呵，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像这个别克通用通用别克啊，这个凯越啊，还有这个日产的几款车型啊，
0: 嗯
1: 啊，都有类似的这种问题出现。
0: 有合资品牌，它也有这个情况，是吧？
1: 啊、嗯，对对对对，这一类的包括自主品牌也有。
0: 嗯，
1: 当然现在就是回到一点，就是说在早期说啊，可能品质差，现在就是功能越多，它反而可能你看到很华丽，
0: 嗯，
1: 不见得比上那个特简洁的，你觉得哎呦很塑料，很什么的，很硬。
0: 嗯，
1: 但它那可能在抗紫外线能力型方面是好的，
0: 嗯，
1: 是有优势的。就是如果说复合材料特别多的情况下，反而它可能在暴晒之后，
0: 嗯，
1: 它的这种分子结构的稳定程度、 复合剂啊，尤其是复合剂产生的一些这种不稳定的变化啊，反而是一个是隐患啊，这隐患，这也是这个从外表的暴晒呀 啊，所以说大家停车呀，如果我有这种这个阴凉地儿是吧，我有这个更好的一个车位的停放，那咱就选择这个地下车位啊，等等，这个停放确实有好处。
0: 对，你要为了你的爱车着想的话，你就找一个合适的地儿，阴凉地儿停一下啊，尽量的是这样。
1: 对对对，就是最起码的吧。
0: 对，最起码的
1: 一个头北南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1: 啊，就是坐南朝北，是吧？你这少那个直晒点阳光就管点事儿，因为后风挡呢，至少它的这个太阳膜的这个遮光率要强一些嘛。
0: 对，
1: 是这样。
0: 你别说是人了啊，那车它也受不了长期暴晒，那不行啊。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说到这个从车里暴晒，当然说到暴晒之后呢，其实是算是您做过很多的实验啊。
0: 嗯，
1: 就是暴晒之后车里边的这个 PM2.5 我们从这个数值上来看是特别高。
0: 哦，
1: 其实这个高的原因就反映出来什么呀，车内的这种挥发物。
0: 嗯，
1: 也就是说 VOC 一些有机挥发物在这个刚暴晒之后的车内的健康状况是非常差的。
0: 对，那对人体都是有害的是吧啊。
1: 对，你上去你当吸尘器了。
0: 对呀、啊、
1: 对吧，这时候大矿肺火量大呀
0: 啊，
1: 你们看有的时候我一说大矿快你先上车，你最劳累
0: 啊，我先替大家先把这个吸一吸是吧好嘛，
1: 因为你这肺火量大，我这一看体格没你壮啊，
0: 哎，
1: 对，我上去净化不了那效果，
0: 呵，
1: 是吧？
0: 行嘞啊，我替大家服务吧。
1: 开玩笑，哎，
0: 就是说，赵钻还有个问题请教，就是长期啊，你看停放这车子啊，它真的是没有条件，它没有地下车库，它只能停到这个小区院子里啊，户外。那这样的是不是它得特别注意一下、啊？
1: 典型找个遮阳的这个部件啊，对不对？找个遮阳部件啊，是这样，对吧？
0: 在前挡上。放上一个遮阳的那个，
1: 对，遮阳的这，你有些那个什么呢？你像我自己车上啊，很早这个给一些车友也分享过一些这样的这个功能，也有好的一些产品。这个我自己车上就有两套啊，
0: 哦、
1: 这个这样的东西。一是呢，很早我有一个叫半车一照，就它只照什么呀？车顶玻璃，很简洁，一个杆儿，一个人，一抽拉，咔。几秒钟就拉过来一挂上就完事儿了，很简单，它不是整个车，我并不照这个车漆，啊，车漆照不，我只照的是这个车衣照，就照玻璃车顶，因为这个地方是最主要给车内造成车内温度过高啊，这个挥发物啊，就是很明显，外边原来你要不照60多度，照完之后也就30多度，就能降10-20度是很明显的，这个确实是有效果，就相当于你找了一个阴凉
0: 啊。
1: 找阴凉，再一个呢，就简单点，我可能临时下去，我就是前风挡，我有一个东西，我前面一铺一盖一挂，可能顺手拿下来，就我连去后备箱都不用去了，我就前面下车从前头绕过去的时候，顺带一下盖上。
0: 哎，
1: 这两种，这个对，就是一个是从后备箱拿，一个是从你这个这个驾驶员这个手盒呀，这个门边啊，这个位置上处放更方便啊。就能实现，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因为车里的电子部件越来越多，可能我觉得这方面更需要更多了。
0: 没错、啊，
1: 对吧？
0: 你看这个遮阳罩其实挺实用的啊，携带也挺方便，就放车里边，也不占空间啊。哎呀，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挺有必要的啊！你实在停车，
1: 对对对对，
0: 你就停不到，你就没有那个阴凉的车位怎么办呢？是吧？咱又担心这个车太阳晒了。您就用这个的东西啊，这个装备多好！我觉得咱们很多的节目都直播带货，是吧？我带点这样的这种产品，
1: 很典型，
0: 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懒人要多花钱，
0: 哎，
1: 懒人就要多受罪。
0: 嗨，好的，听一段宣传，直播之后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No break lights, shadows
2: fade.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来，继续有请出我们的钻石林赵钻啊，山东首席汽车技师，大家的老朋友了。悟空说赵钻今天没来直播间吗？是不是没赶上地铁啊？嗨，咱赵钻啊，坐地铁是不花钱，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呢？就是啊、是不是60岁以上不花钱？不是吧？
1: 头发少，眼睛小。
0: 嗨，是因为咱们赵钻是高级人才啊，这个，这是咱们这个全程济南的一个特殊政策啊。哎，高级人才，这个坐地铁就免费。听声音不像赵钻。这个电话连线啊，多少有点这个啥偏差是吧？
1: 还好，这个只要问题解决是根本就行了。
0: 哎，对，赵钻，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天气炎热，如果持续高温的话，咱这个爱车呢，要尽量还是选择阴凉的地方啊，因为高温暴晒对这个车子，包括车漆啊，包括车里边呢，那都是不好的啊，对咱们人体呢，这挥发出来那些那个，咱们吸进去呢也是不好的。那么同时对轮胎这块啊，如果长时间跑高速，你就是这种35-36度的那种天气下长时间跑高速的话，对轮胎有没有影响？
1: 这就是一个耐热性问题了。那对于轮胎刹车，我们先从底盘来讲的话，应该说都会有影响。
0: 哦，因为我看那个咱们的那个电影《飞驰人生》看的是吧，牧尘100，人家持续也跑，咔咔这个轮胎过高了温度。
1: 典型的可能不用看《飞驰人生》，更多有时候我们路上见的一些大车起火自燃。
0: 哦，
1: 有的时候它就是轮胎这块引燃了，
0: 包括爆胎，这个是不是也有影响啊？
1: 对，轮胎引燃呢，主要有的时候，首先刚才我为什么说到刹车？这也是从钻石林日常工作过程中的发现，其实轮胎出现问题很多要看刹车，就是鞋怎么样要看你的脚正不正。对不对？你脚老是这个歪着走，那你肯定这鞋就磨偏了。
0: 我鞋大
1: 啊，这一点呢，也就提醒到是什么呀？制动系统如果说它存在问题之后，就会大量的加上环境温度高，不能散热，会增加了这个热传导。热量生成之后就传导到轮胎，轮胎从而生热。那轮胎橡胶它的这种耐高温都是有一定的程度的。真要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啊，再加上轮胎可能有一定的外伤啊这一类的问题，那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爆胎的概率这种增加了，就会增加了，是这样，
0: 是会增加这个风险是吧？
1: 对，其实当然被爆胎呢，我们单纯从轮胎来讲，更多有时候温度高，在一高一低，大家要注意这一点才更危险。高的是温度，低的是什么呀？轮胎气压。轮胎气压过低，它与地面的这个摩擦阻力就越大，也就相当于。

0: 自己给自己实际上做了一手术，给自己这个瞬间爆胎放气儿。
1: 嗯，
0: 啊，这其实就是一高一低造成爆胎的概率增加，这个高就指的就是外界温度高，
1: 哦，
0: 啊，当然再加上高速长时间的高速行长距离的高速行驶，
1: 嗯，
0: 啊，再加上这个低呢，就是那气压低，
1: 嗯，
0: 啊，你要缺气儿低点儿，你想，你说我这从大公家到电台这两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可能它不至于，但是你这样是刚才提到那个环境就容易造成了，是啊，看来就是这种胎压过低啊，它反而这个风险还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对对，再加上外界温度高，
1: 对，再加上外界温度高的情况下啊，
0: 一高一低，保胎是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1: 一高一低很危险啊，大家注意啊。
0: 是是，说到轮胎，
1: 嗯，
0: 其实这从底盘来讲呢。 制动的另一点就是制动液，砂石油。
1: 砂车油，
0: 啊，这样对，像家正好是河南，还有天津那边车友也是自己买了个二手车呀，这个砂石油自己不知道这个人员换没换，感觉反正开了这一年多也没换过，啊，这个也是不放心，啊，其实砂石油呢。 它会有一个就是气体膨胀，
1: 嗯，
0: 啊，这时候就是一个高温情况下就会造成它气化，原来里边那个水分过多形成气化，气化之后呢，就是这个踩刹车它就会有那种踩空的感觉，
1: 哦，踩空的感觉，
0: 一下，嗯，对，踩空了，空一下，它其实这里边就是那个里边的一些水分增加之后，在高温状态下它就气化了，气化之后就相当于里边那个砂石油里边有气泡，
1: 嗯。
0: 啊，有空气，啊，就是这液体本来是传递，我是这个一比一传递过去，对吧？这时候你相当于是要把这个空气先要压缩一下，才能传递到这个位置，啊，形成这样一个传递过去，啊，这是一个存在这么一个风险，这也是说底盘刚才说到的这个制动，啊，要注意踩刹车的时候，砂石油是不是很久没换？如果真的是感觉。 高温之后刹车不是很良好，是吧？咱这时候呢有好多年没换，两三年以上了吧，是吧？三五年甚至四五年，也该换换了。对，四万公里都没换过呀，几年以上都没换过呀，是吧？那这时候咱要考虑到对性能有一定要求，
1: 嗯，
0: 是吧？如果有些砂石油它确实品质也不错，并不见得说，哎，我一说啊就都换去了，是吧？是，这有时候那种是什么呀？你去 4S店，是吧？你去这修理厂，他人家可能是为了想让你干这个活挣你那个钱，是吧？但是从算是您角度来讲呢，我更多提醒到是什么呀？就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上自己的有时候驾驶的感受和你的期望，
1: 嗯，
0: 我们选择是尽早还是适当的延迟，
1: 嗯，
0: 是吧？这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的，
1: 是根据自己情况来啊。 好了，有朋友留言说鞋合不合适脚知道啊啊，对，这话说的对啊，赵钻应该是四十五六了吧，是吧？嗯，
0: 43吧，不是，
1: 43啊，
0: 是，
1: 你看，
0: 左右脚一样大，
1: 都是43的，嗯，我的鞋码都比你年龄都大了，你看是吧？哎呀，开玩笑啊，来。
0: 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天道酬勤，老朋友了，说赵钻在枣庄向您问好啊，啊，咱们枣庄的老朋友，咱说我的14年的宝马525需要把空调服全换掉吗？需要注意什么？嗯，
1: 啊，
0: 从某个角度来讲啊，那个氟利昂有些车原车质量特别好，
1: 嗯，
0: 并不见得说它就一定有什么10年的周期呀，必须换啊，对吧？你如果开着一看感受。 非常好，我个人认为呢，没有必要非要刻意去换一下，因为本身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一些冷媒，也就俗称氟利昂，
1: 嗯，
0: 不见得它的纯度多高，都说是要3、4A，那它可能含的一些其他杂质或者其他的这个氟利昂的这个成分还都是有的，是吧？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你要真正能找到很专业。 又确实产品更放心，
1: 嗯，
0: 可以考虑换一换，啊，当然这时候换的时候，我就是，前台也有一车友问我啊，也是他的哦，就是我那边下节目呢有一个热线，
1: 嗯，
0: 就是前天 今天下节目这个有热线接不起来嘛，就咱8292-6060，
1: 嗯，
0: 或8292-7070的热线啊，大家打的时候可以先打，因为那天只剩下。

0: 5到10分钟了，
1: 对，
0: 来不及接，我到导播间这个加了会班。
1: 想打热线的朋友得抓紧啊，别等着快下节目了你得打进来，来不及了就。
0: 来不及，对，因为我们前面的话题没讲完，那肯定
1: 对
0: 就会在。
1: 那这样，我再重复一下咱们的热线啊，各位朋友们，0531济南的区号。8292-6060或8292-7070啊，大家呢有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到赵钻啊。
0: 对，把那个空调的事儿简单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其实这个换，就换氟利昂的时候啊，就是因为那天那个车友他有点故障，我就说呢，一定大家别忽视有一点儿，就是专一点，它会有一个冷冻油的问题。
1: 冷冻油。
0: 冷冻油。
1: 哎。
0: 对，就是你要结合，如果说车是有故障，或者说。我是一个事故，啊，就是包括他这个往外，换这个冷媒的技巧，就是好，快速给你干，
1: 嗯，
0: 你着急走，这个赶着找大矿去这个吃中午饭请客，是吧？这个着急走，给你放的快一点吧。
1: 嗯，
0: 其实这一个快就错了，就是放的时候一定是缓慢的。
1: 哦，这个氟利昂缓慢的放掉是吧？
0: 对，
1: 嗯嗯，
0: 你要。缓慢的往外释放，或者是回收的时候呢，压力调得低一点，不要过高，不要过快，因为这时候你过快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呀？就是冷冻油，大量的冷冻油就会随之出来。
1: 哦，
0: 就是它里边是
1: 冷冻油会出来，
0: 它又有油的，它又随着出来了。
1: 嗯，
0: 正常来讲，你每次损耗呢，可能也就20毫升，
1: 嗯，
0: 非常少。这20毫升有的时候你说我。补和不补呢，可能有的时候不见得每次都补进去，因为有时候它原来加的量呢稍微多一点啊，或者说冷媒里边也会适当带有一点这个性质啊，就会填充了，就不会少。但如果你放的速度特别快，我为什么讲刚才说事故车呢？事故车非常常见的有些车，后期1-2年空调压缩机不行了，坏了。
1: 哦，
0: 这是通过我们大量的一些真实实验，
1: 嗯，
0: 啊，真实的案例，就是我因为修车容易，经常去观察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因为也是车友他这个干那么些年的这个4S店，啊，十几年的4S店这一块儿，你说你车什么情况？我一查，没有档案，去年这个车
1: 出过事故，碰撞过了，
0: 对，出过事故，
1: 嗯，
0: 就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同一款车在同样的环境下、同样的问题下。出现了压缩机损坏，
1: 哦，空调压缩机不行了。
0: 对，原因有2点：一，干活的技师不太懂得拆开之后要给它密封住，密封好。
1: 嗯。
0: 大量的可能灰尘、杂质、啊水分进入管路中，这一点。第二，其实就因为它本身这一撞，就是因为这个快速泄露了冷冻的这个冷媒。
1: 哦，冷媒泄露。
0: 冷媒瞬间，
1: 嗯，
0: 对，瞬间又把这个。这个冷冻油给带出来了，
1: 嗯，
0: 它里边缺少啊，
1: 哦，
0: 而这个加注的人呢，技师呢，又没有在意这一点，
1: 嗯，
0: 造成什么呀？就它里边就是相当于干磨，就和相当于发动机没有油一样嘛，
1: 嗯嗯，
0: 不能说不能完全是这样，不能完全没有，就是相当于是缺少机油的情况下，你发动机在运转，压缩机和发动机是非常相似的。
1: 哦，是这样，
0: 相通的一个道理，
1: 哦，
0: 对，是相通一个道理。
1: 好的，
0: 是这样一个状态。
1: 好，这样时间的关系啊，稍后呢，我们再请赵钻呢给大家展开讲啊。但有朋友还要问到这个问题呢，说你像这个空调里边的氟利昂啊，这也叫冷媒是吧？
0: 对对对。
1: 得大概是什么时候需要换一次嘛？就是说它不制冷了再换吗？还是说有固定的这个像保质期一样的哈？得到了多长时间就得换了？这个情况啊。哎，这样一会儿给大家再来讲一讲啊，也辛苦赵钻，咱们半点之后呢继续邀请钻石林赵钻给大家解答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两部热线来咨询，0531-8292-6060或8292-7070，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给我们来留言啊，就点击最下方的那个对话框，您直接打字就行了，或者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啊，视频号呢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公屏上互动起来啊。

lights, shadows fade.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高品质日常滋补的好物，大连长海县即食海参。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富含优质蛋白啊，是全家滋补的好的选择嘛。但是很多朋友呢想吃点好海参，就觉得呀那种干海参泡发的话太复杂，操作起来太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这款是即食海参，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痛点的问题。先说这个海参哈，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的深海鲜活的刺身。人家这个海参呢，生长这个海域是非常纯净的海域，水温适宜啊，生长周期还足。我都羡慕这样的海参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你知道吗？配料啊，只有海参和水，无额外添加。肉质呢是肥厚紧实，而且口感呢是 Q 弹劲道的，开袋就能吃，简单你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啊。甭管是日常咱们早餐，哎，早餐弄个这个小米粥，再放根海参，那个营养加倍呀，对不对？你加个餐啊，或者你想怎么吃，你想凉拌也行，你想葱油也行，是吧？你想那个烤海参都行啊，随你怎么吃，反正这个都是有营养嘛啊。咱们家的这个老人尤其是吧，哎，全家人呢其实都特别适合海参来滋补一下啊。尤其咱们北方人呢，更多的就是选择海参，当然南方的朋友可能更多选择是燕窝，是不是？哎，今天呢给大家我们专属的团购福利价，性价比那叫一个高啊！原价是499块钱一斤，现在呢是特惠价格299块钱一斤，而且您要是买的多的话，就是您多囤一点的话，这个囤货价呢就更划算了，1495买5斤送一斤，听好了朋友们，买5斤送一斤，到手呢就是整整6斤啊！如果说您再多花点钱，2380，你就买到8斤，而且是送你2斤。到手整整就10斤海参啊，10斤鲜活的刺身，即食的海参。而且朋友们，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专属的优惠券，而且仅限我们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过了12点之后再下单白搭啊。现在有优惠，得抓紧时间朋友们啊，名额非常的有限，只有10个名额。 前十位下单的朋友享受这个优惠，全程顺丰冷链给你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啊！收到之后你冷冻保存，千万冷冻，千万得冷冻啊，锁住那个啊新鲜的这个营养才行啊。想要滋补养生啊，给家里边囤货的，囤点好海参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啊！仅限我们节目当中，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海参"俩字儿。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注意，最下方的那个对话框里边回复俩字"海参"，它弹出那个购买链接，你直接下单就行。得抓紧拼好手速了啊！拼好手速，拼好网速，拼好手速就实单。同时，在大家呢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这个现在呢有旅游的线路呢，给大家推荐几条吧。重庆。山在城中，城在空中。重庆呢，就把赛博朋克的这种未来感呢，揉进了老城墙的那种旧时光里啊。哎呀，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心向往之啊。尤其是那个好吃的火锅，是吧？哎呀，热闹的街巷，把江湖的热血沸腾。哎呀，我这个重庆话还真不会说，化作了城市深处的似水温柔啊。5月25号咱们出发，关于这场山城的惊喜已为您备好了，仅需2999块钱，朋友们别听错啊，是2999块钱的一个尊享的价格，就可以开启这段热辣滚烫的旅程了。本次行程当中啊，还是包含往返机票的啊，全程呢是甄选4钻酒店，并且呢升级一晚5星的住宿，所有的特色用餐一价全含，而且郑重的给大家承诺啊，全程是零自费，不需要你额外再花一分钱，零自费让您无需费用担心啊！你说是不是有没有购物店？没有，零自费，朋友们啊，都给您规划好了，只管纵情山水玩，一个字儿玩。而且我们还将带您呢遍览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啊，深入五龙天坑地缝。探寻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经地，漫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啊，走进苗都秘境彭水，领略蚩尤九黎城的浓郁风情啊，还泛舟乌江画廊，看两岸青山如黛，人在画中游啊。哈哈哈哈，当然了，还会去到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那个魔幻瞬间啊，现在网上都刷爆了，都在那里打卡，张着嘴啊，那个轻轨就从您那个嘴巴里哎进去了，是吧？可以去那儿拍一个视频啊，拍个短视频挺好玩，而且也是由我们山东交广的主持人给大家带队啊，全程欢声笑语，配备金牌导游，金牌导游专业的讲解啊，深挖鲅鱼故事。报名尊享专线，大家记好了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另外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新疆的伊犁。如果说呢，新疆是个调色盘的话，那么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那一笔了。忘掉酷暑吧，朋友们，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呢是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约会的现场啊。这一路我们要去摸一摸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了。我们还要去到哪儿呢？就是这个独库公路啊，要去挑战一下独库公路，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啊，真正的英雄公路。当然好玩的地方太多太多了，新疆啊这个地方太大了啊，南疆北疆伊犁啊，咱们这次给大家推荐先去伊犁看一看啊，而且是双飞8天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诚意邀您来组团啊，与其这个夏天呢隔着屏幕我们看风景呢，不如亲自去趟伊犁啊，把自己呢就装进这幅画里。 报名专线呢，同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查看详情。你看新疆呢还有阿勒泰这个线路啊，阿勒泰像喀纳斯湖啊、禾木村呢、天山天池、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南山牧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如果您啊伊犁去过的话，您这次可以尝试一下阿勒泰之行，我的阿勒泰。当然如果说您不想跟团 OK 没问题 OKK 啊，还给您准备了一个专属的自驾的行程，是川西线，这个您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个了解一下我就不在节目里多讲了啊。大家呢还是拨打那个热线156-0640-1011，微信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来吧，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大咖啊，山东首席技师钻石林赵钻。哎，赵钻久等啊。
6: 哎，
5: 各位朋友们久等，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大家呢可以联系我们啊。你看差点搞成旅游节目呢。还是这个几种互动方式，我们把热线说一下啊，是0531-8292-6060-8292-7070。你看悟空这位朋友说就喜欢听赵钻唠嗑，懂技术还懂生活是吧，还特幽默。
6: 没有，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懂，
5: 您
6: 我那天还发一朋友圈
5: 啊，
6: 还特意问了问大家那个就红皮的那个水萝卜到底什么时候上市
5: 呵，
6: 你知道本地的上没上，我就其实我拿捏不准，本来想买点嘛
5: 啊，
6: 所以请教大家，一我发现真是
5: 红皮水萝卜
6: 太热情了，
5: 是
6: 太热情了，有很多朋友给我说的特别详细，从济宁临沂什么时候怎么是哪个地方已经上了哪个地方没上啊，这个都给我说明白白，谢谢啊。
5: 你最近
6: 咱也把前面刚才枣庄那个问题
5: 啊，
6: 其实枣庄车友那个宝马的问题和你刚才那个车友问的非常相似啊，
5: 嗯，
6: 就包括前天打热线那位东影还是滨州，我记不清了，他都是修空调的问题，
5: 就空调氟利昂什么时候换，
6: 到底要不要换，咱这么讲啊，你加那个红酒，
5: 嗯，
6: 那个白酒是不是有这保质期，酒有保质期吧，对不对，
5: 酒它放的时间年份越长不是越好吗，
6: 不，你要红酒或者酒，它本身酒都会有保质期，会写，但是呢，它不见得这个酒，你说到了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喝、不能用了，
5: 嗯，
6: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5: 哦，是这样，咱们不都说年份原浆吗？不是放的越久越好吗？好，
6: 那是可能是勾调出来的。
5: 哦，
6: 是这样，
5: 勾兑的、啊。
6: 对，嗯，或者咱以红酒吧，红酒来举例，可能这么举例更好一些，是吧？
5: 哦，有保质期，嗯，
6: 有保质期啊，对啊，你要看一看吧。实际一样，但是你不喝吗？它依然反而可能口感有所变化，但是可能还是好酒的，对不对？
5: 你看我这不大喝酒的，我就不懂酒是哈。
6: 你
5: 也不像赵钻，
6: 你请我们就带着你就会了。
5: 来吧，咱还说氟利昂吗？
6: 是吧？就不见得光说氟利昂，因为刚才也有车友看给我发信息啊。
5: 啊。
6: 实际上他车一个克鲁兹啊，这也是一个是东影，又记不清他是哪个城市。刚才说他克鲁兹呢，东影应该是东影的。
5: 哦，
6: 就是爬坡有响声，早上一些冷车有噪声。
5: 嗯，
6: 那现在呢，其实，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热的时候特别热，冷的时候晚上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5: 嗯，
6: 还是温差是比较大的。那可能会现阶段就是车辆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发动机的调节。噪声会比较多，这种往往呢，还是缺乏一些保养吧。比如这个像节气门脏了呀，需要单独拆下来清洗，手动的啊。手动都不用加钻木笛啊，直接手动的就清洗一下节气门，这种问题呢就解决了。
5: 嗯，
6: 这也是刚刚正好上节目，我看这个东营车友给我发信息。
5: 嗯，
6: 啊，这个我觉得直接可能在，咱就是各种平台都回答吧，是这样。对，
5: 是啊。好，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来互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啊，是汽车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
6: 我那钻研汽车视频号没开。
5: 哦，钻研汽车赵钻那个视频号没开，还有咱们的
6: 可以在钻石林搜微信公众号钻石林。
5: 哦，公众号钻石林，普子朋友点赞啊，感谢啊。好了，我们进一段中长宣传，16秒的一个宣传，很快啊。咱们稍后呢，请这个赵钻继续给大家解答一下维修保养的问题。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得抓紧时间打，别等了下了节目了，快下节目再打啊，那就来不及了，朋友们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个此刻呢，有一位烟台的刘先生在线了啊，我们来听听他是什么问题。您好，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讲，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有个空调的事儿，想、和赵钻
5: 啊，赵钻也在啊。
8: 你好，
5: 嗯，
8: 哎，你好，烟台的是吧？烟台车友，您说也行。
5: 嗯，
7: 哎，对，你好，赵钻，你好，你好。
8: 嗯，你请讲。
7: 那个是这么事儿，我是2023年4月的车，
5: 嗯，
7: 是一个 B60，但是我因为我不吹空调，
5: 嗯，
7: 因为我怕吹，
8: 嗯，不太用。
7: 但是今年呢，我是5月2号我到潍坊，因为我车上拉了好几个人嘛。
5: 嗯
8: 嗯，
7: 不是到潍坊，我到日照，哎，发现空调不制冷。
5: 嗯，
7: 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进了4S店，4S店告诉我一点服没了。
5: 嗯，
8: 哦，
7: 就懵了。
5: 就是说没事儿这个车。
7: 我
8: 不是怎么没事儿、啊？不是服没了吗？说服没了，
5: 服没了啊！
7: 告诉服没了是个零，压力是零。
5: 嗯嗯，
8: 哦，还有压力是零啊、
5: 哦，
8: 然后呢、
5: 哦，
8: 怎么说呢？
7: 所以说我就懵了，我说我不用空调，他说你去撞过吗？我说我就是3年的车，
5: 嗯，
8: 就是，
7: 我没撞，我没碰过。
5: 对，三年，
8: 他得给个解释啊，他得给个解释啊，
5: 就没用
8: 过。三年，你还刚刚恰好是在、
5: 嗯，
8: 恰好在保修期或者刚出保修期吧，就这么说，恰好还在这个点上，
5: 嗯、
8: 对，
7: 我是4月份的车。
8: 对，刚过去，刚过嘛，你5月份出的事儿，出的这个问题嘛，故障嘛，
5: 嗯，
8: 是吧？
7: 所以说我就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告诉我，
8: 嗯、
7: 如果是要查的话，得把车撂到他那儿3天、
5: 啊。
8: 嗯，3天，好的，3天，有这么复杂？啊，
7: 所以说赵钻，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8: 嗯、
7: 我现在我都懵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
8: 明白了，明白了，嗯，明白。好，您说这情况啊，就是我经常说呢，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冬夏转换买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这点，比如说你冬天买的车你根本不在意，对吧？根本用不着空调，你自己又用的很少，它其实可能早就有毛病，对吧？第二呢，现在咱就回从别管谁的问题啊，首先从这个就是他说压力是零，那也就是说高低压都没有，那说明这个氟就跑了，对吧？那你如果说压缩机不工作，对吧？压缩机如果是有问题不工作的话，它低压应该有压力啊，至少得有个低压的压力，对不对？
7: 是。
8: 那现在高低压都没有，我理解你说的啊。如果说是零，就是高低压都没有压力，
7: 嗯，
8: 对不对？
5: 嗯
7: 嗯。
8: 除非是他测的不准，那表他的表坏了，他设备坏了，那有可能这个。如果他设备没坏，那就他就是漏了。那漏了，我觉得很典型一点儿。在我这个钻石林公众号，或者是钻研汽车，无论是抖音也好，视频号也好，都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查漏。
7: 嗯，
8: 小技巧查漏，
7: 嗯，
8: 你就发查漏，你或者搜查漏啊，或者小技巧，在我这个钻石林公众号就有那么一个视频
7: 啊。
8: 这个视频最典型是什么？因为你这肯定不是一天了，绝对不是说我今天去日照啊，就路上碰一下子一石子儿打过来，咣给撞坏了，对不对？你前面不得呲的就得冒一阵烟啊，对不对？那你肯定就当时就能看到，对吧？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的漏的，有一段时间了。
5: 嗯，
8: 典型怎么看？就是咱你这时候不用去搜也行，就是跟你说的是什么呀？你就看哪个地方有那个油渍，这个油渍当然你怎么看，可能还是看那个视频会更精准一点，就容易对别。它那个油渍的不是很严重，就非常轻微的那个油渍，它就在那慢慢漏，对吧？你可能半年漏一点，一年漏一点，两年可能就已经漏得差不多了，第三年你想开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能明白吧？那也
7: 明白意思。
5: 嗯，
8: 查漏的话他用不着说3天，可能30分钟，最后至少先
7: 他检查了，他把这个就是就是除了驾驶室内，
8: 嗯，就仪表台，
7: 因为他要拆、
8: 嗯，
7: 然后他把那个发动机舱、
8: 嗯，
7: 然后用强光灯在强光灯下仔仔细细的、
8: 嗯，
7: 因为我也和他看了，顺着管道啊什么都捋了一遍，
5: 嗯，
7: 没发现有油渍的地方，
8: 哦，
5: 哦
8: 是，那
7: 他现在在怀疑是蒸发箱，
8: 仪表台蒸发箱漏啊、哦，明白明白。蒸发箱也很常见
7: ，B60 还是双蒸发箱，
5: 双蒸发箱，
8: 好像就俩、啊，就是因为前后你后边有一个分区空调，
5: 嗯，
7: 对对，
8: 后边有个单独空调，是这样，他可能就管不好找，
7: 那个更麻烦，他说那你
8: 不麻烦
7: 吧，
8: 后边其实更简单，后边比较简单，主要还是仪表台，就前面的复杂一点，后边不复杂，
7: 哦，
8: 并不复杂，
7: 哦哦，
8: 并不复杂，现在是这样，
7: 他告诉我都得拆，
9: 我的妈呀，不听我的。
8: 那这样哈，我觉得是一个说一个技巧，很简单，是什么呀？一，我们就要先做一个抽真空。抽一真空呢，就真空度的保持，这是我们要对密封性检查最常见的。就我要充氟了，我一定要做这个密封保持的。就我要看它5到10分钟、15分钟能不能有压力变化。如果它漏的非常快，5到10分钟，
9: 我理解就是抽真空保压，是这个意思吧？
8: 对，抽保真空的保真空度
9: 啊，
8: 还不是保压，保压呢，
9: 啊，
8: 是什么呀？我可以再换另一种方式，
9: 啊，
8: 我给它打压。就是我如果真空都保不住，就不用说保压了，更保不住了，对不对？我就什么也不用打，我也不用打压，我就直接抽真空，我就看这个真空度的保持度，就可以判断它漏的到底程度有多快，明白吧？就是漏的有多快，那我就这第一点就容易判断。第二呢？
5: 测试，
8: 对，漏的特别快的情况下，如果找不着，那就可以去打压，甚至我可以来一管氟，往上一打上一管氟，我这时候找点泡沫，往上一敷一喷。对不对？不就找上哪冒泡，不就哪漏的呼？它既然漏的特别快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就很容易现场就能察觉出来了。好了，如果说咱就假设啊，就是说如果抽真空也没有变化，很长时间没有变化，打压也没有太大变化，就是说漏特别慢，就3年了，它才漏那一点儿，漏到没有，是不是啊？那可能漏特别慢。那好了，仪表台里边那我们可以什么呀？有的时候内窥镜可以看看。里边有没有问题？我可以给它打上一个氟，打上点荧光剂，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利于什么呀？利于我后边我拆了以后，如果也看不出来怎么办？你说我是换还是不换？对不对？
9: 我
8: 到底换一膨胀房，我还是换一蒸发箱，还是换是不换？是换前面换后边，还是都换了？得这么花钱吗？对不对？不切实际嘛，对不对？又是不差钱，咱不乱花钱，是不是？这也算是人常说的，啊。这个也就是说，你可以尝试让它，一我要解决我现在要制冷，对不对？我要给它把这个冷媒给它充住上，同时添加点荧光剂，利于过两天我真要有空了，我在检修的时候我就浪费点这个冷媒嘛，是不是？我浪费一点这个，
9: 是
8: 没多少钱，是不是？我至少能保证这几天不中暑啊，我能开啊，车能用啊，是不是？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进一步再查找，当然就是还前提，它是不是可以通过经验，通过内窥镜或者有些它自己每个车型的一些技巧，就它可能这正好有一个位置，就有些车蒸发箱位置下边正好是有一个盖板，是吧？拆开正好有一孔洞，有一温度传感器，直接拔出来往里放一探头，甚至手电筒就能照进去了，就很轻松的结合车型就能判断了。能理解吧？所以我觉得你说这情况呢，这样。你加我那个钻石林公众号，我呢回头研究一下这个车的这个它有没有这种小技巧，就能看到这个蒸发箱里边的位置，我跟你说一下，然后你再让他去判断一下。随后呢咱再进一步的判断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你个人问题，是吧？我觉得咱这要是碰坏了咱找人家就没有意义嘛，对不对？
9: 明白
8: 好吧。
9: 这个车我真是我看得很仔细。再一个就是，如果是现在的我要是现在索赔的话，是不可能的了，是吧？
5: 出质保了是吧？
8: 对，你出保了，但是现在这样，在钻石林这有时候我从来不说一些这个大话什么的，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句话呢，也省略了100个字吧，你能理解就行了。但是现在我先帮你把问题先判断了，所以我能帮助你一定会帮你的，好吧？你加那个钻石林公众号吧。
9: 我就是在微信上搜钻石林这几个字吗？
8: 三个汉字。
9: 啊，三个汉字，钻石林是吧？
8: 对，咱搜了第一个出不来，咱下边会说是否搜朋友圈或公众号，你再点一下那个那一条字儿，我就出来了。
5: 公众号，哎
9: ，OK，
5: 是。
9: 好嘞，
5: 好嘞，刘先生，希望能够帮到您啊，哎，拜拜。
9: 好嘞，谢谢大胖，谢谢刘哥，
5: 不客气啊，拜拜。
9: 好嘞，好，拜拜。
5: 哎呀，赵钻啊，你看解决了一个这个还就是在您的指导之下啊，
9: 收之以。

0: 鱼嘛，
1: 哎，
0: 对吧？
1: 说这红鲤鱼、绿鲤鱼、鱼驴，
0: 但是还好，烟台这两天是不是还凉快、啊？
1: 哎，应该是。
0: 你要是在济南的话，我估计这车手这车应该没法开的，对。
1: 是，北京
0: 是吧？动不了。
1: 越野 B勾60这个车啊，
0: 动不了。你这么热的天了，这没有空调是吧？咱不在于省钱，不在于谁。
1: 哎，如果说他平时真的很少用空调，夏天呢我也扛热，我也不开空调，那这个事儿他就是他还有必要修，他不修的话也没关系是吧？
0: 越不修可能坏的件儿就越多了。
1: 哦，坏的件儿越多是吧？哎呦呵，那得修啊。嗯，
0: 他的压缩机可能时间长了就坏了。
1: 哦，
0: 没用坏，放坏了。压缩机它老是不长时间不运转，
1: 嗯，
0: 那个地方就是积攒的水分啊。这个冷冻油的不能循环啊，
1: 嗯，
0: 它就里边就生锈磨损啊，那、
1: 哦、
0: 时间长了，你再想用的时候，那压缩机就坏了。
1: 嘿，
0: 压缩机呀、啊、膨胀阀呀、控制阀呀，
1: 嗯，
0: 这个等等的呀，一些问题就来了。
1: 哦，
0: 是吧？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有些车其实都有各自通病。你像前段时间我跟他们说，有些车，你看奥迪吧，经常有的时候压力开关有毛病。
1: 嗯，
0: 那人家我觉得人家设计挺好，人家知道人家那压力开关有毛病，人家设计是什么一个快速接头，就我换压力开关。根本不需要放浮，
1: 嗯，
0: 那个压力开关就和气门线是我一拧，它就下来了，它就瞬间放那一秒钟都不到的浮了了的，
1: 嗯，
0: 在新的一拧，噔就顶上了，就是它有一个里边一个气门芯儿，它是这样，
1: 哦、是这样，
0: 这个设计我觉得对，这个设计我觉得挺好的，当然好一点是什么呀？因为它那个件儿经常坏，
1: 哦，
0: 对吧？那个压力开关坏了，压力开关坏了以后，它就认为是没有浮。
1: 嗯，
0: 他就告诉你啊，这个空调里边告诉你，你里边没氟了。
1: 嗯，
0: 啊，这个需要你这个充氟才能工作，他就自己停机了。
1: 嗯，
0: 自动停机。其实呢，里边是有氟的，你一测，哟，氟量很好嘛，都有。那怎么回事？
1: 哦、
0: 又有人说谎话了。
1: 哦，
0: 这个不干活嘛，偷懒嘛。
1: 是。
0: 你看谁呀、啊？压力开关，
1: 哦、
0: 哎，把它放上来就行。哎，但
1: 是
0: 这个还很简单，两分钟就换了。
1: 嗯、两分钟，呵。还有，我们正还有两分钟时间，节目这个结束了啊，正好快速的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越野车是不是更适合这个插电混动的系统？哦，越野车是吗？不过还真是，现在你包括坦克系列呢，包括人家那个牧马人系列，人家也都出了这个插混的系统了啊，它是更适合吗？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赵钻您觉得呢？
0: 其实越野它本身广义和狭义的问题，那就是 SUV 还到底是为了越野，对吧？如果咱是为了一个 SUV， 那它的油耗确实高，自重大。
1: 嗯。
0: 那这时候呢，用一些混合动力呢，它确实能够降低油耗。你坦克也好啊，方程豹也好啊，坦克300吧，最典型油耗特别高，换成这个混动之后，油耗一下就降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经济性是很明显的是提升了。那如果说是。您是一个为了就所谓的越野是一个驱动性，
1: 嗯，
0: 就你说咱买一 V8都买得起了，
1: 嗯，
0: 咱非要配一电机，我个人观点持有保持态度，因为，说实在的，有时候有些厂家他们的老总在跟前的时候，守着很多人，我提一问题，弄得他哑口无言，闭口不谈，他说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其实就是很多这个假越野。咱就直接说吧，假越野的概念怎么来的呀？就是因为这个有时候它实现不了，
1: 是
0: 它是这个真的就假越野。
1: 我觉得就是跟您自己的使用的场景啊和用车习惯有关系。如果说你平时呢，你确实有个越野的心，你也经常呢会自驾游是吧？但是呢，你同时呢还兼顾着城市的通勤代步，你平时呢也比用的比较多，那你还是插电混动的比较省啊，对吧？比较省、啊。
0: 对，就是纯这个为了什么呢？为了是。就是所谓的要的多功能用车，就 SUV 的概念嘛。
1: 如果您就是为了纯玩，就是深度的越野，您就是个资深的玩家啊，你纯油的吧，相对来说可能更省心一点。
0: 果断纯油那就是。
1: 哎，果断纯油吧就啊，好。好，今天时间关系到这儿了，感谢咱们的钻石林赵钻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再给我们来留言哈，也可以关注一下赵钻的这个钻石林公众号啊。好，今天。非常感谢赵钻啊，辛苦，再见，拜拜，下期节目见，
0: 再会，
1: 哎，再会，好了，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午餐愉快，拜拜。
2: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伊犁双飞八月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
1: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
0: 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40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40-1011，15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笑容。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1: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紫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2: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并到德国、瑞典考察林业和农业。
4: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5: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4个是谁呀？
6: 李道阳先生。
5: 哦，他4年之后呢，又到青岛的林振宇城市
3: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已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士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四望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眼中。崂山的草木无声，却见证着时光的变迁和世事的兴衰。对于山林的保护和培育，崂山人也已经开始筹划。1911年的一天，一张契约放在太清宫监院韩谦让道长面前，上面白纸黑字写着， 要租借原属太清宫的西山、八水河等山林，租期30年。提出租借的是一个新奇的名字，崂山森林股份公司。
7: 哎，那当然，这个房子也就是石头房，高矮吧比这个能稍微矮一点，就是森林公司当初最早的房屋。
3: 1910年，王作梅创办了崂山森林股份公司，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引入股份公司的形式来凝聚崂山人的心力，植树造林。在上千年历史的太清宫，韩谦让道长慨然签下契约，以山林代替古今，成为森林公司20多名股东之一。森林公司筹资50000元经营山林。
7: 而崂山人嘛，看来是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很容易就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理念接受过来，成立了这个崂山森林股份公司。这个房子吧，可以说这就是崂山人吧，就是爱护山林、护林防火的一个见证。
3: 来到青岛后，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急务。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解放军战士把崂山仅存的山林保护起来。1950年，山东省立崂山林场成立，崂山收归国有。经过一代代人艰苦奋斗，今天的崂山已经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近90%的山体被森林覆盖。负氧离子含量年平均浓度可达每立方厘米2000个，每一次呼吸都仿佛与天地交融。2016年，崂山风景区被评为全国首批中国天然氧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镌刻在崂山每棵树的年轮里，呼应在郁郁葱葱的山海间。风从海上来，总要落下水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4面8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2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贤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首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汇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8: 这一批名师来到青岛，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 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他的一个文化土壤，他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3: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及，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雪，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六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他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对酷爱海洋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边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5.3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2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童弟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风从海上来，相遇只是开始，激发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地，崂山也是人类文明交融共生的见证。一波才动万波随，变动不居是这座山生生不息的秘密。一声石起，万声鹤，兼收并蓄是这片海波澜壮阔的动力。没有永恒不变的风景，只有不断前行的脚步。一代代人来了又去，崂山始终就在这里等你。

崂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则润出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上山入水。

0: 崂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海平面下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在崂山头以北5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礼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这个溜快怎么算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
1: 再用
0: 刘和礼从17岁起就出海，对海流和海蜇的走向非常熟悉，但是海上作业风险极大，他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大个头的海蜇一个就要上百斤，刘和礼要和同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收网完成，渔船第一时间奔向码头，村里的女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礼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礼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

0: 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折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1: 在这个路上哦，从来没有灾难，我这不就七十多岁了，没有一个灾难一点都没有。现在是建设的辉煌，这强化的全了，越来越落后。咱们外边都稀罕这个路山这个地方。
2: 在乐山有这么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乐
3: 山。
2: 在乐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4: 风水宝地嘛，
2: 就是空气也好。
3: 它这是宝地。
0: 在山面海，物阜民丰。乐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0: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千百年来，海上仙山声名日隆，蜀清的问道之人来到崂山择泉而居，参详卧鹿，人们期望这仙山圣水能泽被苍生。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梳理当时的历史档案，在德国骄傲总督府呈报给国会的骄傲发展备忘录中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就开始查骄傲发展备忘录，说矿泉水厂已经建成这个很久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年度，这矿泉水厂应该是引起总督府这个注意当中。你再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克矿泉水的一个广告，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这个矿泉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古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镁、钠、锡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型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
1: 青岛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啊、水质都特别适合发展今天的这些饮料这种产业。
0: 1903年，青岛啤酒问世。水是啤酒的血液，水质纯净，口感甘甜，矿物质丰富的崂山水为青岛啤酒带来醇厚细腻的特色口感和优良品质。1906年，诞生仅3年的青岛啤酒以其浑然天成的独特风味获得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会金奖。1931年，德国美醉士洋行入股崂山汽水公司，并以法国威士矿泉水为标准，试制瓶装矿泉水，命名为爱乐阔健康水。
2: Nerches then was interested to invest and to cooperate with Laoshan. Obviously, it was the interest in the water, where it came from, the spring, the natural elements, which was, I think, the decisive factor.
3: So this is to show that these two.
0: 爱乐阔在当时是一款高档饮品，出口东南亚等地。这是它早期的商标图案，图案的中部是从崂山中流淌出一股泉水。崂山的形象第一次以这种商业的方式出现在世界面前，这座山因为它的泉水而声名远播。

0: 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崂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势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多溪流，群山环抱，流水越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这就是崂山著名的九水十八潭。自曲、巨化、上善、抱一，这些水名与潭名全都取自《道德经》《庄子》等道家经典。九水水九曲，曲曲穿幽谷，顺法自然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和这方流变不息的奇秀山水深深融为一体。潭水溢出，形成了崂山最长的河流白沙河，炎炎夏日，人们喜欢溯溪而上，游山玩水，俯松听风，想在这清冽欢畅的山溪之中做一位仙胎游鱼。仙胎鱼出白沙河，从九水来，山回见者，其流长而清湛，不染泥尘，鱼之游泳于清泉白石中者也。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有丰富的饵料可供仙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仙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五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仙胎鱼放流。
1: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仙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0: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它可以是流动的河溪，让崂山灵动秀美；是冷凝的冰雪，让崂山银装素裹。冬至，崂山迎来一场十余年未见的大雪，气温骤降。冰雪之下，是山海间来之不易的一片茶园。崂山大规模种茶的历史，虽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南茶北饮，但是这里的饮茶之风却由来已久。早在元代，礼部尚书王思成就曾为崂山金叶泉写下瓦瓶日己先家用，酿酒煮茶未转干的诗句。历代崂山道士以泉烹茶，更是形成了抱朴自然的道家茶饮文化。195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南茶北饮。1956年，山东从南方引种茶种茶苗，在青岛、临沂等地区试种。唐代陆羽在《茶经》里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业界也一直有北纬30度以北不能种茶的说法，南茶北饮困难重重。
1: 东西前面前面都是扣大棚没有，现在搞那个苞米杆子大棚风扇，这个茶树面上铺的草还盖个棉被一样，解决不了大问题。
0: 在一次次与寒冬的对抗中，人们发现水是帮助茶树在北方越冬的关键一环。每年11月底浇灌的越冬水，让茶树吸收大量水分，能增强它的抗风抗冻能力。谷雨时节，崂山春茶开始陆续采摘炒制。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海岸山地茶，崂山茶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000亩。仙山圣水崂山茶，它叶片厚，香气高，滋味浓，耐冲泡，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北茶之尊的美誉。
2: 高山云雾是好茶嘛，所以说我们这个茶种在崂山，这个崂山这个土壤最适合种茶，常年呢就是崂山山泉水浇灌，所以这个茶呢特别是鲜，叫鲜爽回甘，又鲜又甜。我们去年跟中国茶叶学会共同制定那个崂山绿茶冲泡标准，100度高温泡，这在全国任何一个产区不敢用高温来泡绿茶。
0: 冰雪终有融化日，且将新火试新茶。这是一片茶叶的非凡旅程，历经近70年时光，几代人接力扬帆，终于盛放在中国大陆海岸线上这座最高峰。山海之间，一切皆有可能。文脉如水，源远流长。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 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生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3: 郑玄通过他变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击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3: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击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秦堂密素沉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停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击山的讲学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千余年后，明朝正德七年，山东即墨县令高允中在郑玄当年筑庐之处建起一座书院，并以郑玄的字康成命名。此后崂山以康成书院为楷模，又建起华阳书院、夏书院、玉蕊楼、青玉书院等十多个书院，文脉在此根续不绝，如同山泉湖水始终滋润着这方山海宝地。

0: 临近腊月，刘震区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震区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地去山坳里边海拔800多米，它这个陆缝，这个水的源头留下来。
0: 环山向海，红瓦碧波，这里是中国首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刘震区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70多岁的人，再不去挖掘，再不去讲的那历史这故事，别往下人就没了，整个那些东西都带走了，就舍不得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在崂山95.7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20多个大大小小的渔村，他们大都沿河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今天小望水库、龙潭水库等10几座山间水库是崂山优质水源的涵养地。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崂山水库，位于崂山白沙河段的一个弯月形山谷中。12个村庄、5000多名村民，为解决青岛市的供水问题，他们无怨无悔，搬离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崂山水库四周群山环抱，与大沽河水源、隐黄济清水源共同构成青岛市供水的三大水源命脉。60多年来，一直默默服务着青岛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崂山脚下的渔家风情与民俗文化，每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2: 来品尝这渔家宴，来住着这个石头房子，爬爬山，下下海，就是能找到乡愁，找到回忆，找到家的感觉。啊，让游客呢在小渔村呢，这个好像进入仙境，吐出仙鱼这两个字。
0: 一方仙山，一方圣水，一方福地，孕育出崂山独有的风物美食和乡情文化。在北九水沿线，数个精致的咖啡馆散落其中，人们在欣赏山水美景、感受自然造化的同时，又多了一种体验现代时尚生活方式的选择。这里的乡村，传承与发展并重，传统与现代并存，正在汇聚一幅山海之间和美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

0: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这颗18千克的大寿桃，金长燕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金长燕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1: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哎呦，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
2: 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3: 就这个样子。
2: 实力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4: 别说我胖胖
2: 了。哦，不说了，不说了。
0: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渔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它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5: 这是一个大寿桃。
0: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生命的力量，将如水绵延，代代相传。

山林普降，富贵浩瀚。生命如水，流转不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不积于道。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0: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3分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好了，今天是周四的时间哈，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期待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欢迎你。
4: 李威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感受到这个夏日天的这个炎热气氛了哈。
4: 是的，这个路上比较热，毕竟我们办公室本身是向阳的，所以说这个玻璃这个窗户这个空调使用起来效果感觉不是那么好啊，夏天来讲是比较闷热的。
3: 难怪我看您这个肤色又深了一
4: 点，又晒黑了。
3: 好了，我们的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哈，希望在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多学习法律知识，少踩坑，少受气，少走弯路，是吧小李？
4: 是的。
3: 好了，多些底气哈，少吃亏。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再次为您介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也都在开通着哈。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刚提了这新车，开心高兴。您还能想到您当时提新车那份心情吗？
4: 我倒没有特别兴奋的，因为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跟很多人不一样啊。
3: 真是哈，这个呢，您看，但是有点，我想，如果提车那个兴奋点没提起来的话，但是一旦这个车刚买几天，啪出事故撞了，
4: 那肯定是心里来讲是不舒服的，
3: 是一落千丈的，是吧？您看，胡某驾车与严某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两个车就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认定呢，胡是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严某无责哈。而且这个严某这个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刚提车三天时间，结果您看就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这个车辆完成维修，在承保公司也向这个严某全额支付了赔偿维修费用，是24000余元。但是这个车辆维修费用虽然获得了相应的赔偿，但是作为驾驶司机来说，心里就像您所说，这个心情一落千丈。这个导致的贬损，我们所说的车辆的贬值费用，怎么办呢？对方肯定不承担，随即严某一气之下就起诉到法院了，主张要对方驾驶员赔偿义务人要承担我的车辆贬值损失。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也提及到，通常情况之下，要想获得这个车辆贬值的费用，它是有严格要求的，对吗，小林？
4: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有两个因素哈。第一个因素来讲呢，就是看那个车辆的这种交易的状态。就像本案当中，它是新车刚购买三天啊，你刚才就说了啊，尽管就说这个给维修好了。配件也都更换了，但是从我们心理上来讲，造成了极大的这种啊这个受损，所以说来讲，
3: 不好接受，
4: 支持这方面的这个贬值损失啊，它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客观情况的啊。另外一种交易的状态就是说，尽管你这个车是一个旧车了，但是呢有证据证明你这个车辆处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的一个状态，你比方说已经签合同了，还没有付款或者还没有交付车辆，或者说我把这个车已经委托给这个二手这个交易车行，然后要求他进行这个代卖，这种情况下有证据证明他是处在一个交易的状况。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交通事故，就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贬值这一块确实存在。人家买方一看啊，本来是你只是说啊这个车辆跑10万公里或者8万公里啊，但是来讲你没有啊发生过交通事故，我愿意给你一个价。但现在来咱签完合同啊，或者说我有意买这个车，现在来讲你一下子就出了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那肯定来讲是贬值的，这它也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所以说第一种就是说什么，就是这个车的交易状态，一个是新车，一个来讲是处在这个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个车辆。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些重要的一个部件核心的功能造成损害啊，你比方说啊，这个虽然说我刚买了车，但是来讲被别人追尾了啊，把后杠这一块给撞裂了，需要换后杠，或者说把这个门这个地方刮蹭了，这些情况下来讲，法院是不支持贬值损失的啊，因为刚才说了，通过维修就可以把相关的部件来更换成新的，尽管来讲你心里不舒服，但是它没达到那种啊这个车辆贬值损失的程度，它即使说在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来讲，它也是不可能说因为你只是一个轻微的这种交通事故就给这个车辆就给你估价给你这个大幅度下降。所以说来讲就这两个核心啊，第一个来讲新车或者处在这个交易啊这种状态的二手车，或者说另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交通事故导致了它的核心部件的这种损害，出现了这种一些重大性能的这种改变，这种情况下来讲，那必然会导致车辆的这种损失。所以说在这个经过这个司法这个鉴定机关鉴定出这个贬值损失之后，那这种情况法院来讲是大概率会支持的。
3: 小李分析了哈，多种情况大家视情况而定，也不是说是所有的一概就不赔，是吧？但是也得有相关的规定符合哈。但是刚就这起案子来说的话，最终这个数额怎么来决定，肯定也是由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判别的。
4: 是的，那肯定都是各执一词，那怎么办呢？只能找这个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从这个中立的这个立场，通过这个科学的这种鉴定，得出来一个这个价格啊。
3: 就这个三天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贬值这个损失呢，经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鉴定，这个车辆的贬值损失是17800元。所以这个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呢，作为赔偿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但是二审没改判。
4: 是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只要符合这两个这个前提因素，那么来讲，法院支持这个贬值损失费来讲是大概率的这种事件。
3: 嗯，
4: 尽管另外一方来讲，也可能从他那个角度来讲，我给你更换了新件，不影响你正常的使用，那仅仅是他的这种这个自己这方的一个观点。
3: 是，
4: 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车辆贬值损失费而言，司法实践当中，他的总体上来讲，他的把握的尺度是很严格的啊。
3: 所以今天就这起案例呢，也给大家有点代表性哈，给大家说一下。事实上，每起交通事故案件都应当赔偿该项的损失，但是得需要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刚才肖律也提及到，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对这个事儿也是很慎重的，因为毕竟这个贬值它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掌握一个审慎的一个态度哈。说到这个贬值损失，那么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来主张。由什么样的机构来出具这个鉴定的贬值数额？还有一点，最终这一块的损失确定下来之后，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吧？应该就得个人自掏腰包了，是吧？
4: 确实这样。
3: 好了，就这个贬值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不少哈。比如说新车造成的这种情况多见，里程数少，刚买了就是半年之内的这个车。另外，刚才肖律也补充到了，这个车如果处于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甚至它的核心部件是吧？
4: 嗯，
3: 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车主来说，完全可以来主张哈。好了，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此刻大家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各位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发生事故产生的这个车损，我们现在如果是能达成一致的话，我们说初期的话，双方协商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是吧？再不济的话，对方没有赔偿能力，那就是说由我所承保的这个车损险代为追偿也可以。那再不成，这两种之下，那只能通过诉讼了。
4: 是啊，就是说这个诉讼是解决问题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途径哈，就在双方协商不成或者没有其他的这种替代方案解决的情况下，然后呢一方依法提起诉讼啊。
3: 好，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为您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通常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贯穿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哈，所以大家掌握好这个时间段。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一些不开心的问题哈，包括一些涉及到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同时为您解疑答惑，因为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都是有着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职业律师。再次为各位提示哈，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另外说到开车过程当中大家最怕的是什么，今天在办公室和同事说最怕追尾。追尾，但通常情况之下都是后车责任吗？不尽然是吧？
4: 不尽然。
3: 嗯，
4: 如果说这个前车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给这个后车留下这个充足的空间，或者没有遵守这个打方向灯的这一种这个做法，很有可能是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的。
3: 有可能您承担主责甚至是全责哈。
4: 是的，
3: 所以说分情况。还有一种，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在高速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些雪天路滑的时候，有的多达数十辆车在那儿追尾，像这种情况之下，他就 看似是一起事故，但事实上我们交警在处理的时候这叫分段处理的哈。
4: 是的，那个就去比较麻烦了啊，到底是发生了几次这种撞击啊，这个
3: 是
4: 交警处理起来也挺头疼的。
3: 对
4: 啊，
3: 那就要分段定责了哈。所以说看似一个追尾，您看就引申出很多不同的这个结果呈现哈。
4: 是的。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肖律呢是担任咱们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我们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那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全线为各位开通，希望在线上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来吧，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趁此机会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这个信息过来。当然大家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疑答惑的哈。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说到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哈，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类事故我觉着有些驾驶人就觉着这个事儿让他们觉着很头疼，头疼在哪儿呢？或者觉着有些疑惑哈，这个车辆我好端端的停在这儿，结果不小心被什么呢？电动车啪追尾了。
4: 嗯，
3: 就这种情况之下，电动车主往往又产生了这种人员的受伤。这个我们交警在事故处理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违停的车，承担一个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大相关情况之下，承担次要责任的概率比较多一些哈。就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交警是有点，有很多人就觉得这有点乱来，我好端端的停。

0: 在这儿你撞上的，我是个静态的，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停车的就停在啊划定的车位上，
0: 嗯
1: 啊，或者说停放的地方不存在任何隐患啊，你比方说它是个路旁边，但是来讲有一块空地，
0: 哎，
1: 它已经脱离了马路的这个范围，你这个情况下来讲，因为你自己骑偏了道路，你追到这个车上，那肯定来讲你不能怨这个车的责任，
0: 嗯，
1: 所以说认定这个停车是否承担责任，就看这个车它停了是不是啊存在这种安全隐患，是否侵占这个道路，或者有其他的这种不当的停车的这种行为，那么来讲就其他车辆无论是电动车也好还是汽车也好撞到上面啊，就要看他承担责任。如果说来讲他停的就是这个被这个正常划定的车位，或者说马路旁边这个辅道上这种停车位上，那么来讲你让他承担责任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啊。
0: 所以说这个违停你本身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一个违法，但是刚才肖律所说您停在合理的划分定的这个是吧停车位上，那这个事儿责任就赖不到您头上了。
1: 是的，
0: 视情况而定哈。来吧，导播示意威海的李先生在线等候了，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
2: 哎，你好，老师。
0: 哎，请讲，肖律在。
2: 我现在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公司辞退我的是不是合法？
1: 你说就行。
2: 我是去年11月份入职的，做这个汽车分期贷款的这个公司，然后。因为业绩不达标，3月份这个公司通知可能会降级，因为我牵扯到底薪嘛，原来我们底薪是3000，后来如果降级的话就是降到800，我是明确拒绝了，然后这个公司看我拒绝之后就开始给我调整这个打卡考勤，然后换那个工作地点，就是以各种方式吧，这个劝离或者是这个让我离职，
0: 劝退，
2: 我也是对对对，劝退对、嗯、然后我也没那个离职，现在的话公司给我发了这个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他是以这个理由是第一个是我这个考勤之前有考勤说是这个不规范，然后第二个是业绩不达标给我安排的这个回炉培训视频没看完，就这两个理由。
1: 嗯，
0: 您的问题是这两理由能成立吗？
2: 对对对对，
1: 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员工完不成业绩啊，然后进行这个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或者说这个要进行一个培训，这是劳动法这个明确规定的，就是说你完不成这个业绩也不能直接给你辞退哈，这个是可以这个调岗或者说这个进行培训的啊，这个是没问题。但是现在来讲辞退你的理由呢，我认为应该达不到法律规定那种严重的程度。首先来讲呢，你这个打卡不规范，你打卡不规范啊，就能证明你这个出现旷工或者迟到早退的情形吗？所以说来讲不能简单的用打卡不规范来确定你是否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啊，这个你是否如实出勤啊，有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如果有的话我认为来讲就这一点呢是成立不了的。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你未完成培训可以继续培训，或者你没看完可以通知你要完成这个培训啊，这个来讲特别是他不是说这个线下组织的，而是你观看这个视频通知一下就可以，不是说非得要采取如果给你解除劳动关系这种极端的这种方式啊。另外来讲刚才你提了一个问题，给你降低工资，降低工资给你降低了800块钱，这个肯定是违反劳动法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工资最低不能低于啊，就是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水平啊，你这个800块钱显然是以低于这个水平了，所以要以这个劳动者要是以未达到最低工资或者说没有足额发放工资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我认为来讲劳动仲裁委还很有可能会要支持，就是单位还要给员工要支付这个经济补偿这一块。
0: 嗯，
1: 所以说来讲首先我认为就是企业现在要求辞退你，他达不到你严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的这种程度 啊。第二点来讲呢，那个。

0: 表情系统每一天从我上班到现在被离职，这个所有都是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有点属于比较牵强，先默许，这个又处罚。
1: 是的，所以说来讲就看你们的考勤制度怎么规定的，考勤制度是不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来讲这个你是明知的啊。如果说他没法证明这些内容，那么就必须你到了工作单位再打卡，那这种方式来讲对销售人员应该来讲是有点要求过高。嗯，
0: 哦，也就是目前看这个不能算是严重违纪，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说来讲，我觉得你给单位再协商协商啊。如果单位要给你这个真解除劳动关系，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
0: 他现在已经给我发了这个，因为我是去年11月13号入职，然后他
1: 已经给你解除了吗？
0: 下午临下班之前给我发的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1: 什么时候发的？
0: 5月12号下午临下班的时候。
1: 啊、哦，刚发了。你可以给他回个函，然后对这个他指出的问题，你予以这个辩解，然后认为他这种解除不成立啊。另外，同时可以向劳动仲裁委提起这个仲裁请求。
0: 哦，我在钉钉回复这个人事了，我说我不认可这个公司的这个决定。然后这个原件呢，原件今天也刚收到。这样的话，我是下一步是先去仲裁委。
1: 对，可以提起劳动仲裁，收集相关的证据。
0: 哦，这是以这个违法解除是吧？
1: 是的。
0: 哦，好吧。但因为我现在还他给我降的这个底薪降到800，以后我现在还没收到工资，只是收到了一个工资条。
1: 啊、
0: 哦。是等他给我把这个钱打到卡里之后呢，再起诉。再
1: 这个都可以啊，仲裁时效是一年的时间。
2: 嗯。
0: 哦，好，
2: 好吧，哎，
0: 好
2: 嘞，就这样哈、啊，哎，再见，再见。事实上，您看，我一直在认真的听每个员工，就是说，都是出来打拼，为了一份工作哈。
1: 嗯。
2: 但是这份工作到底胜任不胜任，那么单位有相应的考核标准。但是此时此刻，我一直也没打断，静静听您和他的这番交流。我想处在这个节点上也是。得下一步到底是怎么该走这个正常的这个维权路子是吧？
1: 嗯，
2: 每个人都处于一个人生的这个难的一个阶段哈。但是有一点，走合法的这个路径是吧？同时也积极，如果这个单位不什么的话，那再开辟另一份工作呗。
1: 是的，作为企业来讲，就是这个现在员工完不成业绩，一方面来讲可能是与员工个人的努力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也很可能与这个大的环境有关系。
2: 嗯，
1: 所以呢这个作为企业的一方来讲，首先在业绩的这个制定标准上啊要这个合理公平，第二个来讲，在员工啊未完成相关业绩的时候要采取这种培训啊调岗啊这种方式啊，然后呢能够这个维系劳动关系，尽量维系劳动关系啊。实在还是达不到目标的呢，可以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关系的哈。但是啊，最好还是给员工进行一个平等友好的这种协商啊。别至于就是一方面伤了这个感情，另外一方面在仲裁委或者在法庭上再败诉啊，出现这样的结果来讲，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也好，从员工的角度上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2: 是。另外提示，作为每一个员工入职一家公司之后，就认认真真的干。努力的哈，达到这个标准哈。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参与交通出行还有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大家在拨打热线的同时，如果想通过文字和我们在线互动交流的时候，别忘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您所关心的内容留到直播间哈。现在有很多单位也是让员工自己写这个是吧，离职。还有一点，有一点这个免责声明啊，我不知道肖律您在这个接案子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无论什么情况之下让对方写了这个免责声明，真正就意味着从法定意义上讲，反正是出于你本人亲自签的名写的，他就一定具有法律效力。
1: 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啊。对于这个免责声明。

0: 对一些经济上的啊这种损失啊，一般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人身的啊，如果说涉及人身这种免责的条款是无效的。
1: 嗯，
0: 另外来讲是因一方的重大过失给对方造成财产的方面损害的，这种免责条款也是啊无效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商业交往过程当中，可能一方利用自己的商业优势地位啊，迫使对方来接受这种不公平的这种条款啊。如果法律来认可了这种条款，那么来讲对另外一方肯定是权益是没法这个得到这种公平的这种维护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些情形之下，这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那至于就是说这个一方是不是要承担这种赔偿责任？那还是要根据法律规定啊，你比方说这个你是不是要尽是否尽到这种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了啊，是否履行了你一些风险排查的这种义务，是否对你的工作人员进行这种安全这个风险的防范的工作了等等，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不是说你一个条款就能把你自己的这种责任能给免除的。
2: 哎，谢谢肖律给大家的这番提示哈。节目在直播，大家随时有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7070。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其实通视这个节目呢，更多的让大家了解自己的这个权利边界、责任边界，最终呢，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让大家遇到问题之后呢，多一些维权的这个底气哈。少走弯路，所以我们每每走进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律师呢，也都会给大家提到一些相应的法律建议哈。所以大家也珍视这些机会。如果有问题，除了我们的微信平台视频号，大家可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答。再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免责声明，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提到这个事儿哈，现在您看，最近呢我看到一起案例，也是和这个免责声明啊多多少少相挂钩，但是最终呢，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免责声明真的是在重要的节点，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种情景的话，他真的是免不了责，即使是签了这个免责声明。23岁的张女士呢，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就一家旅行社呢是组织穿越徒步活动，行程介绍呢是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是650米，活动强度是1星，风景指数是4星，所以张女士呢随即也转了费用报名参加了这项活动。但是在当天中午开始，这个领队加队员是共计是52个人，但是因为天气炎热，中途这个女孩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之后呢，就独自是原路返回了。随行呢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 陪同她回来。所以在下午三点左右，这个女孩是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直至到傍晚这个活动结束，旅行社这才发现这个女孩失联了。这个时候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所以说当时这个张女士的父母呢，就将这个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旅行社也辩称，这个活动我们每个人才收了不到200块钱，一共收到了是不到7000元，支出达到了是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活动，不应该让我们有过重的苛责哈，承受过重的苛责。同时旅行社呢也以为自己尽到了风险的提醒义务，因为在这个活动帖中有免责声明，而且专门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呢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组织者以及领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所以这个低价活动让我们感觉就意味着发生事故不承担后果吗？显然不对吧，小林。
3: 他这个是低价活动，有的甚至是免费活动。
2: 嗯，
3: 但是是否承担责任呢？和你是否收钱没有必然的关系。
2: 哦
3: 啊，就是他作为这个群众活动的组织者而言，他本身来讲就有保障啊，这个活动安全，保障这个出行的这些队员们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他拥有这个义务啊。你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你比如说在女孩已经感觉身体不适的情形下，这个领队或者说组织者并没有采取啊以这个相应的措施啊进行救助，或者说把她护送回去啊。另外来讲，在活动过程当中又发现女孩就找不着了，是吧？啊，
2: 活动结束之后才发现失联了。
3: 失联了。
2: 嗯，
3: 这个情况来讲，你显然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所以说来讲，如果发生了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你也没法及时的进行救助啊，所以我认为来讲，这法院应该判这个活动的组织者这一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嗯如您所料哈，最终法院是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最终是确定旅行社一方承担了30%的责任，所以上这个该女士的父母支付了大约是57万余元。
3: 是的，最近好像还看到另外一个案例，就在跳广场舞过程当中啊，然后呢一个老人这个突发疾病，然后在广场上去世了，然后家属就把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组织者告上法庭，最终法庭来讲呢驳回了这个全部的诉讼请求，理由就在于就是说本身来讲广场舞这一块它就是一种哈不具备什么任何危险性的一个活动，大家自愿参与的啊。另外来讲，在老人身体不适的时候，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也采取了现场的抢救，并且来讲及时拨打了120进行救助，所以说不承担责任。
2: 嗯，
3: 所以说你看这个判决，他并没有说你是免费的，你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仍然还是落脚到你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有没有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上面啊。所以说来讲呢，就是这是法定的义务。首先来讲，无论说你这个有协议还是没协议，无论你协议当中有没有这种免责条款，都不能成为啊你是否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这种理由，或者说这个前提。啊，法律要判定你要承担责任，还是要看你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或者说公共场所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的这种保障的义务啊。比如说我刚才也提到了，你这个带队出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这种教练啊，有没有对每个队员的身体状况做一个初步了解，在每个队员发生了一些意外状况之后，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方案或者措施，在出现了一些伤害的后果或者疾病突发的一些情况下，有没有采取现场的一些救助，有没有及时拨打120，有没有给外界取得这个联系，这种情况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说你不能说你拿着一纸免责声明就认为啊我不需要承担责任，那显然来讲从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
2: 嗯，所以您快视情况而定哈。刚才就说了这个广场舞出现这个情况，那么作为组织者都当了被告，如果法院真是判决要这个倾斜性啊，适当承担这些责任吧，实际上这样的话以后如果这种判例的话，那谁还敢是吧再组织这些活动。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视情况而定， 作为组织者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反过头来，作为这些室外的参与有一定风险性的，我想首先我们自己在选择这些项目的时候，你应该结合自身的这个特点，再一个你本身也得注意这个义务。
3: 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像在刚才这个李伟老师说提到这个案例当中，他并不是让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承担全部责任，而只是承担了30%。因为什么？就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你作为自己这个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你的身体状况，然后你对这种野外活动的这种熟悉程度、专业程度，那肯定也是是法院来认定这个各方责任承担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啊。
2: 是。好了，所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也好，代表性的案例也好，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自己的这个权利边界哈，才能以此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说到这种出行过程当中的遭受的这种意外哈，也是有的时候料想不到的。实际上还有一起案例，这个本身就是在医院看护病人，是个看护人员，没想到在医院看护病人过程当中，在这个走廊因为这个地面特别湿滑，所以就滑倒受伤。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陪护者也要求医院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这种情况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赔偿依据呢？
3: 其实这个案例跟刚才这个案例从法律本质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啊。刚才这个我说法律规定的时候，其实也带出来了，就是说经营场所或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活动的组织者，他都运用民法典，应该是1198条的规定哈，他都是同一个法条，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依据就是什么？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你比方说他在医院当中，医护人员可这个护理人员可能给医院并没有这种合同关系，这是给上一个案例的区别所在哈。这个他是接受患者家属的这种委托，然后对患者进行一个护理的一个工作哈，他给医院不产生合同关系，但是他在这个医院护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医院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你要保障你的这个场所设施没有安全隐患。如果存在一些地面湿滑，或者说有这种果皮纸屑的这种情况，你的这个保洁人员应该及时清理，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这个案件当中，尽管来讲医院也经常清理，但是在事发的那个时候，确实是因为他那个地面是湿滑，没有及时清理这个积水，导致了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两者之间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说来讲医院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当然同时来讲，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本身走路过程当中也要随时留意脚下是否存在这种安全隐患。
2: 是，
3: 所以说来讲，法院就肯定要根据双方这种过错的程度来分担这个责任的承担。
2: 肖律的这番分析之后，大家也肯定要想了，哎，这个比例怎么来划分呢？那么这个医院是要承担大头呢还是小头呢？实际上最终这结合案例，医院对李某的这个损害是承担了70%，个人是自负了30%。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发生在这个医院空间或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甚至宾馆啊或者是单位之类的这种情况，您刚才说的是这个设施的提供者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作为陪护人员或者在这个医院特定场所，他自身有没有尽到义务，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呢，如果是摔倒是其他人造成的，或者我冲撞碰到了，那这个如果又是在这个特定场所发生的，比如这个医院这个场景下，是不是医院赔偿了之后还能向这个追偿？
3: 他正常来讲就应该有直接侵权人来进行承担啊。如果说医院等这些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仍然是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之内承担责任，他不是说给侵权人他承担同等的责任啊。
2: 好了，分清了这些责任主体之后呢，大家在遇到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也都能够有一个对法律的明晰的界定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稍事半点之后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立刻回来接听各位的来电哈。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的肖广王律师哈。稍后呢，有大家问题别忘了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马上回来。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因为下午这个节目呢，我们是第一档直播节目，有的时候大家这个打电话启动这个时间都集中在这个后半节哈，但有问题还是说集中在这个上半时段的话，我想我们更有时间能够腾出来解答更多的问题哈。来吧，济南的董先生打来电话了，看看他遇到了具体是什么事儿哈，抓紧有请一下董先生。
5: 你好老师。
2: 请讲。
5: 我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去年买了一个网约车，今年该买保险了。
2: 您讲。
5: 公司的要求我必须买车损险。这个车损险我不想买。
2: 您为什么不想买啊？营运性车辆。
5: 这个车损险是保自己的，这个车已经很老了，就是我不想买这个车损险，车损险那个很贵。
3: 我问一下，那个这个车是你自己买的还是这个出租公司买的呀？
5: 这现在这个车是用的公司的名，那个签的挂靠协议。
3: 啊，但实际上来讲，这个车辆是你自己全资买的，是吧？
5: 对。
3: 首先来讲呢，这个出租车公司，这么要求是违反法律的哈，这个禁止这个搭售，这个捆绑销售啊，所以说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你买车就买车，你交这个管理费交管理费啊，这个保险。特别来讲是这个车损险，刚才就提了一个问题，车损险是自己的一方车辆的这个损失哈。如果说这个车是出租车公司出资购买的，是吧？现在只是交给你使用，你每个月定期交租金，那这种方式呢，出租车公司让你承担这个车损险，还是从情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到时候你要承担不了这个车损的这种责任，那人家出租车公司肯定就受损了。但是就根据这位听众这个所说，这个车是他自己全资购买的，也就意味着这个车辆即使灭失了，那保险公司也不会有什么，那个出租车公司也不会有什么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这个网约车司机在购买保险就更没有这些情理上的这方面的这种解释的理由了。所以说来讲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说他不同意你挂靠，你是不是得需要再找新的这个出租车公司，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已经跟你说了哈，他不能强制你购买这个车损险，特别是你自愿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他给交强险和那个第三者这个责任险不一样。你比方说这个尽管法律不要求你强制购买商业 这个三者险，但是这个你既然挂靠在出租车公司了，那么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是这种大额的，那么你没有钱或者你逃避，那么来讲肯定有出租车公司要进行赔付，
2: 是
3: 他要求你购买这个商业三者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这个车损险完全就给这个出租车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他这么要求，他是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住脚，也并且来讲不符合情理。但是就是刚才我担心，就是他不允许你挂靠了，你可能还得再找其他类这个公司啊，是这个问题，好吧？
2: 能理解这个事儿，董先生？
6: 能理解。
2: 能理解，那您是抗衡不什么，还是继续买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损险你买一年你花费多少？这个老旧车？
6: 这现在报的是5000多。
2: 5000多，觉得压力大是吧？
3: 光车损就5000多吗？
2: 他老车，但有一点儿，还有我说点保险好的有利的一面给您。这个保险你买了车损险之后，发生事故之后，你才能有享受一个代位追偿。如果没有这个车损险，这个代位追偿还不太成立了。
3: 有些呢就是因为车辆使用时间比较久，有些这个车主呢就感觉购买这个保险没有什么意义，他万一发生了这个大的交通事故，或者说这个单方事故，他车辆报废了他也不心疼，所以说来讲他是已经做好了就是说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了，
2: 是
3: 啊。
2: 能行吧董先生？
6: 行，好，
2: 您心里先有个数吧，好吧。
6: 再见。
2: 哎，那是找下家还是继续买这个车损险，那就您再做决定哈。另外说到保险公司，说到这个修车的时候，我们说修车地点是由谁啊？由车主来选择的，保险公司实际上他也没有决定权，对吧？这是刚才回复微信平台有说，这个保险公司指定维修，这个没有决定权哈，
3: 保险公司没有权利来指定。
2: 继续把时间留给烟台的刘女士，看看她遇到了啥事儿。刘女士，
7: 哎，你好。
2: 哎呦，清清嗓子。您好。
7: 您好，
2: 请讲。
7: 我就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事儿哈，就是我家老头吧，怎么有回音？
2: 不是，
7: 我家老头5年以前在农业银行存钱
2: 啊，
7: 存了5年，3万块钱一次性存了5年，到期今年到期了，他就通知去拿钱了。去取钱的时候呢，就给了，告诉说一分钱的利息也没有。给了3000块钱的分红。
2: 分红？那就不是存款啊。
7: 对，我才拿了一张那个保险合同，是那个华夏保险公司的。
2: 哦，从银行买了保险了，这是保险产品。
8: 当时不懂。
7: 他，我告诉咱们老百姓啊，我家老头都好60岁了，他根本就不懂那个，咱们就以为那个银行嘛，给他保险存钱还保险。他为什么他在银行肯定是得好处了，他为什么他去银行存钱，在柜台才能给他存到这个呢？
3: 这个情况哈，这是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哈，很多情形可能并不是很明确啊，但是呢，之前确实有一部分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利用这个老百姓对存款、保险、理财等产品模糊的这种情形，
2: 是
3: 然后呢故意诱导储户购买保险或者购买理财，这种事情新闻这个媒体也时有报道哈。但是这个事儿是不是当初是你这个案件，这个不好说，因为毕竟时间这么长了哈。如果说你当时确实老人是签了这个保单，然后购买了这个保险产品，你现在来讲你说给他要利息，应该从法律上支持不了，你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工作人员对老人进行了误导，那么来讲你也很难追究银行或者银行工作人员的这个责任，明白吧？
8: 啊，您好，老师，
7: 追究不回来。
2: 这是您是刘女士的女儿？
8: 啊，我是
7: 妹妹。
2: 啊？
8: 刘女士是我姐姐。
2: 啊，
8: 我是
2: 妹
8: 妹。
2: 啊，您说。
8: 啊，她嗓子哑了，你知道？
2: 挺急的。
8: 上火了，老百姓啊，老头老太太，你一年能挣几个钱啊？当时拿这个钱上银行去存，就想存到银行里，结果银行大厅就出现一个人，就告诉说的，你就存这里头，这里头利息高，还有分红。老百姓就听着说的，哎呀，我得钱多我就存上吧。结果到今天才知道这钱没有利息。你说我们是找银行还是找保险公司？我 我这钱应该找谁？老师，你能给
2: 肯定得找银行。你在哪儿买的呀？肖律在哈，咱慢慢理顺一下。您也是热心肠，帮着邻居说清楚这个事儿哈。
8: 啊啊，
2: 我想问一下，这3万块钱到期你刚取出来吗？这个是5年。
8: 啊，刚取出来。取出来我们就找，现在都找好几天了，取出我们就开始找。
2: 5月12号取出来的是吧？
8: 前天刚取出来，我跟我家老头也打仗，他也生气，他的病他也气了，也有点上火，有点生病。他这不欺负人吗？那农行里
2: 来，咱先理顺一下哈。你取出来之后给你的分红是多少啊？
8: 3000出点头，3000。
2: 那正常的利息，听我说。正常的利息是多少？
8: 利息一分钱也没有。
2: 我问你，如果存的话，正常的利息应该是多少？
8: 5年以前利息应该是3厘多吧。
2: 我不知道最后你算出是多少来，我问一下。
8: 我应该三年五年3万块钱，应该是1万3、4千块钱，4、5千块钱的利息吧。
2: 多少？1万多。
8: 1万多。
2: 1万多。您现在是给到手的是3000是吧？
8: 对，
2: 我没记错是3000哈。刚才肖律给您分析，我不知道了，您有没有听进去，刘女士？就这种情况之下，明明刚才肖律很站在您这个角度，替您把您没说出来的话给您分析到了哈。就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对他维权的话，我们找的话，首要找的肯定是银行。
3: 首先是要找银行，银行如果说不回复或者推卸责任，可以找金融监管局。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怎么证明当时是被工作人员诱导了，还是自己愿意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这是一个难点。
2: 举证，
8: 这个不难免。我告诉你，这个老头吧，今年我家老头63，5年以前他就马上就要60岁了。去，我家老头和我都总认为啊，就是说银行是最保险的。送到银行，这个保险我们家都不相信，送到银行去存的钱，到期以后就给了这个。我家老头一就给通知去拿钱那天，都差一点都气得晕倒了都。
2: 刘女士，听我说哈，就这个事儿，整个事情来龙去脉我们听清楚了。您可能就是一方面没理解他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或者是他有诱导的成分在里面。但这个事儿咱们怎么主张？这个事儿举证啊，举证责任咱在咱这儿，你有什么相关的证据吗？证明吗？
8: 我有他那个华夏保险那个
9: 两个合同
8: 两张纸的合同。
2: 那合同是给人家证明啊，是您签了字您同意的呀。怎么他诱导你的这个证据不太好固定化了？5年前了
3: 是
2: 吧？
3: 是的，就是你合同上来讲肯定是老人签字的
2: 是
3: 吧？ 是老人签的字还是其他工作人员代签呢？
8: 他家，我家有老头签字了吗？他家有那个他那个工作人员上面都没有名字，就是银行给办的。
3: 是，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所以说，先找银行，银行如果这个推脱的话，再找金融监管局，然后看看这个签字是否规范，然后工作人员是否有诱导等等，好吧？
9: 好的，
8: 他就是诱导嘞。
9: 行，谢谢
2: 您
9: 老师。
2: 不客气，这个事儿啊，就是说。
8: 你们还能帮忙吗？
2: 你听我说哈，这个事儿啊，您得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刚才肖律一直说，拿到确凿的这个证据，包括现在就是5年前很难找了，但是现在来说，是不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我的签字？你如果作为银行没有充分的告知我义务，让我错误理解了，那这个责任还是要银行来承担的，对吧？
3: 是的。
2: 或者是说你对这些条款，对你对这个条款没让我消费者真正重视或者认识，这个要银行要承担责任的，好吧？
8: 这个就是银行的责任
2: 啊。对，
8: 老百姓懂
2: 这个事儿呢。我想您看老百姓不懂，那不懂您签了字了，银行也有他的这个主张义务，是吧？
3: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事儿还得心平气和的哈，这邻居大姐帮忙劝，然后就说这个事儿也得任重道远和银行沟通。
3: 那是可能又是一段很艰难的维权经历啊。
2: 刘女士的电话也留下来之后是吧，这个事儿我们线下也跟进一下，好吧？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大家线下还有相关的问题，别忘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的是汽车天下，非常感谢肖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0: 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有朋友说准时来报道了，霸王龙说好久不见杨老师了，杨老师好。那这肯定不是我的问题，朋友，我几乎我虽然我不能说我是天天来上节目吧，但我每天来上班啊，我起码我得隔一天我来上一期节目吧。那好久不见，这说明您最近特别忙，您最近是没来了，欢迎你重新来过啊。来，诸位，现在是周四傍晚的5:02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用一个小时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这天气啊，不得不说越来越热了，黄昏降临，我们终于能获得一些凉爽了，对吧？当然了，人家有我老家有海边的朋友说，我们这儿18度，我今天还穿羊毛衫呢啊！我实名的羡慕你们，好吧？今天在下班路上，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聊聊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的问题和难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你无论遇到的是选车、买车难的问题，还是汽车投诉、汽车维权难的问题，现在你就可以随时来拨打了，好吧？我们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间，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括弧这个视频号你能看到我，我看不到您的留言，我给您挥挥手吧）。你能看见我，但我看不到你的留言。OK， 杨洋侃车的抖音号，那么1号跟3号我能看得到，好吧？这个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方式呢，是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去加入了。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还是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有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不是有人说我们这个车现在屏幕啊，我找不到你的节目，但这个太好找了吧？云听软件里边还有那回听我们绿色版无广告版节目的每一天绿色版节目的那个平台叫喜马拉雅，手机上、车机上它都有的，您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啊。这个全媒体矩阵我们自成一体，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拿山能侃啊。渔网之前说了，你昨天就没有直播，那这是我也不能天天来啊，我也 你们也得看点颜值美的颜值漂亮的呀，是吧？欢迎我愿我心啊，在杭州向您问好，欢迎你啊！这跑了杭州去了，这杭州现在能暖和点吗？来，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包括汽车投诉的问题，现在可以随时的来联系到我们。悟空说，能让人从头听到尾且意犹未尽的广播，只有杨哥的汽车天下了。谢谢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喜爱。这个我们节目呢，其实也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一直被模仿。好像目前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继续努力吧，好吧。 Jeff 说程阳啊，青岛啊，程阳现在穿短袖还是挺凉的。那也欢迎 Jeff 说精彩节目即将拉开帷幕了，现在已经拉开了啊。胜利的问题是家用 MPV 请推荐一下，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对车呢我们会稍微懂一点点，而且呢我们责任心会稍微多一点点，总是想着呀，你好不容易您问一个问题，我们想给您精准的回答精准一些，这样对你来说才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就一个要求，就是你们问问题的时候，如果是通过发文字来问的话，因为如果是对话的话，打热线什么对话，我会问你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我第一个问题什么，第二个问题什么，你回答完了我的问题，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你需要什么车。真正好的销售也好，真正牛掰的什么心理专家也好，都是优秀的提问者和倾听者。但是如果你是发文字的话，我建议你说的详细一点点，你不能说家用 MPV 买什么车，大哥能不能给我个预算，能不能再给我一点其他的具体点的诉求，比如说燃油的还是新能源的，比如说我是把安全和操控放第一位的，还是说我年里程挺大的，我要把经济性放第一位的。车跟人一样，都有不同的长板跟短板，然后都有特点，你得会问，你得会问问题。我们有些朋友啊，你如果你这个事儿你越碰上个业余的节目，他越能给你头头是道，给你数来宝，把他一知半解的那些车全给你说了，你觉得还挺过瘾，你知道吗？你觉得还挺过瘾。来，该我问你问题了。现在是5:06了，我马上我该吃晚饭了。我今天晚上准备花200块钱吃顿晚饭，请你为我推荐。你怎么搞？你怎么推荐？你告诉我。对吧？你越是专业的，越想对你负责的人，才越会跟你说这些东西，好吧？重新组织问题吧。欢迎听到愁情是枣庄的朋友说，杨老师下午好，我在山东枣庄向您问好，又来向您学习进步了。枣庄老热了啊，这个都挺好，好。这有朋友问那个起亚的这个世博拓界这个车性价比怎么样，能买吗？就是普通家用，问买哪个配置比较好？ 如果说你的预算呢是只有十万出头，你还不想买国产品牌的 SUV， 我就想买合资品牌，而且你要这个大件呢还挺过硬还挺可靠的话，那这个车它是不错的。新款的二六款的石破拓界呢，现在因为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旧车置换的话，享受一个统一全国的统一一个换新，一口价是109,900起，那么你约等于也就算十万出头嘛，10万-11万了，这个都可以。它呢，我们说这个韩系车有可能说是你可以说现在在你身边的4S店少啦，它在整体销量上来讲它示威了，这 OK， 这都是存在的，我一直我都是这样讲。但是你要说正儿八经的韩国车容不容易出毛病，容不容易被开坏，我跟你讲这个概率太低了，这概率非常的低。而且我为什么刚才我说到这个大件啊，我们说那个 Mobis 的 8AT， Mobis 自研的这个8AT变速箱现在在韩国车无论是现代还是起亚的一点，它除了2.0升混动它不配这个变速箱之外， 1.5T 跟2.0T 全系标配这个自研的这个 8AT 的变速箱，这个变速箱的保底的耐用性是30万公里，它是 OK 的，而且它的平顺性、它的经济性、它的耐用性、响应速度都是不错的。买哪个配置呢？是首先家用这个车肯定是值得推荐的啊。买哪个配置呢？它现在有，我觉得正常这种的话，买个 1.5T 的就可以了。它因为它的 1.5T 呢，油耗也可以啊，百公里油耗官方说在7升，我觉得你在市区差不多能开个8.几升吧，对吧？它也有 2.0T 的7秒级这个加速，但我觉得 2.0T 可能就是更适合那种性格很张扬的那种年轻小伙了。 1.5T 价格便宜，相对来讲它比较均衡，它比较均衡，好开一点，好吧。然后哪一个配置呢？我觉得如果看你的预算吧，如果你预算就是简简单单那种的话，你买那个 1.5T 的那个豪华，它是11万4千9，你能用到的配置什么曲面的大连屏啊，全景天窗啊，什么电动座椅啊，双层隔音玻璃啊，什么遥控泊车全景影像，它已经全都有了，已经够用了，什么无线投屏这种它全都有，好吧，也是 1.5T 的，我说的都是 1.5T 的，好吧，你先不要着急。如果你的预算很可以再多一点，那你就再添10,000块钱就够了，这车你没必要买太贵的。 1.5T 的尊贵版是124,900，那个车就会多一些高阶的智驾。智驾这个东西千万别抬杠，哎呀，说把生命这个交给他手里，我们说的智驾没有让你彻底放弃方向盘，别抬杠，别做杠精。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就多少有点落伍，你可以不用，但你现在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多少就有点落伍了，好吧。以上就是我的这个推荐。坐享其成问的是别克致敬的 E7， 怎么 E7 这个车刚刚上市啊，我目前我没有深度试驾过，我只是静态的去看了一下，这个车呢是跟 L7 一样的增程系统，一样的增程平台出来的，但是它比之前的那个 E5 要升级变化比较大，一个是屏幕 E5 那个屏幕其实是挺嘚的，它挺傻的，你知道吗，方向盘还挡，反应还慢，宽边大黑边那个屏幕也那个不好，然后反应速度还这个也不是很爽。我曾经跟老朋友分享过，我在高速上去我开 E5， 回我开 E4， 我开的挺快，我往回走开 E4 的时候，那个车辆后轮已经出现横摆了，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在一定的，因为它两个速度我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推荐别买 E4， 去买 E5，因为它的车身稳定性会更好一些。目前的 E7 呢，它的整体的品相来讲是比 E5 要更加的要升级一些，现在应该在14万多是吧，在那个14万多，我觉得假以时日吧，稍微等一等，等上几个月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降一点，好吧。养殖小王问的是，杨老师，腾势的 N9 跟极客的 9X 哪个更值得推荐？你相信我，一定是极客 9X， 一定是极客 9X， 这两个车都不是在一个气场上，它都不是在一个圈里玩的，好吧。郑玄说昂科威 Plus 怎么样，能买吗？可以买，但是你要放宽两个心。第一个心呢，别克的车没除了 GL8 之外没有一台是保值的车，尤其是但是五年以外它的保值率就跟别人慢慢慢慢它就很接近了。你要想五年之内卖车的话，这车3.5年折半，好吧。短期内别卖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通用的车大概率早的话6万公里左右，后面8万-10万公里步步都是坎儿，有一些小的配件会出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油底壳漏油了，气门室罩阴油了，这个还有什么，我原来遇到的什么升降电机、雨刮电机、玻璃升降电机、雨刮电机，它就开始坏了，每次都200-400块钱，就是这种小事儿。这个有的低端别克车就是耗闪灯泡、耗烧节温器，你知道吗？啊，因为它是塑料的嘛，它的那个。这种小问题到了一定公里数之后会让你会烦一点，但是我为什么我推荐这台车，剩下的就都是可以买。第一是便宜，第二便宜个儿还大，第 第三一个便宜，内饰做工还挺好，好吧？它还有个缺点，就是刹车软，刹车的头段是比较软的，你得深踩一下，好吧？月球霸王龙说，杨老师说的对啊，智驾是智能驾驶，不是全自动驾驶，对啊，那只有杠精才那说，我跟你这杠精啊，你也许现在你不接受，但你偷偷的你放下键盘之后，你可能也会接受，我为什么不能多赚点钱去买个带智驾的车呢？是不是啊？月球下的 Leo 说 ，S 六零跟亚洲龙该怎么去选？你得先搞清楚，你到底第一搞清楚它两个车的价位的问题，第二一个你得搞清楚它这个你到底想要啥？你想要安全，想要豪华品牌，我可以接受它的售后的使用成本，它保养什么是贵的，油耗略高的，但是它更安全啊，舱内更环保啊。除了中控什么丑一点之外，亚洲龙的中控也不是很漂亮，是吧？弄了个菜板一样，很呆板的放在那儿。另外，豪华品牌的属性啊，对吧？那你肯定是 Volvo 啊。但是你要是我就是个居家过日子了一个这个，那你就别去碰这种豪华品牌。不同的人，同样的两个车，在我这得到答案也会是不一样的，好吧？这个袁润说，智界 V 九怎么样？这个车可以期待，这个车应该是明天上市是吧？5月15号是明天上市，明天上市你可以期待一下。你看一下，就是这个车之前公布了预售价是39万来着，对吧？我当时这个车在它的预售价没出来的时候，我个人给它了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是36万左右，36万左右起售，但是可以选配，因为买这种车的人极少会选低配。但是如果你是39万起售，其实这个车一开始他瞄的是50万市场，他想定40多万。如果你定40多万，我说句不好听的，很容易黄的，因为你一旦高举了，就是在这个汽车当中啊，在这个汽车市场上，你可以高举低打，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我的产品力是高的，甚至是高于竞品的，但是我低打，我这个价位我是稍微往下来打一打的。就这是能成功的，但如果说你定得过高，因为你要知道，同样用它的智驾的蓝图的梦想家什么这些，当年38万的那个车，现在就30万出头了，你别差太大。虽然你的噱头是在于舱内极为环保，第二排座椅的那个皮质小 baby 可以用牙啃，极为环保，那你这个东西你也得考虑一个合理性的问题。而且今年它会面临很多的对手，极客009的那个七座旗舰版那个车就是30多万。所以你的智驾很好，你的各方面很好，但是上来你要定的过高真不一定行，好吧？当然这个东西我们明天吧，你看它这个定价，因为它之前已经公布了它的预售价是39了，所以它正常的售价一定是小于等于这个价格。就这些年啊，早些年我见过一回，大家如果你是一个汽车界的老鸟的话，你可能也能会记起来是谁正式上市的价格比预售价要贵，我只记得有那么一回，还有为数不多的，可能也就两三个什么的，它的正式上市的价格跟预售价几乎一样，这也是没诚意的。其他剩下的90%以上的，它的正式售价都要比它的预售价都要便宜，好吧？你可以期待一下啊。大致说，刚才信号卡了，没听到你的建议，对不起，我也忘了你刚才是什么问题了啊。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听电话。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3: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好了，这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欢迎各路朋友啊，给我发来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微信啊、信息啊，这个我就不一一打招呼了。各位，今天时间不多，遇到了这个选车买车的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欢迎随时拨通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啊。 这个我说了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有很多人想模仿成为我们的节目啊，连我们身边连都存在是吧，但是目前挺难的啊。来，我们跟进一下之前的这个投诉啊。德州赵女士呢，她之前来投诉，她是2026年4月17号从德州汇通凯迪拉克 4S 店。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刚才不停的有人在给我在这个发信息，在这个吐槽别的节目，你知道吗？你这个我这其实吐不吐槽的吧，你不吐槽我也都明白，对吧啊。他从德州汇通凯迪拉克 4S 店买了一台 CT5 的赛道版，销售顾问之前跟他说是26年的生产的车型，跟25款是一样的，但是他买完之后他发现啊，他所买的这个车辆少了一项配置，就少了什么呢，叫主动进气格栅。前期的节目呢，我们一直在帮他和凯迪拉克厂家在沟通，今天我们继续跟进促进一下这个事儿，看能不能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能不能彻底解决。因为我给新朋友的我再交代几句话，第一个，他这个构不成气栅，好吧，他这个构不成气栅，所以第二一点，从处理方式上来讲，其实就是双方，因为其实车主呢本身也没有什么这个非分的要求，他只是心里边他这个觉得他很生气，因为电话录音大家也都听了，对吧？这个对方的这一位负责人在跟车主通电话的时候，这个语气确实不怎么样啊，感觉有点错的理所应当似的啊，我们没问题啊，我们就正常卖我们的车，可是你们的销售顾问都已经承认了，当时没跟人车主就交代这个事儿嘛，但是我们还是本着帮车主解决协调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角度，他既然构不成欺诈，那基本上就是双方就是协商补偿一下，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呢，这家店不会处理，这家德州汇通凯迪拉克赛店这个非常的不会处理，所以导致这个事儿现在就这个两三期了吧，就今天是第三期节目，悬而未决。我说这个活呢，我说你们店还缺不缺什么总经理啊，缺不缺什么职业经理人这一类的，如果年薪可观的话，我或可尝试啊，对吧，就是很简单的事儿，他们这个真的是这个不会搞，包括凯迪拉克厂家在这个事儿上也没有起到正面积极作用，你知道吗？就是正常来讲啊，我跟你讲，凯迪拉克厂家现在有可能他比较弱势，他为什么呢？妈呀，全国有的经销商都已经退网了，我们现在车也不好卖，都卷成这样了，我们还敢罚经销商吗？还敢调查处理经销商吗？我们是不是也得收敛收敛？不排除存在这么一个情况，好吧，今天我们继续跟进一下处理这样一个事儿啊。来，我们联系一下车主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杨洋老师。
0: 哎，前天节目想连线您的，您没接到电话啊。这个我们节目帮您找完了他们凯迪拉克之后，你们双方又谈了没？
4: 啊，谈了，他给我回电话了。
0: 嗯，
4: 回电话以后，然后说话的态度也好了，但是他给我的那个补偿，他说是一次保养，我当时我没有同意。
0: 嗯，就给一次免费的这个保养1000块钱啊。
4: 对对，
0: 这个是谁给你打电话的？
4: 咱们栏目组啊，要不然我们老百姓连一句好听的话都得不到，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哎，先别客气，这个之前对你还跟您联系的还是那位滕经理啊？
4: 对。
0: 啊，他怎么这么愿意跟您联系呢？你俩这次没有吵架呀？
4: 没有。
0: 他态度好了？
4: 态度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行。
4: 嗯，
0: 好。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方向、方式、方法是对的。您一开始要10次保养，我当时我也跟您说了，这个稍微有点过分，对吧？然后我建议你们双方去协商一下，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怎么这么抠呢？
4: 嗯，
0: 我个人觉得他有点，我个人觉得这家店啊，这位负责人，这家德州汇通凯迪拉克赛店在处理这么简单一个售后问题上，第一是笨，他不聪明，把一个很简单第一次就能处理好的问题他拖到了现在，不断的在放大影响。第二对品牌造成了一些个杀伤，一些形象损失。第二一个在处理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有些抠搜啊。您是什么想法？
4: 我感觉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他态度好的话，其实是无所谓的，但是凭他的态度，我感觉我不接受这个事。
0: 嗯，所以您的想法是什么？
4: 我的想法，我感觉最起码得给我3-5次吧。
0: 嗯，3-5次保养就合着是3-5千块钱。好，我们帮你找一下凯迪拉克厂家。
4: 好嘞。
0: 凯迪拉克厂家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现在已知两个事实，已知三个事实，我即兴的跟您说一下。第一个事实，销售顾问已经承认了，他这个车确实是在连销售顾问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减了配了。一开始只说少了一个主动进气格栅，凯迪拉克 CT5 的赛道版，26年生产了这台车，这一批车少这个东西。但是后来人家车主发现，好像上次也提到过，少了其他可能还有一个还是两个别的东西少了，是吧？
4: 两个，我知道的是两个。
0: 分别是什么？
4: 一共是三个。就是有一个是那个主动 格式，第二个就是它的反光镜原来是双面，现在改成单面，这个就是它后门的解锁键现在减配了，没有了。
0: 后门解锁键。
4: 嗯。
0: 啊，行，这个倒也不是很重要，好吧。
4: 嗯。
0: 所以第一个事实已知，你们的车确实是这个减配了。第二一个已知的事实呢，而且录音之前我也放给你们厂家了，我现场当着全山东啊、全国的这个听众啊、网友的面，我都放过来，这个我都播放了。服务态度确实是有待商榷，可圈可点。
4: 嗯，
0: 好吧。然后呢，哎，我刚才我第三点我想说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厂家呀，您对于这家4S店给车主只能提供，现在态度好了，但是也开始商量方案了。一开始说啥玩意都没有，对吗？对吗，车主？
4: 嗯。
0: 现在开始能给车主送一次保养了，一次保养就合1000块钱吗？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东西首先错误确实是咱们造成的，咱们在销售环节咱们的从业者职务行为造成的。第二一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它少了那些配置跟这个1000块钱就这么容易能画个等号吗？你们是不是可以再商榷一下？因为车主提出了，但你怎么着也得三五次保养。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可商量的余地啊，厂家怎么看？
5: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主持人。那我会如实将您反馈的信息帮您记录上报给相关的负责人员进行跟进。
0: 我觉得现在就临门一脚了，你们赶快把这个事儿商量好、处理好就完事儿了。虽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你一定要给他。

0: 是在销售体验方面得到了不愉快的信息。所，对，谢谢，我也谢谢您的理解。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今天这次第，这我是第三次，我还需要你们厂家继续反映给相关领导，让他继续跟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继续去一个沟通，要求双方能不能再协商一下，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对于一家4S店来说，你无非就是多给车主个几回保养。
1: 好的，主持人，这边已经帮您记录，立刻向相关部门进行反馈。
0: 不要因小失大，对吧？你这个，我们德州的朋友，你以后万一想买凯迪拉克，那这个你们这个德州是不是还有别的店呀？那人家别的店是吧？就拍手称快呀，快来我们这儿吧。反正汇通凯迪拉克4S店，也第一跟你讲不明白，第二等你明白了之后，我们也处理不明白，这样好吗？可不行啊！这个事儿今天继续帮我处理。
1: 明天吧，明天看看能不能给人车主联系一下，再给个方案，再给个新方案。好的，主持人。
0: 好吧，好的，谢谢您。车主这边还有对凯迪拉克这边还有什么话讲吗？
1: 我感觉他们的态度太让我伤心了，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心寒。
0: 是。所以他就给我多少次保养，我感觉我的心暂时都暖不过来，
1: 何况你给我这么点保养，我更不愿意了。就凭他们的态度，我都不愿意。
0: 就是给你喝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你心灵上的创伤，是吧？
1: 对，说的太难听了，就感觉太欺负消费者了，就是太欺负这个底层消费者了，就是感觉你能拿我怎么着，你一个个人，你能拿我们店怎么着，你去上诉吧，就那种口气的，就是真的，你去找媒体吧，你有能耐你使去吧，就是这样，太心寒了。是，厂家呀。
0: 这个话呀，还真不是消费者在这编的。咱们有电话录音啊，我们确实是听到了。所以你们的这个从业者是真不应该这样说话。你看，我们有朋友说不要损害了豪华品牌的形象，我觉得现在其实是有些啊，这个事儿呢，它说明有些错误最主要是发生在了服务上，服务的意识、服务的身段、技巧，甚至是语言乃至态度的缺失。 让这件很简单的事情是越搞越大，有的错误，销售方你绝对不应该、不可以那么理直气壮。你们这次某些从业者就错的呀，太理直气壮了。做好服务才能经营好，才能经营出好口碑，才能在现在这个本就内卷不易的汽车市场当中去获得消费者的支持跟选择。说白了，咱们才能活下去呀。 咱们得当自己的事儿干啊，他只是个什么销售经理或者是什么东西，他不一定当自己的事儿干。他你们自己品牌，我觉得你们得管理管理哈，得管理管理。我觉得得当点自己事儿干啊。你这个不然这样的话，我跟你讲，我以后我得掂量掂量，还敢不敢推荐你们凯迪拉克的车呀？有反正德州汇通这家凯迪拉克店，我觉得大家反正得慎重考量一下的。我们且看他能不能处理好这个事儿。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事儿，他会损失很多很多的客户的，真的是这样的。他处理好了，没准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有一些品牌，他很聪明，他处理好了事儿之后，他从我们他只从我们节目这儿就获得了不少客户，真是这样的，朋友，你们不知道我一年我能卖多少台车，真的是这样的。卖车我是鼻祖，啊，好吧，这个事儿再给你们一天时间，明天是星期五，是啊，对，明天是星期五，明天下班之前。 跟人车主再联系，看看再怎么处理，好吧？好吧，厂家。
1: 好的，主持人已经记好了。
0: 好嘞，谢谢您哈，谢谢。那这个车主啊，咱们再等一等，咱们就一步一步推进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先啊。好嘞，再见。
1: 好的，谢谢杨老师。
0: 没事儿，希望你这个事儿能够顺利解决，因为您刚才您说了啊，给多少次保养，其实你最初的这个初心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总得有一个抓手，总得有一个方式来解决你这个问题，对吧？因为。
1: 对，我感觉凭他的态度，我该惩罚他一下。
0: 惩罚他那是厂家的事儿，我不是执法部门。我要是执法部门，像是这样的一些个商家，
1: 嗯，
0: 我早上手段了，但是我不是啊，好吧？
1: 明白。
0: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最终还是奔着要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向去，好不好？
1: 好嘞，
0: 好，那就我们看看明天会不会有一个这个新的结果，我们看一下。
1: 好，好嘞，好，好，好，
0: 那就我们看看明天会不会有一个这个新的结果，我们看一下。哎，好，好嘞，再见。好嘞，谢谢杨老师。没事儿，好嘞，再见，拜拜。工装说当下的这个车市情况呀，这种店面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真的是这样的，朋友。凯迪拉克，那我们就不要说凯迪拉克了，好不好？我们说北京的全球五 A 级的宝马店倒闭，好不好？我们说你身边有没有奔驰4S店，有没有奥迪4S店一夜跑路的，好不好？他们有一个。

0: 销量会比凯迪拉克差吗？不可能。所以现在在这么生存不易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情况，员工呢无心工作，无心经营，躺平，反正一天到晚都没几个人到店里边来。厂家呢，对于这种下边这种经销商、这种加盟商，在管理上也疲乏，也乏力。好吧，那就这样啊。爱说能连线咨询吗？首先是这样，我这边是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每天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我们的视频直播是不连线的，有问题的话请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号码是，马上进8点广告，回来之后各位可以拨打，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直接拨打热线。好吧，这个大家，我们有朋友说杨仔今天说话慢，我今天不得不慢，为啥呢？因为我今天很累，我今天早晨7点钟就来单位来值班，如果算上我出门那个时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上了12个小时班了，所以比较累啊，但是注意力依然在比较集中的给大家来做好服务。我们进入8点广告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进入后半小时，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诸位，傍晚的5:32，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面向全省乃至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们节目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准时为诸位直播。我是杨洋。我们节目呢，解决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遇到了选车买车的，就新车挑选的各种问题，汽车投诉、汽车维权的各种问题，售后方面的维修保养，以及二手车评估啊，包括卖车啊这些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我们是一档19年的专业的汽车节目，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好吧？我们的今天的聊的是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我们直播电话呢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您可以直抒胸臆。另外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在杨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来进行贴文留言。有的时候大家这个留言特别的多，我确实是不能每一个人都看过来，但是呢，你可以多复制几遍，你可以多发几遍，但是不要达到刷屏那个程度，这样咱们是允许的，这就让我看到你的这个问题。我们的热线有时候也会占线啊，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投诉会有2、3路、3、4路人同时在线上等候，各位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好吧？先播一个广告，然后开始来回复各位的各种问题啊。熬夜垮脸，眼纹加深，轮廓松垮，面对衰老别硬扛，强烈案例你们娇韵诗双萃三部曲，用完了整张脸都嫩回少女感，性价比拉满。双萃精华促生胶原，减少细纹，稳稳撑起面中凹陷，轻松提拉下垂的苹果肌，搭配眼霜紧致眼周，就算经常熬夜也看不出倦容。那我觉得我得用一用啊。再用面霜收紧这个下颚的轮廓，脸蛋摸起来就 Q 弹紧实，上镜更加的精致。520的福利来袭了，娇韵诗双萃精华75毫升加眼部精华2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到手价仅需899元。专柜呢，娇韵诗三件套售价差不多得3000多块钱。今天呢，3位数就可以拿下了，还送精美礼袋。520送爱人高级又走心。这波活动呢，结束就恢复原价了，数量不多，手慢无。我们承诺是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溯源，赠运费险。各位，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然后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叫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它呢产自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地处国家级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纯净无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呢在椴树花期穿梭在这个椴树林间，精心这个来采摘椴树的花蜜，再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才能够酿成这款纯正的这个雪蜜。它的配料里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可完全可以放心。质地呢洁白似雪啊，细腻如纸，打开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椴树的这个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 不齁嗓啊，各位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呢，我们依然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装的这个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呢，优惠力度超给力，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396元买两瓶再送三瓶，到手呢整整是5瓶。现在下单还能再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划算到爆。想入手这款天然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关键字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快速下单了，好吧，各位尝试一下啊。有朋友问怎么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天下两个字去排队申请入群，好吧。导播，我们继续接通后边的这个热线，叫好了请随时提醒我。我们导播话筒就没有放下啊，所以各位您可以这个多打几遍，如果遇到占线。有朋友发微信说，杨哥，我想问一下，20万左右是买宝马的 X1 奔驰 GLB 这种 BBA 入门级别呢，还是买方程豹的插混的太七啊，家用准备用小10年左右，一年不超过20000公里，目前的技术您觉得哪一个比较可靠一些？首先我倒着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无论你看的是燃油的还是看的是这种插混的，目前的技术已经很可靠，但是作为新能源来讲，作为插混来讲，随着电池技术的提高，马上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换代，小电池也会有这个大密度，然后呢，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可能会更好，就未来一两年的事儿。所以，当然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这种电池价格肯定会抬高车价，肯定会拉高车价。所以你要说它现在这个不叫现在的技术不成熟，已经很成熟，只是说有更好的在后边等。第二个，要看。我说的直白一点，你是什么人？没尝过豪华品牌，需要一个豪华品牌来傍身的，你就买个豪华品牌。咱们说点实在的，没尝过，而且你从心情上、心情愉悦感上、圈子上，你觉得你需要这个东西，你就买这个东西就没事儿。但是 GLB 别买 ，GLB 的底层逻辑是一台7-8万的雷诺的克雷宾。底盘一样的，平台一样的，发动机一样的，买它没有多大意义。我这人说话一针见血的，没有意义。宝马 X1 你可以考虑，好吧。第三一个观点，如果你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因为你现在无论买 X1 还是买 GLB 这种车，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智能化，老黄历有 logo， 老黄历满足情绪价值，对吧？但是第三一点，如果你家里，因为你一年只有20000公里，不超20000公里，所以你从省钱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能省点吧，但是省不了太明显，你知道吗？你省那点还不如你挣得快呢。就说，但是那一类的新能源车，它可以给你的是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体验啊，包括很轻巧的驾驶感受，有时候充电这种仪式感它挺有意思 ，APP 是吧？你就可以调整那个充电啊，它是一种体验感。所以呢，我多说一句话，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人分两种，第一种人他永远理解不了为什么会有人花20万、30万、40万、50万甚至100万去买个新能源车，他这辈子他都理解不了，在他的认知当中，他觉得买新能源车的人就是为了省钱，买个4万、5万、5万、6万的，最多7-8万就完事了，花那么多钱，这不是傻瓜吗？夏日不可语冰。第二种人讲求自己的生活品质，讲求自己的体验，我尝鲜我体验。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家里，你如果要买这种插混的话，你家里得安一个充电桩的，安不了充电桩这种车你不要碰。以后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说你天天出去充电，一两天出去充电它并不理想，一点都不理想，好吧。你从这个方向上先去考虑该买哪一类的车。那么至于我最后补充一点，方程豹太七呢，这种车呢它是个伪越野，承载着车身 eCVT 的变速箱，它的灵魂它的能力远远就它的这个，它只有外壳你知道吗，它只卖个壳，撑不起来它的能力，不是这话应该怎么说，它的能力撑不起来它的野心，是这样的。谁能撑得起来啊？你应该看看比如说 iCar 的 V27 那种车子，你方程豹的豹五这种车子，这种车是能撑起来的，坦克300、400、500 FOT 这种车子，这种啊，你买了只是个壳，好吧，没有拿 eCVT 变速箱去越野的，那玩意儿你用不了几分钟它得烧喽。鲨鱼辣椒说了太对了，这个谢谢，好吧，就是 尽量给你说透啊，因为您打个字儿发一段信息也挺长的也啊。来，我们接通一下这个下一位的这个热线，我们热线优先啊。青岛李先生呢，他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呢是在2025年从青岛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各位记住，青岛的朋友记住这家4S店啊，记住这家4S店，在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先记住这家4S店，一旦事实调查清楚了，该避坑了你们得避坑。青岛黑龙江路了是吧？黑龙江哪个路？这个青岛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啊，他2025年买了一辆比亚迪宋 Plus， 他是用来跑营运的。他在今年2026年做保养的时候，通过比亚迪的 APP 查到这个车有更换过仪表总成的记录，然后向我们节目发起了投诉。我们节目连线了这家店的销售负责人于经理核实情况，其表示说更换仪表是在开完发票挂完牌之后，突然发现这台车的仪表盘有划痕，才给车主出于好心悄悄更换的。另外呢，车主还提到一个事儿，该店在车主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车主授权，向厂家进行了索赔。于经理对此的表示说，我们是工作失误，我们是忘记告诉车主了。其实这俩事儿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事儿啊。那么从时间线上来看呢，我们推理了一个时间线，车主买车是在25年几月份我忘了，反正是当月14号开的发票，后台 APP 显示这台车是在当月17号更换的仪表，然后是这台车是在当月19号给车主交的车，交车之前车主没有见到实车。那么在前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我们是这样认为的：第一个，4S店呢，这家4S店是应该详细提供车辆入库出库维修报告的，你得证明这个仪表台是怎么出现的划痕，是谁弄的，或者谁发现的，是谁出于热心，是不是真的热心给他更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即便是更换，车主不知道，车主这个事儿，这个车已经交完发票了，他已经开完发票了，这是车主的私人商品，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给人家偷偷换了，我不管你是好心也好，是故意隐瞒也好，你严重侵犯了车主的知情权，事后仅仅这家4S店以一句工作失误，这太儿戏了，谁都不是孩子。第二一点呢，我们分析说仪表总成属于是大件，这里边是否涉嫌到底是故意欺瞒，还是甚至有没有可能是消费欺诈，这里边啊它很微妙，它需要依托专业的法律依据跟法律判断，它不是咱们在这猜，但是它至少是一个消费欺瞒，有没有可能是能达到退一赔三的消费欺诈，这个是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好吧。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上期节目呢，我也找了比亚迪厂家，我明确表示这么严重的事儿出现在比亚迪监管的正规的4S店，厂家是有责任有义务调查清楚的，有责任有义务还老百姓真相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有人在里边故意弄虚作假，厂家是应当进行处罚，而后对消费者问题进行处理的。我记得当时比亚迪厂家为了管控一台比亚迪汉，刚上市的比亚迪汉的卖车的售价不让便宜，有人偷偷的给亲戚朋友便宜了1000块钱，比亚迪厂家都能罚这家店罚了100万人民币。那为什么在有可能是，我说有可能是4S店忽悠了糊弄了消费者，在这种事上你不调查不处罚呢？你只管卖车环节，车卖出去了就不管售后环节吗？卖车没听你裸裸，济南话裸裸啊，你罚了他100万，便宜了1000块钱，你罚了他100万。那现在你不调查这个事儿，是怕查出真相来，还是怎么着？如果查出真相来，你是不是也得罚他100万？因为这个事儿对你们比亚迪的这个形象，所谓大厂的形象影响挺坏挺恶劣。而且我在本周二我跟比亚迪厂家说的是48小时，我说的是48小时，我说的是周四，因为我昨天没上节目嘛，今天下午5点钟之前给车主给媒体回电，我不知道车主什么情况，我一会儿问问，但是截止到今天下午16点半我来直播间，我没有接到比亚迪电话，我们待会儿说。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接着说，截止到今天下午4:30，我来到这个直播间，我没有接到比亚迪电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国产大品牌对吗？王传福先生，王传福董事长也是我钦佩、我欣赏的民族企业家。但是我们相关人员、相关部门，怎么在面对正常渠道的车主投诉，在面对正常渠道国家媒体监督的时候，集团里边的相关部门的员工这么不会依法依规的按正常渠道来处理问题呢？这不对，这不对，对吧？其他的国产品牌，我跟你讲，我节目上处理过哪些汽车品牌的，就是这个国产品牌啊，在我处理他们投诉的时候，比如长城、吉利、奇瑞、长安，都不是这样来做的售后，都不是这样来做的跟媒体的对接。不知道王董事长是否知道这个事儿？好吧，今天我们继续跟进这个情况，我们继续联系车主。来，我们联系一下车主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杨老师你好。
3: 嗯，周二的节目播出之后，这个事情有没有一点点的推进？
5: 昨天那个于经理约我去店里，我们谈了谈，但是在厂家是一个电话没有。谈了谈吧，他现在还是就是那个说辞，就是工作失误。然后我们两个谈的赔偿金额还是有点差距，也是没谈成。但是到最后吧，有一句话我挺气愤，你知道吗？
3: 哎，我
5: 最后经理跟我说了一句，
3: 不好，哎，我能不能先插一话？你俩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谈妥？具体是你比如说你要什么，他给什么，你们怎么没谈妥？
5: 是这样，昨天吧一开始他们打苦心气。我还心动了一下，一开始我不是索赔3万吗？
3: 他们怎么打苦心气？
5: 昨天他那个什么，我是降到了，就是赔偿金是2万，然后再加他们保养，然后4S店给的就是1万加再加保养，所以说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3: 我先问一下，
5: 这个销售行为不对等。
3: 我先问一下，这个4S店以前是只给你2000块钱的保养跟精品来着，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在
5: 杨老师的节目还是很有力度啊！
3: 谢谢。现在涨成了多少？
5: 一万加保养，
3: 加保养啊！
5: 其实最气愤的就是最后说那句话。然后说他于经理上楼了一趟，下来跟我说，我们的法务，跟他就是跟我跟说，就是营运车辆没有退车这一说。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建议我去起诉。
3: 这个事儿有可能存在哈，这个事儿有可能，因为
5: 我知道，
3: 对
5: 他这个，但
3: 是
5: 现在我这边吧，他属于一个，我也问过，包括上一期节目这个徐律师不是也说过吗？
3: 对，我们上期说过，
5: 这个就是一个合同违约嘛。反正这个东西，咱先这么说。然后我事后以后没谈妥以后，我就给那个400打过电话，我就要求查看一下我的当时那个 PDI 检测表，跟这个仪表。就是维修记录那个明细时间表，因为不是一个时间节点嘛，反正是到现在一直就是不提供，我不知道到底隐瞒什么。但就那个仪表吧，
3: 他不给你提供什么东西，你跟我说一下。
5: 就是 PDI 那个检测表，就交付车那个嘛。
3: PDI 检测你自始至终车都交给你了，你也没见过。
5: 自始至终就没出事，就没见过。我一直在要这个东西，一直就是不给。然后再就是我说这个维修记录也是不给。我感觉我作为车主，我有权查看这些吧？
3: 当然，维修记录也不给，
5: 对他这个时候我打电话还是就是一直就不提供，现在又僵在这儿。
3: 现在就是僵在。
5: 对对，其实我觉得重点吧，他们就是对这种销售行为吧，就是还是没有认识不到这种销售行为的性质。或者说是不想承认，
3: 他肯定能认识到，他能认识到，他知道咱们他能知道这次你找到明白人了，但是我不能承认啊，我怎么能承认呢？我怎么能承认我是故意的卖给你一个有问题的车呢？这个损失多大呀，对吧？
5: 对他，而且每次就是谈那个赔偿金额的时候，总是说出于同情心，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还跟他说，我说这个事儿是我做错了吗？我不需要他们同情啊，我就是正常维权，我为什么要 要你们同行才给我多少钱？给我多少赔偿啊？
3: 现在汽车行业的这个门槛太低了，谁都能干，我跟你讲，出于同情心哈，所以现在就僵在了这个金额上。但是事实上，我们先不说金额的事儿，前面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都没说清楚。
5: 对，所以说我想看那个检测表跟这个维修清单嘛，维修记录嘛。
3: 对，
5: 他现在他不是划痕，一样的是，他当时是跟我说的是花屏。
3: 花屏就是中控屏幕。
5: 不是中控屏幕，就是
3: 方向盘后面
5: 那个。仪表台，仪表盘，仪表它不是个就电子屏幕那种。
3: 对对对对对，方向盘后边那个，
5: 对，它是花屏。
3: 花屏啊，
5: 对。但是我感觉这个厂家现在就是纵容这种做法，厂家到现在快两个月了，一个电话都没过来。
3: 您在找我之前，自己给比亚迪厂家投诉了多少次？
5: 十几二十次是有。
3: 十几二十次。
5: 嗯。
3: 还上过什么手段？
5: 别的没什么手段，这就是市场监管。市场监管就是以非消费者为由，就是拒绝受理。
3: 非什么为由啊？非个人
5: 消
3: 费
5: 者嘛？
3: 你是营运车辆啊 ？OK OK。好，那就这样吧。我们把比亚迪厂家再给接进来吧。你好，比亚迪厂家。
6: 你好，主持人，比亚迪客服。
3: 哎，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啊。是这样的啊，咱们一个问题的聊啊，就是你们厂家知不知道"口说无凭"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咱应该作为成年人，上过小学六年级的，咱应该都知道口说无凭啊。所以这家你们青岛的这家新迪明锐，在黑龙江什么路来着？
5: 黑龙江南路。
3: 黑龙江南路上的这家比亚迪 4S 店啊，到现在为止啥证据也都不证明，也都不提供，然后就告诉人，我就告诉你一个话，我们就是工作失误，忘了告诉你。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你们旗下的比亚迪店这样干合适吗？口说无凭啊。第二一个事儿啊，这个现在虽然他们双方已经在谈这个价码了，3万加保养，这是车主的诉求了。然后这个4S店是1万加保养，而且人家原话还是我们出于同情你。他买车他有罪了，他买车他怎么还买的还这么渺小了？他有错吗？怎么还用了同情这样的字眼？你们会说话吗？会服务吧，当然这不重要。第三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上次我就跟你们说了呀，我说让你们比亚迪厂家去勒令，这个不能用勒令，去要求去调查这家店啊，到底是怎么造成了这个事儿啊。我今天我在这句话的基础上，我再加一条，我作为媒体，我代表车主，我相信车主应该也还有这样的想法。我要求你们比亚迪官方出具一个纸质文件或者一个说明函，一个官方文件来说明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我今天开始，我从2026年5月14号开始，我就盯着你们比亚迪，我厂家我就要这个东西。你们是一个正规企业，你们很好很棒，我特喜欢你们，我特爱保护你们，但是遇到了事儿都一样，所有品牌都一样。我要这个纸质文件，哪怕不是纸质的电子文件也行，我要一个说明，你们给我拿一个说明出来，他这个误会是怎么造成的，是谁的责任。第三点，车主刚才提到，哎，车都买了 PDI 检测怎么都要不来啊，车不是他的是吧，他没权利要是吧。第二一个，车主要，你不说给我花屏，你给我换了个屏吗？维修记录呢？你给我也不给，要不来啊？你们这家店无法无天了，不受你们比亚迪监管了。我刚才说了，你们比亚迪当年谁敢降价降1000块钱，你们罚100万。现在售后出了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是欺瞒还是欺诈，我目前不给他定性。你们有没有？你们比亚迪厂家有没有魄力专门成立一个调查组，调查一下你们内部，调查一下这个事儿。我就这话，还消费者一个事实真相，消费者该得到什么？比如说他是营运车辆，他得不到退换车 ，OK， 他就得不到。那他应该得到什么呀？应该得到我买了你一个比亚迪车，那到底什么是真相？我应该得到这个真相吧？属于我的东西，我应该得到吧？你们别糊弄消费者，消费者不懂，我们懂啊。他没有合理合法的退换车的这个权利，那他有这个东西啊？好吗？好吗，比亚迪，我上述的所有的东西，我都是我要的东西。你们自己，我建议你们成立一个专班。你们比亚迪品牌，我从现在开始，我盯着你们，我要那个纸质文件， 我建你们成立个专班，我每天要，我每天给你们打电话，我每天要，我每天广而告之要，成立个专班调查一下这家店有没有问题。最后一个小问题啊，最后一个小问题，我快速说完，因为我没时间了。我周二的时候，我跟你们厂家说的是48小时，请在48小时周四下午5点钟之前给我来回电话。但是目前为止，我没有接到你们比亚迪电话，其他国产品牌都不是这样干的，都不是这样干的，都不是这样干的。你们觉得厂家，你而且你们厂家也没有给车主，也没有给车主打电话，厂家可能联系4S店了，把球踢给4S店了，4S店打的电话。就是有的时候别光顾着卖车，别光顾着扩张，把已经出现的问题赶紧这个解决好，这口碑也很重要。还有一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我上次我周二我提出那个问题落实了没有啊？青岛这家店向厂家进行了一个中控的索赔，就是青岛这家4S店新迪明锐找你们赔了一个屏幕吧，我们叫屏幕吧，那个东西是没有车主本人授权跟签字了，你们给他赔了，合不合理啊？我最后一个小问题，第几个？第五个了。比亚迪品牌，比亚迪厂家，你们这么大的品牌，我们山东青岛消费者的这件事儿，你们准备怎么依法依规的去处理？来，给我一个承诺，麻烦您快速给我个承诺，这个事儿多少个小时之内给我给车主第二步的回复？
6: 嗯，那了解，那也感谢您对比亚迪汽车的一个支持的先生。
3: 我今天没有支持。
6: 嗯，那
3: 你们处理不好这个事儿，我也不打算支持。
6: 那客服这边的话也会把你所反馈的这些情况也会如实记录清楚，也会进行一个反馈的。
3: 好，谢谢你，明天可以吗？
6: 嗯，您的诉求那客服这边的话也会如实记录清楚的。
3: 好，明天星期五下午17:30，不，17点之前我要求接到你们的电话。我本人要求接到你们官方的电话，对于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解释说明，以及要联系车主，要出方案，好吧？
6: 嗯，那了解，那客服这边的话也会暂停挂机之后也会如实记录清楚进行反馈的。
3: 好，谢谢您。好的，那就这样。
6: 嗯，
3: 谢谢您。
6: 嗯，好的。
3: 比亚迪不应该是这样的哈。好，车主，今天咱们到这儿好吗？
5: 好，谢谢杨老师，
3: 我们继续啊。好嘞，再见。
5: 哎，好，再见啊。
3: 各位请注意，我们不会包庇任何品牌，而且我们也不针对任何品牌，我们永远是对事儿不对人，所有品牌在我这儿都是一样的。520，我们有一个娇韵诗双萃精华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娇韵诗双萃精华75毫升加眼部精华20毫升，然后加面霜50毫升，到手仅仅需要899，它对皮肤的这个熬夜垮脸啊、眼纹加深的修复效果非常好。专柜娇韵诗3件套要3000多块钱呢，今天3位数就可以拿下，而且还送精美礼袋，520送爱人，高级又走心。活动结束之后价格就恢复了，证明保证，只是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也很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溯源啊。也赠送运费险，各位你可以放心，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然后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即食海参。海参是富含优质蛋白的，这个就不用说了，春天大家补一补，对身体特别好。精选了大连长海县这个深海鲜活刺身啊，它的海域很纯净，水温很合适，海参生长周期足，配料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额外的一个添加，老人啊、全家都很适合。今天给大家有专属团购福利，原价499元一斤，现在特惠价是299元一斤。团购的话囤一点更划算，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到手也是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是10斤。现在下单还可以领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好吧？各位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广的车友天下，我们有多条宝藏线路火热开售当中。首先是5月25号我们一起去重庆吧，尊享价仅需2999元每人，往返机票全程4钻酒店升级完，5星住宿，特色美食亚全含，全程零自费，无任何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轻松出发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去川西，深入小众秘境格聂之眼，漫步天路18弯，网红彩虹公路，打卡康岭情歌故里等等等等。我们是20人的轻奢精品小团，川西格聂线路这个非常的优美，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搭配资深的专业导游。还有一条线路是去伊犁，双飞8天啊，探秘伊犁之旅正在招募当中。新疆最硬核的英雄之路啊，去赛里木湖，去那拉提，去天山天池等等。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好了，诸位，星期四的直播呢我们就要到这儿了。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各位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我们的全媒体吧，各位可以搜索杨洋侃车去进行关注，然后呢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一下这个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本节目每天傍晚晚高峰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明天傍晚5点我们准时再见，拜拜。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来来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5: 22集。
6: 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 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哎，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家里怎么样啊？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嘘，他们来了。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你好。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程汉云摆摆手，啊，哪里哪里，这是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应该做的。国民党腐败透顶，他的覆灭那是迟早的事情。谈话期间，崔丽一直微笑着看着程汉云，左向民注意到他，疑惑地问，这位是？崔丽笑着用手一指程汉云说，不用介绍了，他是我舅舅。左向民有些吃惊，哦哦，原来是这样，哎呀呀呀，真没有想到。齐长鹏说，崔丽早已经跟我说过了，以后还希望程先生和左先生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呀。程汉云代为回答道，哦，没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左向民从兜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齐长鹏，自从来香港以后，我一直跟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密切的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其中54位人士联合的签名信，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希望齐先生能把这个签名信递交给中共中央。齐长鹏将文件收好，好，我一定转交，但是目前局势比较混乱，我们也不可能一次邀请所有的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希望以各党派推举代表的形式列出名单，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你们爱国联合会的名义推荐，只要拜托左先生和程先生多做一些工作了。

0: 尽快把参加会议的名单给敲定了。没问题。陈汉云向齐长鹏打听道，听说李济深将军因病住院，在医院还遭到了刺客的枪击，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确有其事，幸好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才躲过这一劫。
0: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为人工安排了新的处置。陈汉云思忖着，现在当务之急，恐怕是要把李济深将军和蔡廷锴将军这些知名人士送出香港啊。是啊，但是目前他们的态度还不明朗，行程也未能确定。听说广州的李宗仁派使者接触人工，恐怕人工另有打算呢、啊。这个很难说，至少说明他在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我们的倡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左向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哼，原因很多呀，历史的、现实的都有，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国民党的封锁。因为国民党的封锁，中央与上海、香港不能及时沟通、及时的交流，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中央的最新指示及时的传达给每个党派的每一个人，所以就导致他们对新政协了解不够啊。崔丽接着说道，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民主人士不像我们，都在大城市生活，个个拖家带口，本来就与蒋介石与政府有隔阂，这个时候要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对国家来说可能会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选择，确实难以决断。齐长鹏连连点头，你说的对。崔丽会心一笑，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断，就像李济深先生说的那样，局势瞬息万变，如果错过了某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抱憾终生。而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不甘寂寞，都是很有抱负的人，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陈汉云感叹道，哼哼，没想到我这个外甥女看问题这么深入，这么透彻呀。这事儿可不能让我爸爸知道啊，舅舅，你可要保密啊。崔丽说完调皮的吐吐舌头，陈汉云哈哈一笑，呵呵呵，当然守口如瓶。齐长鹏也大加赞赏，嗯，崔丽说的太好了，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心态说透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做工作的问题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为了新政协会议的及时召开，民主人士的北上行动绝不能拖延。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罗便道，李济深新寓所坐落在这里。书房里，李济深正坐在书桌前挥毫疾书。佣人老周推开门，领着沈钧儒进来。李济深立刻放下笔，站起来，横山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请坐，请坐，请坐。沈钧儒一边说，一边落座，人朝地，客气了。怎么样？
1: 身体还好吧？老周给沈君如端来茶，然后退出带上门。托大家的福，还好，还好，还好。寒暄完，沈君如言归正传，听到上海方面的消息了没有？李济深谨慎地说：“哎呀，在报纸上看到了罗隆基的消息，实在是佩服得很呐。罗隆基是得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关照，司徒雷登很关心中国未来几年的变化。”这个美国人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三权分立的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他建议张澜留在上海，既不去南京，也不去北方，保持中间姿态，保持民盟的独立性，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对执政党批评和监督的一支政治力量。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但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有军阀割据的传统，一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些拥兵自重的人就有可能割据一方。军阀一旦形成气候，等待中国的就是连年的战争，打来打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李济深痛心地说道：“嗯，然也然也，只不过对共产党的邀请，上海方面也有分歧。史良是积极响应，罗隆基却顾左右而言他，还弄出一个施政纲领，说史良是左而富。史良针锋相对，反击罗隆基，说他是右而穷。两个人都自称独立，所以政治见解和经济处境啊，恰恰相反。”沈君如一说完，客厅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佣人老周马上去开门。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工具箱站在门口。老周疑惑地看着来人：“你找谁呀？”“哦，我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你们家的电话线路。”老周有些耳背，听不明白，又问：“你说什么呀？”检修工见状，一边比划着，一边大声重复：“电话局的，来检查你们的电话线路。”“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呵呵，来吧，来吧。”说完，老周就带着来人去了电话间。书房内，李济深和沈君如继续谈着话。李济深说：“很有意思啊。我也听到了上海方面的一些传闻，说这些日子啊，张澜正在埋头研究，要从墨子里面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沈君如一笑：“哈哈，我也听说了。张澜还表示自己不计左右，不争权位，凡是对中国进步有利的党派势力啊，都支持。所以啊，他认为民盟应该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民主号召。”“他还说了，民盟是个民主党派，是否参加新政协不能由任何个人决定，必须履行投票程序。”李济深迟疑了一下：“恒山兄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呀，我怎么觉得说这些好像有些文人参政、秀才造反的味道啊，幼稚的成分很多，也很难成气候。”沈君如叹了一口气：“哎呀，当下时局瞬息万变，各民主党派之间也是相互猜疑，心不往一处想，劲儿不往一处使，各有各的打算，很难统一思想。而德高望重的任朝帝，却也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既不公开表态，也不给外界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间。”“恒山兄，

0: 这才是你今天光临寒舍的最终目的吧？啊，是不是啊？啊！沈君如颔首一笑：“任朝帝啊，还是早下决断为好，以免将来悔之晚矣呀！”啊，明白，明白。沈君如心下释然，明白就好。咱们同舟共济几十年，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可不愿意看你落到历史的后面呐。此时客厅内，那个自称是电话局的检修工已经完成工作，从电话间出来。老周问：“修好没有啊？”检修工大声回答：“好啦。”“好，好了就好。”说着老周就送检修工出门。检修工刚走出门，肥肥恰巧进门，两人擦肩而过。肥肥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回头怀疑地看了那个检修工一眼，然后快步向客厅走去。肥肥一走进客厅就问老周：“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他说他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咱们家的电话。”肥肥不禁皱眉：“家里的电话没出故障啊？”说着肥肥就往电话间走去。他走进电话间，把电话拆开仔细查看，却没有发现异常。他还不放心，又查看了周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一下肥肥更加困惑了，他又把老周叫来：“他真的是电话局的呀？”老周糊里糊涂地回答：“不知道啊，他说他是电话局的，在这里修了半天呢，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说修好了就走了。”就在这时，从客厅传来了李济深和沈君如说话的声音。肥肥闻声走了出去，沈君如正和李济深道别：“留步，留步，留步。”李济深抬眼看见肥肥，叫道：“肥肥啊，你来一趟。”嗯，肥肥朝着两人跑了过去：“开车送沈老到府上。”“好的。”说完，肥肥扶着沈君如出门。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 任公，别来无恙。”“
0: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2: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0: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
2: 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呀。”“
3: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五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3集。
2: 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3: 任公，别来无恙。
2: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3: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2: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3: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武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14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任公大恩大德呀。这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啊，白将军还记得？卢广生拿出一个书法卷轴。这次我去广州，白将军让我把这个他亲笔手书的卷轴赠给任公。说完把卷轴打开，李济深探身观看，上书四个大字：

0: 存亡之秋。想必人公已明白白将军的苦心了吧？啊，李济深坐好。李白二公近期作何打算呢？卢广生将卷轴慢慢的卷起，桂系可能接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周旋。人公为粤系领军人物，颇有号召力，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宗仁反蒋在先，想必人公不会袖手旁观呐。白崇禧的心思啊，我明白，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多年来我一直高举反蒋大旗，桂系的主张啊，我部分是拥护的，部分是不同意的。和共产党和谈必须有诚意，我可以致电桂系李白二公，电文我也想好了。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所望于故人耳。您说呢？李济深反将了卢广生一军，卢广生只好连声打哈哈，点头称是。李济深乘胜追击啊，我还要再加上一句，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啊。一席话弄得卢广生措手不及。夜，崔公馆，崔立正在阁楼上接收电报。他翻开密码本翻译电文，不禁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念出声：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经黑海突遇大火，冯将军遇难，速报中央，十万火急。崔立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收拾发报机。这时候崔岳推门进来：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阁楼上干嘛呢？崔立慌忙掩饰：我、没干什么，我到阁楼上是来找一些旧书。崔岳疑惑地望着电报机：这是什么？这是、老收音机，早就没人用了。你到阁楼上来听收音机？哎呀，看你鬼鬼祟祟的，你怎么了？哎，你病了吗？脸色苍白。崔岳说着用手去摸崔立的额头：这没发烧啊。哎，你不舒服吗？崔立努力地使自己镇定：没事儿，小岳，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听见了吗？就算是姐姐求你。你到底怎么了？哦，我没什么，总之你答应我，你发誓。崔岳迟疑地看着他：好吧，我答应你，我发誓。不过……崔立稍稍放心，打断他：好了，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要出去一下。崔岳拽住他：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你别问了。崔岳不安地问：爸爸和舅舅在客厅下棋呢，你要出去他肯定不允许。我从后门走，爸爸要问你就说我睡觉了。好吧。没等崔岳明白过来，崔立便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去。看着姐姐急匆匆的背影，崔岳忽然预感到什么。夜色下，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仍亮着灯，萧啸天 正在向齐长鹏汇报寻找信件的情况。我查遍了所有的小旅馆，没有找到信件的下落。的确是大海里捞针。萧啸天沉思着，可以确认敌人并没有得到那信件，但是那信件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继续寻找，不要放弃任何一点希望。正说着，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诧异道：这么晚你来干什么？长鹏，老萧，出大事儿了。萧啸天心里一紧，什么大事儿？冯玉祥将军在苏联客轮上不幸遇难。齐长鹏大吃一惊，消息确切？确切，是我们的人发来的急电。齐长鹏心中一沉，具体情况知道吗？崔丽摇摇头，只知道是失火引起爆炸，其他情况还不清楚。齐长鹏连声长叹：哎呀，真是祸不单行，马上给中央发加急电报，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每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和这夜一样漆黑的无底洞。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次日，香港街头行人依旧熙熙攘攘，一个报童在大街上奔走卖报：
2: 看报看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害。
0: 路人纷纷驻足买报阅读，冯玉祥的照片和遇害的消息已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白天鹅酒店二楼会议室里，在港民主人士在这里继续进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向与会者讲述了冯玉祥将军遇难的经过。冯玉祥将军乘坐的胜利号客轮航行一个月，横渡大西洋进入黑海，即将抵达苏联港口奥德萨。事发当晚，冯玉祥将军还聚集儿女安排行程，说自己要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儿女可以留在苏联学习现代科技，将来为新中国效力。因为蒋介石对冯将军恨之入骨，儿女们都很担心冯玉祥将军回国会有风险。冯玉祥将军知道此行危险，蒋介石气量狭小，很难容忍，特别记恨掌握军权的反对派，暗杀国民党将领邓演达，关押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软禁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这都是蒋介石的杰作。戎马一生，与蒋介石打过许多交道的冯玉祥将军早有准备，晚饭前甚至还让女儿给他朗读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凤凰涅槃》。晚饭之后，客轮上放电影，冯玉祥将军让孩子们出去玩玩，但孩子们都不走，一定要听父亲讲故事，因为第二天到岸后他们就要分别了。冯玉祥将军很感动，就给孩子们朗诵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就在这时，门缝突然钻进浓烟，一看不妙，冯玉祥将军赶紧将妻儿从舷窗送出去，自己 却因为身躯庞大而出不去。等到儿子带领苏联船员砍开门准备抢救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已经窒息身亡了。大家听完唏嘘不已。郭沫若沉痛地说，在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将军积极响应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啊。以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必定能够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此间奥妙，在座各位可以自己想象。蔡廷锴则表现得比较愤慨，这到底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害，必须查清楚，向社会公布，如果有人破坏，那就一定要揭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蔡廷锴一说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李济深身上，希望人工发言。李济深缓缓开了口，政协未开，先损大将。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旧政协会议。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有敢于时代的要求，众多民主人士发动成立了民主同盟，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民盟又积极促成国共谈判，同共产党合作，推动国民党达成双十协议，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美好政治理想，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对民主不感兴趣，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就推翻了协议，于六月发起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共产党，还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成员。11月，国民党召集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民盟与共产党同进退，拒绝参加。国民党全面打压民盟，杀害了杜宾城。1947年11月，逼迫民盟解散。现在共产党号召大家参加新政协会议，会议还没有开，没有想到血案却再次发生。谭平山哀叹一声，哎呀，一夜醒来，民主死了，国共决战，中间派大分裂，前民盟成员民社党和青年党投向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大会，不肯参加的左派人士避难香港啊。冯玉祥将军遇难是一个强烈的政治预兆，是历史轮回的一次预演，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李济深话音一落，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诗人柳亚子站起来说，各位各位，我有几句话说。目前国内局势动荡，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新政协，倡导走民主建国的道路，冯玉祥将军率先通电支持，积极筹备回国参政议政，不料想路途之上遭遇不测，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事故， 我们，谁都不敢断言。

0: 但是在这种敏感时期出现这种恶性事件，谁都理由怀疑这是由国民党当局蓄意为之，这是对民主自由的公然挑衅，妄图以白色恐怖之手段震撼向往民主之国人。我等民主人士岂能坐视不顾？我提议，我们应该高调纪念冯玉祥将军，在香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国民党当局表明我们的决心。刘亚子的提议马上得到与会者的响应，谭平山起身：“刘公所言极是，如果我们一片鸦雀无声，正中施暴者的下怀，我支持在香港举行冯玉祥将军追悼大会。”
1: 好，
0: 通过表决，众人一致赞同。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2: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0: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2: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2: 是。
0: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起，问你问你，南去何故北望，总是浮云渺泽的夜，落日故人的情最难忘。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冯宝派徐觉前来与张居正商量那两本奏折的事，恰好徐觉与吴和之间有一些局，尤其便出主意让他除了吴和。徐觉半晌也不作声。且说这吴和自当上了内官监长役，特别是拜了冯宝做干爹以后，在大内一万多名太监里头已是身价陡增，成了不可一世的显贵人物。这小子也不大会做人，不但在一应刁党面前架起了膀子，自称是圣是贤，就是在徐觉跟前也常常洋洋得意，表现出优越感。徐觉本是个鼻子里冒邪气儿，眼睛能打魂的角色，哪里容得这等暴发户在他眼前显摆啊。他不止一次在尤其面前发过牢骚，怪冯宝把吴和宠坏了，并且咬牙切齿地说，
3: 哼，迟早咱得把这个扯白吊黄的小花嘴给收拾了。
2: 正因为知道了这些内应，尤其才敢出这个主意。见徐觉不吭声，尤其又用激将法，
3: 怎么老兄不敢？
2: 徐觉摇了摇头，一副无奈的神气。
3: 哎呀，不是不敢，只是虑着这小子是咱老爷的干儿子，怕咱老爷下不了手啊。
2: 尤其加紧了撺掇，你把道理讲给冯公公，吴和这小子是个卖干鱼放生不知死活的人，留着也只会坏事。
3: 这倒也是，咱回去劝劝老爷，让他丢卒保居，
2: 这是上上之策。如果冯公公亲手处置了吴和，外头这些官员的口还不一下子就堵住了。徐觉觉得这主意不错，心中暗想，你尤其满脑子里油盐酱醋，哪有这灵性脑袋呀，这肯定是首辅大人的主意，只不过是借你口说出来罢了。于是也不详究，只是抄直了手，
3: 咱家老爷已经打探早时，蔡其芳是高拱余孽，他这次跳出来为朱恒叫屈，不能让他得逞。朱恒这个老屎瘸子上班申请致仕，咱家老爷让我来传达李太后的意思，还是准了他。
2: 好，我一定向我家老爷转达。两人又叽里咕噜地密谈了一阵子， 徐觉这才告辞，打道回到冯宝府中。冯宝尚未入眠，一个人独自在书房隔壁的琴房中抚琴，旁边站着一个插脚的琴童，祭案上一只藏香，屋子里淡淡的一香浮漾。冯宝正在弹奏一曲他自己谱度的《古寺寒泉》，虽看见徐觉轻手轻脚地进来，却并没有着急搭理，而是全神贯注地弹着曲子。创作这一曲《古寺寒泉》，他差不多用了三个寒暑。期间，他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风风雨雨，自己也由秉笔太监跃升为赫赫的内相。但是，在这位成功者的内心深处，无论什么时候，都藏着一份挥之不去的抑郁。毕竟在大内多年，圣残取杀的事情见多了，每日都是如履薄冰的生活。即使享尽了人间富贵，也是恐惧多于喜悦。隆庆六年夏，在得到司礼监掌印职位的当天，他回到府中，挥笔写下了得马者未必为喜，失马者未必为忧，14个大字。他的这间琴室的左右墙上挂着两幅字画，一幅是唐伯虎的《深秋古寺图》，还有一幅即是他自己书就的这张条幅。正是这种深藏心底的忧患，使他萌动了创作《古寺寒泉》的灵感。三年来，他一直琢磨这支曲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音未闻，于心不安。直到今年的除夕期间，这支《古寺寒泉》才算是最后定了谱。暮鼓晨钟伴随着忽明忽暗的泉声，凄凉与枯索暗示生命的无奈。古寺寒泉，良有一言。今夜里，冯宝吩咐门下摒弃所有的访客，坐在这琴室中焚香心柱，又弹起了这曲子。庄生晓梦，望帝春心，一切都在婉约曲折的倾诉中。当最后一个音符像一颗亮晶晶的雨点打在翠绿的芭蕉叶上，滚动如珠，倏然消失，一旁静候恭听的徐觉分明看到了主人眼眶中流露出的怅然若失的神情。他忽然觉得自己待在这里是多余的，正想蹑手蹑脚地出去，却听到背后的冯宝喊了一声：回来。徐觉一惊，捉不住脚倒退了两三步，回转身来站定，又重新朝主人打了个稽首。冯宝接过琴童递上来的盖碗茶，品饮了一口，眼皮子抬也不抬地问：见到有妻了吗？
4: 见到了，有妻出了个主意。
2: 徐觉便把尤其所谈的情况大致地复述了一遍。
5: 什么主意啊？
4: 他建议借此机会把乌合撤掉。
2: 冯宝盯了徐觉一眼。
5: 啊，尤其知道乌合是咱的干儿子吗？
2: 徐觉踌躇了一会儿，便壮着胆子说：
4: 知道，老爷，这吴和自是你的干儿子，到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弄得口碑很坏。如今不单在大内，就是在外头，也有不少的传闻。不然，尤其怎么会知道呢？
5: 他知道什么？
4: 他知道吴和收受贿赂，明码实价的卖官，还玩对食，这尤其全都知道。
2: 徐觉故作神秘地说，以奴才分析啊，这主意不是有气出的。这些话都是徐觉现编的，他知道冯宝最怕的就是卖官，

0: 故而特别点出来。果然，冯宝一听脸色就变了。对吴和，外头还有什么舆论？徐觉故意装出谨慎的样子，小心地说：
1: 太多的奴才也不知道，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确实更多呀。
0: 这些话就是徐觉不说，冯宝的心里也明白。特别是那日听到李太后的谈话，分明已经表示了对吴和的不满。这吴和知道蔡启芳写了他的弹劾奏章以后，显得非常的紧张。昨日下午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冯宝打探口风。冯宝一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故而说了几句大话，劝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的走了，冯宝却是添了一块心病。徐觉见冯宝沉思不语，知道他正在犹豫，便又补了一句：
1: 老爷，对吴和奴才总是有些担心呐。
2: 你担心什么呀？
1: 诈传圣旨的事儿是在老爷这儿定的，是天大的机密，怎么那个蔡启芳能够知道呢？
2: 咱也琢磨这事儿，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
1: 孙龙做事细心，胡本阳生性胆子小，这两个人都不会坏事，唯独这个吴和是个狗过门槛嘴向前的角色，他号表功，依奴才看呢，这事儿八成是他漏了口风的。
0: 说到这儿，徐觉顿了顿，又加重语气说：
1: 这件事漏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设若他把卖官的事儿漏了出去，岂不是要害一串子人呢？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冯宝听了半晌不作声，然后阴沉沉地问了一句：
2: 依你看，应该接受油漆的建议？
0: 徐觉故作神秘地回答：
1: 以奴才分析啊，这主意不是油漆出的。
2: 那是谁出的？
1: 是张先生。
2: 你怎么知道？
1: 暂停油漆的口气啊。再说了，这等好主意岂是油漆那个榆木疙瘩脑袋能够想出来的？这主意一石二鸟，既平了外廷官员的怨愤，又堵了后患，所以干脆把吴和给撤了。
0: 冯宝深思了一会儿，忽然眼睛露出凶光，恶狠狠地说：
2: 不是撤掉，是除掉。
0: 天煞黑，吴和成了一顶四人中轿，回到东华门外新购置的宅子里，只见门口站了两个人迎接他。定睛看去，其中一个是他的管家，叫马大年，另一个看不清面目，只约略觉得有了一把年纪。看到他从轿上下来，马大年赶紧迎了上去，行过礼以后便凑近耳朵说：
1: 表哥，咱把他带来了。
2: 是吗？先进屋再说。
0: 吴和说着已经跨进了门槛，马大年领着那个人跟在后头进了屋。吴和周围新贵早入了大户之力， 家里头丫鬟婢女跑堂打杂一应事宜也都弄了十几个，还从真定府的老家请来表弟麻大年来给他当管家。在近身蛮相贵州如云的京城里头，这座吴府也算是初具气象。吴和一进客堂，立刻就有仆役上来给他宽衣看座，又有女婢忙点点的沏茶上来。马大年也招呼客人落座，吴和借着灯光细看这位客人，只见他大约50多岁，鼻子眼睛皆小，偏生了一张大漏风的嘴巴，穿了一件半新不旧锁子布藏青道袍，头上戴着橙子心，整个一个邋遢相。马大年笑着介绍，这位就是胡先生，人称大仙。
2: 久闻先生大名。
0: 吴和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头却在犯嘀咕。
2: 听说你是神医？
1: 算不上什么神医，只不过是祖传有几个秘方，可以让人还阳而已。
0: 胡大仙明里谦虚，但语气倨傲，有那种下泰山以朝北海，舍我欺谁的劲头。这胡大仙究竟是哪一路神仙？又为何来到吴和的府中？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却说吴和自从当上了内官监的管事牌子，因为卖官骤然得了大富贵。俗话说饱暖思淫欲，这吴和本来就是个猢狲君子，一旦有权有势就似着那饮食男女的乐事。他与宫里上宫监的长制赵金凤玩起了对食，遮遮掩掩半明半暗的过起了夫妻生活。往常没挨过女人，他倒也还安分，如今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剥得赤条条的抱在怀里，却不能正儿八经的干那事儿，那一肚子的沮丧与懊恼自不消说的，恨只恨幼时去世无以复原，做梦都希望自己的阳具能够突然挺起来。马大年知道他这份心思，便偷偷地四处打探有无这等神医能让他胯下还阳。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几个月以后终于在润州觅到一位，于是马大年亲自前往，把这位胡大仙接到了京城。就在十里场中，吴和习惯了以貌取人，他觉得眼前这位神医浑身上下觅不着一丝的仙气，心想可别碰上个撞大运的江湖骗子，便有意拿话似的，
2: 胡先生的祖传秘方有什么灵效啊？
0: 胡大仙竖起两根指头，颇为自负地说，就两个字，造势。
2: 造势？
0: 胡大仙笑着说，
1: 对，造势。咱这秘方的功效是无事造势，有事长势。
0: 吴和揶揄着说，
2: 哟，你这可是摆包啊。
0: 马大年插话说，
1: 表哥，胡大仙是有本事的，咱见过。
2: 是吗？胡先生，你也让咱见识见识。
1: 这课堂不是表演之地，你得找间密室。
0: 吴和看着胡大仙神神叨叨的样子，出于好奇，当即就把胡大仙领到了一间空房子。胡大仙拴了门，对吴和说，
1: 吴公公，再让您看个稀奇。
2: 啥稀奇呀？
0: 胡大仙狡黠的一笑，竟然脱了道袍，脱了裤子，金光光的露出腚来， 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阳具问吴赫，
1: 你看看他是个啥样。
0: 吴赫笑着说，一条软残儿。
1: 你看我让他变，你喊一二三。
0: 吴赫盯着胡大仙胯下，目不转睛，一字一顿地喊了起来。
1: 刚数到三，就见那羊具
0: 果然一挺头挺了起来，
1: 硬戳戳的煞是威风。胡大仙看到桌上有一把竹尺，便拿过来递给吴赫，你敲打他。
0: 吴赫小心地拍了几下，
1: 胡大仙鼻子一哼，埋怨他说，你怕他疼怎么的，使点劲儿。
0: 吴赫一咬牙，真的狠命敲了几下，那东西竟然像立木棍子，完全不理会。
1: 吴赫心毒啊，竟然把竹尺侧过来猛地砍了一下，那东西仍然是不受伤。
0: 吴赫把竹尺一扔，嘀咕着说，你这功夫是不差，但与我有什么相干？
1: 胡大仙笑着说，咱方才说过，有事长事，无事造事，对吴公公你这种去世之人，咱会造事。
0: 如何造事？
1: 补阳气。吴公公，你再看。
0: 胡大仙说着，顿时又提起收小腹，只见那东西变得更加粗壮起来。更奇怪的是，上面竟然冒出了一个汤圆大小的气泡来。
1: 胡大仙憋着气问，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1: 吴赫盯着那气泡，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惊奇地问，
0: 这气泡是从里面出来的？
1: 是的，你看我收进去。胡大仙说罢松了一口气，
0: 那气泡果然又缩回去了。
1: 他又鼓了一口气，那气泡又从里面长了出来。胡大仙一连表演了几次，让吴赫看了个够，这才又重新穿上裤子和道袍。这番表演把吴赫的疑惑全部打消了，他不得不惊叹胡大仙的绝技呀，不由得羡慕问，
0: 你那气泡是怎么鼓出来的？
1: 那就是元气呀，所谓是就是元气。
0: 胡先生，这元气真的能补上？
1: 能。
0: 要多少时间？
1: 这就事在人为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为了还阳，吴赫找来了胡大仙。
1: 吴赫还阳心切，就问胡大仙，这药什么时候能起效？
0: 胡大仙卖了个关子，说这事在人为，吴赫可等不了啊，他就问，

0: 要是治得病，狠狠心又算得了什么？你说如何狠心？
1: 胡大仙说，丧缘补缘，这是大法。你道最好的缘起藏在哪里？
0: 你说。
1: 是出生婴儿的脑髓。吴公公若是能半个月吃一个婴儿的脑髓，保准半年，你那阳物就会同常人一样。
0: 你说什么？吃婴儿脑髓？你这不是叫我戕害性命吗？
1: 胡大仙咧着他那漏风的嘴巴，似笑非笑地说，
2: 要不你改吃猴脑，只是药性缓。
0: 缓多少？
2: 半个月吃一只猴脑，一直不间断，恐怕得五年。
0: 五年？这太慢了，不成。
1: 胡大仙见吴和拧眉存目，一脸的不高兴，便讥讽说，
2: 吴公公治病可不是上街买东西，凭你讨价还价。要想立竿见影，你只能吃婴儿的脑髓。
1: 吴和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抱着头思忖了好大一会儿，这才又抬起脸来问，
0: 胡大仙，你说实话，你吃过人脑吗？
2: 没有，但吃过猴脑。
0: 有人吃过人脑吗？
2: 有，咱皆知的病人里头还不止一个人吃过。
0: 病治好了？
2: 肯定治好了。上个月被咱治好的一个病人还剩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呢。
1: 吴和露出了艳羡的眼神，接着问，
0: 这婴儿脑髓是个啥滋味？
2: 你吃过猪脑吗？
0: 吃过，滑溜溜的，就着酱吃还是美味。
2: 人脑比猪脑还要嫩，只是不能煮熟了吃，一打开炉就得趁热吃，也不能加佐料。
1: 吴和顿时就有些恶心了，频蹙眉头，
0: 如此残忍怎能吃得进口啊？
2: 为了治病就顾不得了。
1: 吴和点了点头，又在房子里踱起步来，看得出他心中惶惑，下不了决心。胡大仙倒也不逼他，只是自顾自地翘着二郎腿在椅子上养神。忽然吴和停下脚步，问胡大仙，
0: 既是补元早逝，这婴儿必定是男的了。
2: 是的。
0: 半个月吃一个，半年下来吃十二个，上哪儿弄这么多货呢？
2: 只要吴公公肯出银子，货包在咱身上。
0: 要多少银子？
2: 500两弄一个婴儿。
1: 吴和的心中盘算，这价格不贵，嘴里却问，
2: 能不能再便宜点？500两银子买一条性命，你还嫌贵啊？
1: 吴和被噎了一下，自惭的一笑。
0: 婴儿弄来以后，又如何处置？你总不能让咱眼睁睁地看着婴儿的脑袋被敲开吧？
2: 这个嘛，你吴公公就不必担心了。一应开颅配药之事，都在下承担。
0: 还要配药？
2: 不配药光吃人脑有什么用？

0: 家的祖传秘方就是还阳丹，婴儿脑髓只是药引子。好了，这都依你，就这么办。吴公公下定决心了。吴和是一脸的严峻，指着胡大仙说，半年以后咱若恢复不了男儿本色，你也甭想活了。胡大仙一拍胸脯，大包大揽地说，吴公公这是哪儿的话呀，六个月后咱胡某人包你传宗接代。谈完这些要紧话，吴和便让马大年把胡大仙领到街上去寻间客栈住下，他自己到膳房里吃了点东西，然后魂不守舍地跑到大门口瞻望。他这是在等赵金凤呢，他的对神半当。大约虚牌时分过半，这才见到一乘两人抬的小轿进了胡同口，在他门前停了下来。轿上下来一个妖怪牙牌的小内侍，这是赵金凤女扮男装出来的。却说大内紫禁城的门禁极严，一过酉时便把通向外头的各座城门进行关闭，所有内侍无事均不得出门。宫女的管束更严，晚上不单不能出内城，就是所居的宫室的大门也不得擅出。内侍中有要紧事要出去，需凭司礼监发放的通行铜牌放人。吴和自与赵金凤成了对神，每每嫌宫里头形势不便，也要约他出得大内，到他私宅中幽会。他设法给赵金凤弄了个通行的铜牌，又给他配下了一套男换的衣服。大内侍应10000多人，门禁哪里是个个认得呀？谁要出城只是验牌放人而已。第一次女扮男装出紫禁城，赵金凤怀里像揣了只兔子，慌张得不得了。后来出来的次数多了，也就谷里头的麻雀吓得胆大了，只当是家常便饭。但是最近因为左掖门的事件，吴和与赵金凤已经好多天未曾会面。蔡启芳的弹劾本子呈到御前以后，吴和还慌张了2天。昨天拜访冯宝，见干爹出言吐气都是保他的意思，心里头才踏实下来。今天下午吴和便偷偷托人给赵金凤捎了个消息，要他今天晚上出城相会。在门口为了遮耳目，两人也不及寒暄，及至入宅后便进了后院的卧房。两人再也按捺不住阔别之情，迫不及待地搂抱在一起，滚倒在床单上。小心肝，想死我了。吴和嘴上这么说，手早已经伸进赵金凤的衣服里头，在他胸前是一片乱摸。赵金凤12岁进宫，在大内已经是待了9年了，如今早已经是怀春的年纪，那经得住他如此的抓挠？身上早就酥软下去，嘴里哼哼唧唧，欲火中烧也顾不上廉耻了。两人早就把衣服褪得精光，赤条条地窜进了被窝里。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 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吴和的功夫在摸摸捏捏，赵金凤本是个正常人，哪里煎熬得住啊？他伸手去吴和胯下抓那软不拉几的小鸡鸡，狠命的一转，嗔怪地说：“
2: 真可恨。”
0: 吴和被他拽得生疼，连忙双手去护，陪着小心地笑着说：“
3: 你最多再恨半年。”
0: 赵金凤问：“
2: 半年后咋了？”“
3: 半年后，他就成了茅草科里的黑旋风李逵了。”
0: 吴和说着，把胡大仙见面的事说了一遍，只是把吃婴儿脑髓的事隐去不说。赵金凤听了不相信，驳斥说：“
2: 只怕是骗人的，若他祖传的还阳丹这么灵验，那么多有权有势的公公还能吸烟吸火等这么多年呢？”
0: 吴和也不争辩，只闲着脸说：“
3: 死马当活马医吧，为了你这个心肝宝贝儿，咱什么都肯做。”
0: 说着就翻身压倒在赵金凤身上，把舌头塞进他的嘴中。没咂摸几下，赵金凤便把吴和的舌头吐了出来。这些过程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享受，而是折磨了。他急切地想进入正戏。他搡了搡吴和，嗔怪着说：“
2: 你又忘了。”“
3: 没忘没忘。”
0: 吴和翻身爬起，把赵金凤的身子往上抬了抬，自己跪在了他的两胯之间，俯头下去。就在吴和大施田宫，把赵金凤弄得十分快活的时候，只听到房门咣当一声被人踢得打开。猝不及防的赵金凤吓得大叫。吴和一面伸手去捂他的嘴，一面赶紧扯了被子遮丑。屋子里却是已经拥挤了六七个人。吴和没看清来者是谁，依旧使着他内功管事牌子的威势，恶狠狠地吼着说：“
3: 你们是谁？滚出去！”
0: 回答他的是一声渗人的冷笑。只见一个身着绣蟒之多的官人反剪双手从人堆里走了出来，阴沉沉地问：“
3: 吴公公不认识咱了？”
0: 吴和定睛一看，认出是东厂的掌座陈应峰。他顿时感到不妙，赶紧掖了掖被子，惊恐地问：“
3: 陈掌爷，怎么会是你呀？”“想不到吧。”
0: 陈应峰从翻译的手中接过了一盏灯，举着踱步到窗前，鼓着眼珠子斥责：“
3: 看你做的好事！”
0: 吴和此时是毫不尴尬，偏被窝里的赵金凤晒炕样的发抖。他一手抚摸着他，暗示让他镇静，一手伸出去挡着灯笼的光，望着陈英凤嬉皮笑脸地说：“
3: 陈掌爷，你先带着属下退下去，容咱穿了衣服到课堂相见。”“你想得美。”
0: 陈应凤说着，趁吴和不备迅速伸手出去，一把扯开了被子。顿时一对男女赤膊条，一丝不挂，暴露在众人的面前。吓懵了的赵金凤顿时撕肝裂胆地尖叫起来。翻译们本来就邪火篓子，此时焉肯放过这大饱眼福的机会，竟一齐挤到床前 嘻嘻哈哈地笑作了一团。

0: 平常作威作福惯了的吴赫，哪受得了这等侮辱啊？便破口大骂。五短身材、一脸横肉的陈英峰，伸手过去，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吴赫给拎了过来，然后朝地上猛地一灌。可怜瘦猴一样的吴赫呀，趴在那里半天也不能动弹。在这个点儿，早有翻译用那床被子把赵金凤裹了起来，扛了出去。陈应凤也把吴赫搭在椅背上的衣服抓过来扔在地上，踢了踢他，鄙夷地说：“快起来，把衣服穿上。”吴赫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此时也顾不得疼了，赶紧跳起来，胡乱穿上了衣服。陈应凤已经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盛气凌人地问：“吴公公，知道咱为何来找你吗？”别看陈应凤黑煞星的样子，却最会见风使舵。自吴赫当上了内官监的掌印以后，他见了面总是一派尊奉，今天晚上却全然不同。看他一双眼睛，一是药师灯化作了鬼火，而且出手狠辣，俨然是把吴赫当罪犯对待了。这咒林的火变让吴赫是又恨又怕，却又摸不清来由，脑瓜子转了一通，便试探着反问：“你们把赵金凤弄到哪儿去了？”“到他该去的地方。”“究竟在哪儿？”“东厂。”吴赫倒吸了一口冷气，两只脚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他哆嗦着说：“咱与赵金凤对神，咱干爹是知道的。”陈英峰并不答话，只是亲自起身搬过一把椅子让吴赫坐下，又命翻译给吴赫学了一杯热茶递了过来。陈英峰一干差人进得吴赫宅后，早把一应事宜都赶进了一间房中圈禁起来，因此端茶倒水的事儿只能由他们代劳了。吴赫一来是周身发冷，二来是内心紧张，接过热茶想都没想就几口咕嘟下去了，然后又接着问：“你们是来捉奸的是不是？”陈英峰点了点头，口气中忽然生出怜悯：“吴赫呀，你还有半刻的活命。”“啊？”“这茶水里加了毒，这毒性很快就会发作，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了。”吴赫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指着陈英凤声嘶力竭地说：“陈英凤啊，陈英凤，咱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谋害我性命？”“不是我，是李太后。你坏了宫中的规矩，你干爹权势再大也救不得你呀。”陈英凤说吧，于是屁股离了凳子，带着一干翻译跨过房门扬长而去。吴赫本想追出去，怎奈药性发作，顿时感到五脏崩裂，他滑倒在地上，一边捂着肚子乱滚，一边呻吟着咒骂：“李太后，咱吴赫变成厉鬼也要把你把你。”第二天一大早，吴赫自尽的消息便在紫禁城中传播开了，各种传闻不胫而走，有说李太后冲冠一怒动了家法，有说冯宝大义灭亲， 还有说蔡启芳的弹劾本子把吴和给吓死的。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无论刁当大贵还是门子小活着，几乎所有的内侍都额手成块。玩对神也好，炸穿圣旨也好，放在当下这年头都不该有死罪，但发生在吴和的身上便就死有余辜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来吧。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来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5: 金强知道玉婷叔的革命性是很强的，怎么可能让魏红和一个阶级敌人的子弟结婚呢？再说那年为玉婷叔和金强他三妈王彩娥的事情，两家人结仇太深了。金强伤心地叹了一口气：你先回去罢了，我再想个办法吧。魏红走了以后，悲喜交加的金强先硬劝着让他妈妈喝了一碗米汤，此后他就一个人蹲在院墙角里，困难地咽着唾沫，不知道该怎样给玉婷叔说自己和魏红的亲事。他突然想起了他二爸，二爸尽管和他们家以及玉婷叔家的关系都不好，但终究是个大人。金强知道二爸和二妈对自己一直都是好心相待，不像对父母和哥哥那样心怀敌意，事到如今也许只能依靠二爸为他做主了。金俊武听完侄儿给他叙说了自己和魏红的事情之后，震惊的是目瞪口呆，一时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金俊武能料到他哥他嫂和大侄子的下场，但是他万万料不到二侄子和孙玉婷的女儿沾到了一搭。俊武首先气愤地想起孙玉婷和俊斌媳妇的马虎事件，虽然那件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年，一想起来仍然叫人怒不可遏。不过另有一股热流随即淌过了这个硬汉子的心头。俊武为孙玉婷的女儿如此深明大义而感动不已，不简单呐！一个19岁的女娃娃能在这样的关头做出这样的决定，那能不叫人家眼窝子发热吗？金俊武没有往下考虑，就一口答应了侄儿的请求。但是同时金俊武也意识到他将要负起的是一个大家庭主事人的责任。弟弟俊斌那门人死的死走的走已经断了根，哥哥俊文一家三口虽然活着，但基本上也算是完蛋了，只留下金强一条完整的根苗。他金俊武不能让这家人也绝了门。金强已经26岁，如果不是魏红这么好的孩子，哪个女娃娃还愿意和贼门人家结亲呢？要是金强打了光棍，大哥那门人也就断了种带，金家的后事不堪设想。要是这样，他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呢？但是金俊武答应了侄儿之后，才感到这件事情十分的棘手。他和孙玉婷多年来一直势不两立，怎么可能做通孙玉婷的工作呢？再说上玉婷的门本身就已经令他万分为难了。唉， 事到如今，他金俊武只能下脸去为侄儿求亲了。金家再有什么资本逞强斗性来？金俊武突然出现在孙玉婷家的黑窑洞里，也着实让玉婷两口子大吃了一惊。虽然金俊文一家已经臭不可闻，但是金俊武仍然是金俊武，对金家湾事实上的领袖登门拜访，感情上敌对的玉婷夫妇也不能不流露出某种荣幸之色。在农村，不管你身居何种要职，如果你家境贫困，就自然对家境好的人心怀敬畏。更何况这金俊武不光光景在村子里是拔尖的，同时也是双水村的领导之一呀。贺凤英马上用一只豁了口的破碗为金俊武倒了一点白开水，金俊武反客为主，给孙玉婷递上一根纸烟。金俊武不绕圈子，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侄儿和魏红的事情，希望玉婷夫妇能够支持两个娃娃的婚事。哎，我哥一家是完了，你们清楚，几年来我和他们也早断了来往，别了兄弟之情，可金强是个好娃娃，这村里头人都能看得见。至于说咱们两家的关系，过去的就过去了，往后成了亲戚，我想也不必再计较过去的那些磕碰，同村邻舍有点什么不美气也是难免的嘛。你们都有文化，我想会宽怀大度地对待这件事儿的。再说就是咱们之间有点不和，也不应该影响娃娃们的亲事嘛。听着金俊武的话，孙玉婷的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夹纸烟的手指头缩缩地抖着，别过脸不再看金俊武。贺凤英也吊着个脸一言不发，低头在锅台上拿切菜刀砍一颗老南瓜。黑窑洞里一时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儿，孙玉婷红脖子胀脸的对金俊武说，
6: 这事儿弄不成，我怎么能把魏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呢？啊，就是这话，你们是白日做梦，妄想把我的女儿拉进那个黑染缸，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5: 谈判破裂。金俊武碰了个硬钉子，尴尬而痛苦地退出了孙玉婷的院子。金俊武刚走，孙玉婷就把大女儿叫到跟前盘问了半天。魏红不但说出真情，还顶嘴说她非和金强结婚不可。恼羞成怒的孙玉婷费劲地脱下一只破鞋，一直追赶着把女儿打出院子，又撵着打到了坡底下。贺凤英喊叫着冲出来，打了孙玉婷一记耳光，才制止了玉婷的疯狂。作为母亲，不论是否同意这门亲事，凤英当然要护着女儿。贺凤英怕出逃的魏红寻了短见，一路哭着去寻找孩子。当他路过田夫堂家的县畔的时候，躺在碾盘上晒太阳的支书问妇女主任，
7: 你哭什么嘞？
5: 贺凤英毕竟是妇道人家，马上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向支书叙说了事情的根根梢梢。田福堂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说，
7: 好事嘛，玉婷还给我做工作，让润生和寡妇结亲，说两个人有了爱情，大人就不该拒挡。他怎么拒挡自己娃娃的爱情嘞？ 再说魏红又寻了个打着灯笼也找不下的人家啊，在孙玉婷家闹翻了天的时候，金俊武却在自己的家里愁的是一筹莫展。他想先不把他的失败告诉侄儿，以免孩子遭受打击，但他又有什么办法攻克孙玉婷这座顽固的堡垒呢？金俊武一下子想起了孙少安。是啊，也许只有少安才有能力说服他二爸。当然了，俊武知道少安现在砖厂倒闭，处境险恶，心情很坏，此刻麻烦少安实在是不合时宜，但自己走入绝路也只能去求少安了。金俊武决定马上去找孙少安。金俊武一见孙少安，才吃惊地发现前一队长已经被砖厂的倒闭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小伙子高大的身躯像他父亲一样挪了下来，脸色憔悴而黑瘦，嗓子也是沙哑的。俊武先安慰了少安一通，尽管俊武是出于诚心，但话语是空泛的。俊武知道几句安慰话解决不了少安的问题，如果少安缺的是粮食，那他金俊武有能力帮助这位年轻的朋友。尽管孙少安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但是他不能拒绝俊武的请求。少安答应当天就去找他二爸。哎呀，这孙玉婷真的成了个人物，他刚刚把双水村的一条好汉赶出了门，另一条好汉又上门求他来了。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孙玉婷这阵子腰杆子确实很硬，她吸着少安的纸烟，拿板做事的听侄儿七七八八的给她说好话。
3: 我不同意，就是这话，你别再给我灌青米汤了。
2: 玉婷很有气魄的打断了少安的话。如果是在前不久少安红火热闹的时候，他绝不敢对侄儿如此态度生硬，那个时候是他孙玉婷有求于侄儿。可是现在玉婷心里想，
3: 哼，你少安小子还不如我嘞，我穷，我不欠债呀，你小子屁股后面欠着一堆的账债，有什么资格来教导老子？
2: 他开口对少安说，
3: 我说少安啊，你甭再为金俊武小子说情了，你连你自己拉下的都拾得不了，你先别说其他的事，你二妈的40块钱工钱我们还等着用呢，你最好先把工钱给我们开了，再去管两姓旁人的事吧。
2: 孙玉婷已经俨然是一副债主的神态对他以前敬畏的侄儿说话了。孙少安气的是嘴唇直哆嗦，他没有想到连无能的二爸也不把他当回事了。唉，也许在所有人的眼里已经认定他孙少安这辈子再也爬不起来了。既然是这样，人们有什么必要尊重一个在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人呢？孙少安一看他没有本事再说服张狂的二爸，只好沉着脸从这个破墙烂院里走了出来。少安下了二爸家的小土坡，半路上正好碰见了丹水的妹妹魏红，他拦住妹妹，询问了妹妹本人对自己婚事的态度。魏红很有主见地告诉大哥，他坚决要和金强成亲呀。孙少安大受感动，他以前没有想到他二爸二妈那样的人竟生下这么一个好娃娃。少安感到魏红妹妹在骨子里有孙家的那股子硬劲儿。他于是给妹妹出主意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不管你爸你妈是什么态度，只要你本人坚决，就按你的想法去行事。你知道婚姻是自由的，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们。魏红抹去眼角的泪水，默默地对大哥点了点头。孙少安走出田家阁涝，趟过东拉河，直接去金甲湾向金俊武报告了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这宗亲事就暂时被搁置起来。冬至过后不久，阳历1982年快要结束的几天，随着西伯利亚大规模寒流的到来，黄土高原落了第一场雪。雪下了一天两夜，大地和村庄全被厚厚的积雪所掩盖，田野里万般寂静，家家封门闭户，只有窑顶烟囱中升起一柱柱沉重呆滞的炊烟。 野狗吐着血红的舌头，嘴里喷着白雾，在雪地上奔窜。无处觅食的麻雀挤在摇岩下，饿得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大雪停歇的那个无风的早晨，村里人出门以后，就看见金俊武和侄儿金强，黑棉袄纽扣上挂着红布条，从白雪皑皑的庙坪走过来。不管碰上大人还是娃娃，都双膝跪地磕上一头。人们朝金家湾北头望去，见俊武家的院墙上插起一嘟噜白色碎树纸。所有的人立刻明白是金老太太谢世了。1982年冬的头场大雪之后，金俊武的母亲金老太太谢世了。金老太太的去世意味着这一代人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即将最后消失。扳着指头算算，那一茬的人里现在残存的就只有孙玉厚的老母亲了。不管老太太的后人们有多少劣迹，但她本人和已经亡故多年的金先生一直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的好德行甚至得到了整个东拉河流域的确认。因此双水村各姓人家都纷纷对老太太的去世表现出真诚的哀悼，人们争抢着去打墓，乐意帮助金家操办这场丧事。帮忙的外姓村民、老太太娘家门上的人以及金家其他的亲戚都先后拥进了金俊武的院子。当然金家湾这边姓金的人家全都成了市中人。俊武家地方太小，其中两孔窑堆满了粮食，他哥家的两孔窑又被公安局查封了，因此丧事的许多具体事情得分散在金家湾各处进行。金俊山父子被聘为总料理，俊山精通乡俗礼规，做各种安排，他的儿子金城记账。金俊武毫不犹豫地决定他要按农村习俗的最高礼规来安葬他的母亲。这个大家庭已经晦气十足，母亲的葬礼一定要隆重地进行，让世人看看金家仍然是繁荣昌盛的。不用说，金家全族人都是宾客，外族人每家也将请一个人来坐席，这等于要款待全村的人来吃喝。不怕，他金俊武有的是粮食。金家湾这边许多家户都在替老太太的丧事碾米磨面，光辉家的院子里五六个人在杀猪宰羊，从米家镇请来的阴阳先生正在金俊海家做直活，金波他妈忙着一天五顿饭伺候这位圣人。他们家的炕上和箱盖上摆满了纸糊的房子、院落、碾磨、刻幡、引魂幡和童男童女。与此同时，在金家祖坟那里，打墓人掘开了金先生的坟堆，把先生的骨骸装进一个小木棺函中，准备和老太太合葬。金老太太装好七八身绸缎寿衣之后，便入了早年间做好的搂花柏木棺中。棺木停放在院子搭起的灵棚里，长明灯从屋子里移出，放在棺木前。灵案上摆满了供果和一头褪洗的白白胖胖的整猪，一只活公鸡绑住爪子搁在棺木上。棺木两边的长条凳上，老太太的直系亲属轮流坐着守灵，吊唁的人川流不息，亲戚们过一会儿就轮着来一批，跪在灵前唱歌一般的哭诉一番。但是真正流泪的是少数人，哭得最伤心的是大媳妇张桂兰，她多半是借此哭自己的命运。 前来吊唁的村民只是送一点香火，烧烧纸，辈数小的跪下磕两个头。入葬的前一天，亲戚、金家全族的大人娃娃和所有被邀请的宾客，从早到晚一直不断地轮流吃两顿非吃不可的饭。第一顿是饸饹油糕，第二顿是八碗和烧酒，隔壁金光亮弟兄三家的窑洞全都摆满了宴席。下午雇佣的一班吹鼓手来了，进村以后先放了三声冲炮，所有的孝子都到村头去跪迎五个穿开花破袄的乐人。夜幕一降临，隆重的撒路灯仪式开始了。吹鼓手前面引路，孝子们一律身穿白孝衣，头戴白孝帽，手拄哭丧棒，真假哭声响成一片。他们跟在吹鼓手的后面，从金俊武家的院门子里出来，沿着枯叶河边的小路向金家祖坟那里走去。许多人手里都拿着白面捏成的灯盏，走一段便往右边的雪地上放一盏，并且随手抛洒着纸钱，返回来的时候又向路的另一边间隔搁置面灯。入夜，雪地上的路灯如同流萤一般闪闪烁烁，其阵势蔚蔚壮观。双水村的老年人们纷纷羡慕地议论感叹，金老太太真是生了个孝子，把丧事办得多体面呢。第二天大出殡已

伐，轻巧地走着，像是在表演一个节目。接下来是商画，一般说来，这是孝子们最心惊的一个关口，这实际上意味着老人能不能顺利地入土。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所谓伤话，就是由死者娘家的人审问孝子们在老人生前是否对他孝顺，或者他死后的葬礼是否得到了尽心的操办。这个时候，死者娘家门上来的人，哪怕是3岁晚

0: 娃在孝子面前都是权威人士，像君主立宪国的皇室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从中作梗，孝子们就别想让老人入土。眼下金俊武的两个70多岁的老舅舅盘腿坐在炕头，身后是其他小辈的皇室成员，一个个都不由自主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金俊武领头跪在炕栏下的脚地上，他身后跪着自己的妻子李玉玲和大嫂张桂兰，接下是金强和俊武两个上学的儿女，其他孝子们从脚地上一直跪到了门外的院子里，其阵势真有点像群臣跪拜新登基的皇上。俊武先简要地向娘舅家的人汇报了他们生前照顾老人的情况，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必要的检讨，接着他又详细地叙说这次是如何操办母亲的丧事的，最后他请求舅舅们提出意见，如有不满足他将尽力弥补缺憾。接下来孝子们就敛声屏气等待娘舅家的质问了。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要提一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抖亏欠。为首的大舅庄严的盘腿坐在炕头，耷拉着松弛的眼皮，像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
1: 其他的嘛也就不说了，我姐和我姐夫东拉河一道沟，谁不知道他们的好名声，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让李生来唱唱礼呢？
0: 所有孝子们的心都在咚咚地跳着，他们想不到这个老家伙竟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头扣在地上，心里头骂道，老不死的东西，我看你死了还能耍个什么花子。金俊武给大舅磕了三头，回答说，
2: 本该按您老说的这样做，只是咱们周围请不下和尚道士，要做道场只能到白云山去请李生，可路途太远，也不知道人家来不来。
0: 他大舅合住眼一言不发，这等于拒绝了外甥的理由，事情眼看着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二舅咳嗽了一声，扭扭头看看他哥说，
3: 也就不要再为难娃娃了，俊武为办他妈的丧事已经尽了力，这咱们都看见了。
0: 二舅是个明白人，主动为外甥开脱。大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眼皮说，
1: 那就这样吧，都起来。
0: 金俊武和所有的孝子都赶忙向炕上这一群严厉的审判官叩头谢恩，迎完了村民们送的碗帐和祭饭之后就要起丧了。八个壮汉前来准备抬棺木，前面两人手提长条板凳，已被抬棺人路上歇息的时候停灵。米家镇已故老阴阳的儿子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周围最有名气的阴阳，此刻他手里头拿着一把切菜刀，走到棺木前，象征性的在鸡头旁边砍了砍，然后把那只将属于他自己的老公鸡扔在地上，背过身喃喃地念了一会儿咒语，接着喊道，
4: 起阳，
0: 三声冲炮轰鸣，吹鼓手奏起哀乐，棺木被八个人抬了起来。金强扛着引魂幡打头，后面是举客幡和童男童女的孝子，接下来是吹鼓手，然后是直系孝子手扯棺木上的欠账，一路哭说着出了院门。岁数纸和老太太生前的枕头在院畔上点燃了。与此同时，双水村所有人家的院畔上都点起了一堆辟邪的火。棺木在坡下做城市性的停留，女孝子们在这里烧过纸、磕过头之后就返回家，不再去坟地。重新起棺后只留了男性孝子，吹鼓手也停止了奏乐，人们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进着，好不容易才把这分量很重的柏木棺抬到金家祖坟。在墓地上，阴阳成了主要的角色，孝子们都怀着敬畏的感情，有年轻的米阴阳用罗盘指导着将棺木吊入墓穴。这里的一招一式稍有不慎，按照迷信的说法都会给后辈人招灾致祸。坟堆起后，米阴阳念招魂曲，
4: 每日烧香在佛前，三载父母早升天，千千诸佛生喜欢，万万菩萨受香烟啊哈朱砂崩沙摩诃沙婆婆的。
0: 米英娘一念完，在坟旁画一个十字，再画一个圆圈，又向坟堆撒了五谷，葬礼就全部结束了。母亲的丧事全部办完之后，金俊武夫妇累得睡了两天两夜。从大哥一家三口被捕到母亲的去世，使他们处于一连串的事变之中，身体和精神都有点撑不住了。他们知道老母亲正是因为俊文家的祸事才一病不起的，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在这对夫妇的内心深处，倒像是收割完一季庄稼，可以长长的出一口气了。他们剩下的唯一的心病就是侄儿金强的婚姻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李玉玲和丈夫的熬煎是一致的，他们都喜爱和同情可怜的强王。但是俊武夫妇并不知道，事情在孙家那边有了突破性的转机。春节前的几天，孙卫红又一次向父母提出来他要和金强结婚，而且强硬地表示不管大人同意不同意，他们赶春节就到石歌节乡政府去领结婚证呀。不用说，孙玉厚又把女儿和金家压到一块儿臭骂了一通，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是玉婷感到奇怪的是，她的老婆却不再对这件事情说话了。贺凤英不再说话，不是说她还支持丈夫，而是在基本上默许了女儿的选择。凤英有凤英的想法，她和玉婷没有生男孩，能在本村找一个女婿，老了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再说，虽然金俊文家的三口人犯了法，但金强是个好后生，能吃苦又会扶补庄稼，这正是他们夫妇所缺欠的。有了金强，他们就不用再低声下气地求大哥一家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知道女儿和金强生米做成了熟饭，无法再挡拒这门亲事了。他甚至对吼天喊地的玉婷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当丈夫准备再一次收拾女儿的时候，贺凤英不得不告诉玉婷，魏红已经怀孕了。孙玉婷就像被一闷棍敲在头上，顿时傻了眼。天哪， 谁能想得到他孙玉婷的女儿做出如此丢脸的事情呢？这叫他以后再怎么教育双水村的人民呢？玉婷同志应该知道，自从他和王彩娥的马虎事件之后，他早就没有资格在两性问题上教育别人了。孙玉婷气倒在了他的烂席片炕上，他也知道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女儿怀着金强的娃娃，不让他和那个小子结婚，谁再要女儿呢？不管孙玉婷反对不反对，春节前魏红和金强相跟着去石歌节乡政府领了结婚证。鉴于金强家的状况，懂事的魏红不要金家举行任何仪式，准备直接了当的从田家阁老走到金家湾就行了。在双水村一片惊讶的议论声中，孙魏红和金强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了一起。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孙玉婷尽管痛苦不堪，但女儿终究是自己的亲骨肉。在孩子离家之前，她在一堆过去的学习材料里翻出来一个红皮笔记本，这是那年平法批儒的时候诗歌节公社讲给孙玉婷的，他把这个笔记本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女儿，并且在上面很有才气地提了两句话：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自从砖厂倒闭到现在，已经有了半年的时光，孙少安的精神仍然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半年里，他又复原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人，整天闷着头在地里干活，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事情他都漠不关心。可他实际上又不可能处于麻木状态，一旦细细地盘算他的光景，他就不寒而栗。有的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像孩子一样在山里天真地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一掘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哼，得了吧，孙少安，你就这么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会儿活呢。你可是真够可笑的了，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不是件容易事儿啊。你往日的那股劲头上哪儿去了？你就甘心这样像死狗一样的沉沦吗？是啊，你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呀？你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艰难困苦，而那时你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度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吗？当然了，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大太可怕了，可你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灾难吧？再说能逃避得了？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你又怎样才能度过你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呢？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孙少安的心里明白，唯有他的砖厂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身。可是重开砖厂需要资金，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也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向私人去筹借吗？唯一有两个钱的一担挑常有林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1000多块钱了，用来安抚村子里给少安干过活的亲朋好友。现在这笔账债还没有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意思三番五次的上门来逼债。但是孙少安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了。 痛苦的孙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意见村里人的面。有的时候他从山里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只接一只地抽自己卷的旱烟棒，或者孤魂一样地游荡到他那荒凉清静的砖厂，用手摸上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只要等到新交的秀莲寻到这里，他才默默无语地跟着妻子回家去吃饭。半年来，孙少安真正地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秀莲不仅像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安慰他。秀莲给他说宽心话，给他做好吃喝，给他温暖的抚摸和体贴，甚至在少安痛苦至极无端地向秀莲发火的时候，秀莲也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出气筒。晚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少安都是搂抱着秀莲睡觉，这已经不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可靠牢固的精神依托了。没有秀莲，他说不定神经都要错乱了。又是一个深沉的夜晚，秀莲已经入睡了，少安仍然在黑暗中醒着，他的心绪烦乱，把胳膊从妻子温暖的身体下面抽了出来，坐起来穿好衣服，一个人静静地待在黑暗中抽着自卷的旱烟棒。焦躁中他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旁边传来妻子轻轻地说话声：你睡吧。少安扭过头，在微光中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看来秀莲也早就醒了。唉，睡不着啊，沉默。妻子理解少安，知道少安说的是真话。秀莲也坐了起来，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少安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了少安的手。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反正你不能再整天闷着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出路的。少安侧过脸不解地问妻子：那你是说让我像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不是，我是说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去走一走，看能不能再贷下款呢。谁还能再贷给咱们款呢？你不会再去找找刘根民？他总不会眼看着老同学往死路上走吧？唉，就是根民想帮我，他也拿不出钱来，贷款要县上的银行批准呢。那你就不会到县上去？你去寻的周县长，他都亲自跑来为咱们的砖厂点火了，说不定会支持咱嘞。咱有什么脸再去寻人家县长？人家支持咱是叫咱往好了办呢。现在咱把砖厂都给弄垮了，人家还在支持你？哎，这又不是咱故意往坏里办，是那个河南师傅，该死的，人家还管你这好事儿啊。可是你难道就不能到县上去跑一跑试一试吗？不行就拉倒嘛，这总比坐着等死强吧。过去你可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秀莲说的有点伤心，但是没有流泪。她知道这个时候她不能在丈夫面前流泪，她不是没有流过眼泪，只是一个人偷偷的哭罢了。妻子的话严重的刺激了少安， 他心里想，是的，他不应该再这样消沉下去，他应该行动了。第二天一早，孙少安就准备上路了。秀莲给丈夫烙了几张白面葱饼，又打了一碗荷包蛋。在丈夫吃饭的时候，她给丈夫收拾好那个多时不用的黑人造革皮包，又把那身过去做生意时候穿的礼服从箱子里翻了出来。她要把出门的丈夫重新打扮得像往常一样，人凭衣裳马凭鞍，一身好衣服能给人添许多的精神。孙少安穿起那身礼服，把黑人造革皮包斜挂在肩头，在妻子满含期望的目送下出了家门，顺着公路向南走去。他先来到石歌节乡政府，找到了他的老同学刘根民。刘根民对他的情况是一清二楚。哎，我只能给周县长写一封信，你带着去找他，看县上能不能帮你解决点困难。少安呐，我和你一样的急，只是乡上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儿没有权利给你带几千块钱呢。我知道这些情况，你千万不要为难，你能给周县长写封信就蛮好的了。少安为一次又一次麻烦他的老同学而感到十分的内疚。孙少安带着根民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歌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元溪县城。他碰了一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少安垂头丧气地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元溪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一个傻瓜一样。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3集。
2: 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3: 任公，别来无恙。
2: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3: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2: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3: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
2: 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武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鸿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14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任公大恩大德呀。这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啊，白将军还记得？卢广生拿出一个书法卷轴。这次我去广州，白将军让我把这个他亲笔手书的卷轴赠给任公。说完把卷轴打开，李济深探身观看，上书4个大字：存亡之秋。想必任公已明白白将军的苦心了吧？啊！李济深坐好。李白二公近期作何打算呢？卢广生将卷轴慢慢的卷起。桂系可能接手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周旋，任公为粤系领军人物，颇有号召力。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宗仁反蒋在先，想必任公不会袖手旁观呐。白崇禧的心思啊，呵呵，我明白。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想把蒋介石搞倒，
4: 实在是太困难了。
2: 多年来，我一直高举反蒋大旗，桂系的主张啊，我部分是拥护的，部分是不同意的。和共产党和谈，必须有诚意，我可以致电桂系李白二公，电文我也想好了。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所望于故人耳。您说呢？李济深反将了卢广生一军，卢广生只好连声打哈哈，点头称是。李济深乘胜追击啊！我还要再加上一句，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啊。一席话弄得卢广生措手不及。夜，崔公馆，崔丽正在阁楼上接收电报。他翻开密码本翻译电文，不禁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念出声：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经黑海突遇大火，冯将军遇难，速报中央，十万火急。崔丽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收拾发报机。这时候崔月推门进来：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阁楼上干嘛呢？崔丽慌忙掩饰：我、没干什么，我到阁楼上是来找一些旧书。崔月疑惑地望着电报机：这是什么？这是、老收音机，早就没人用了。你到阁楼上来听收音机？哎呀，看你鬼鬼祟祟的，你怎么了？哎，你病了吗？脸色苍白。崔月说着用手去摸崔丽的额头：这没发烧啊。哎，你不舒服吗？崔丽努力地使自己镇定：没事儿，小月，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听见了吗？就算是姐姐求你。你到底怎么了？哦，我没什么，总之你答应我，你发誓。崔月迟疑地看着他：好吧，我答应你，我发誓。不过……崔丽稍稍放心，打断他：好了，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要出去一下。崔月拽住他：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你别问了。崔月不安地问：爸爸和舅舅在客厅下棋呢，你要出去他肯定不允许。我从后门走，爸爸要问你就说我睡觉了。好吧。没等崔月明白过来，崔丽便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去。看着姐姐急匆匆的背影，崔月忽然预感到什么。夜色下，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仍亮着灯，肖孝天正在向齐长鹏汇报寻找信件的情况。我查遍了所有的小旅馆，没有找到信件的下落。的确是大海里捞针。肖孝天沉思着，可以确认敌人并没有得到那信件，但是那信件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继续寻找，不要放弃任何一点希望。正说着，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诧异道：这么晚你来干什么？长鹏，老肖，出大事了。肖孝天心里一紧：什么大事？冯玉祥将军在苏联客轮上不幸遇难。齐长鹏大吃一惊：消息确切？确切，是我们的人发来的急电。齐长鹏心中一沉：具体情况知道吗？崔丽摇摇头：
4: 只知道是失火引起爆炸，其他情况还不清楚。齐长鹏连声长叹：哎呀，真是祸不单行，马上给中央发加急电报，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每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和这夜一样漆黑的无底洞。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次日，香港街头行人依旧熙熙攘攘，一个报童在大街上奔走卖报：
5: 看报看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害。
2: 路人纷纷驻足买报阅读，冯玉祥的照片和遇害的消息已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白天鹅酒店二楼会议室里，在港民主人士在这里继续进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向与会者讲述了冯玉祥将军遇难的经过。冯玉祥将军乘坐的胜利号客轮航行一个月，横渡大西洋进入黑海，即将抵达苏联港口奥德萨。事发当晚，冯玉祥将军还聚集儿女安排行程，说自己要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儿女可以留在苏联学习现代科技，将来为新中国效力。因为蒋介石对冯将军恨之入骨，儿女们都很担心冯玉祥将军回国会有风险。冯玉祥将军知道此行危险，蒋介石气量狭小，很难容忍，特别记恨掌握军权的反对派，暗杀国民党将领邓演达，关押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软禁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这都是蒋介石的杰作。戎马一生，与蒋介石打过许多交道的冯玉祥将军早有准备，晚饭前甚至还让女儿给他朗读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凤凰涅槃》。晚饭之后，客轮上放电影，冯玉祥将军让孩子们出去玩玩，但孩子们都不走，一定要听父亲讲故事，因为第二天到岸后他们就要分别了。冯玉祥将军很感动，就给孩子们朗诵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就在这时，门缝突然钻进浓烟，一看不妙，冯玉祥将军赶紧将妻儿从舷窗送出去，自己却因为身躯庞大而出不去。等到儿子带领苏联船员砍开门准备抢救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已经窒息身亡了。大家听完唏嘘不已。郭沫若沉痛地说：在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将军积极响应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啊。以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必定能够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此间奥妙，在座各位可以自己想象。蔡廷锴则表现得比较愤慨，这到底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害？
5: 必须查清楚，向社会公布。
4: 如果有人破坏，那就一定要揭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蔡廷锴一说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李济深身上，希望人工发言。
2: 李济深缓缓开了口，正邪未开，先损大将。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旧政协会议。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有感于时代的要求，众多民主人士发动成立了民主同盟，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民盟又积极促成国共谈判，同共产党合作，推动国民党达成双十协议，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美好政治理想，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对民主不感兴趣。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就推翻了协议，于6月发起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共产党，还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成员。11月，国民党召集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民盟与共产党同进退，拒绝参加。国民党全面打压民盟，杀害了杜宾城。1947年11月，逼迫民盟解散。现在，共产党号召大家参加新政协会议，会议还没有开，没有想到血案却再次发生。谭平山哀叹一声：“哎呀，一夜醒来，民主死了，国共决战，中间派大分裂。”前民盟成员民社党和青年党投向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大会，不肯参加的左派人士避难香港啊。
6: 冯玉祥将军遇难是一个强烈的政治预兆，是历史轮回的一次预演，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
4: 李济深话音一落，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

0: 秘书长诗人柳亚子站起来说，
1: 各位，我有几句话说。目前国内局势动荡，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新政协，倡导走民主建国的道路。冯玉祥将军率先通电支持，积极筹备回国参政议政，不料想路途之上遭遇不测，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事故，我们谁都不敢断言。但是在这种敏感时期出现这种恶性事件，谁都理由怀疑这是由国民党当局蓄意为之，这是对民主自由的公然挑衅，妄图以白色恐怖之手段震撼向往民主之国人。我等民主人士岂能坐视不顾？我提议，我们应该高调纪念冯玉祥将军，在香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国民党当局表明我们的决心。刘亚子的提议马上得到与会者的响应，谭平山起身，刘公所言极是，如果我们一片鸦雀无声，正中施暴者的下怀，我支持在香港举行冯玉祥将军追悼大会。
2: 好，
0: 通过表决，众人一致赞同。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
1: 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
0: 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3: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1: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3: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3: 是，
0: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4集。
2: 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3: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2: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3: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3: 是。
2: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江世飞看着报务员忙碌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4: 夜，崔公馆。崔丽在阁楼上接收电报，当他抄录完最后一个密码时，敲门声响了起来。崔丽匆忙将密码收起来，起身开门。佣人陈妈正站在门口。
5: 陈妈，
4: 什么事儿？
5: 舅老爷来了，请大小姐去吃宵夜。
4: 好，我这就下去。崔丽见陈妈离开，急忙进屋将电台藏好下楼。
2: 他走进餐厅，崔子昂和崔月以及陈汉云正在等他。崔月似乎明白姐姐刚才在干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低头吃银耳羹。
5: 爸爸，舅舅。
2: 崔丽打完招呼后落座。崔子昂手里拿着报纸，正在和陈汉云讨论冯玉祥遇难的事情。他见崔丽过来：
6: 你来得正好，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5: 我看了。
6: 我知道
2: 冯玉祥将军突然遭遇不测，对新政协的打击很大。陈汉云说。崔子昂放下报纸，问桌上的人：
6: 报上说冯将军是意外事故导致身亡，你们怎么看呢？
2: 崔丽喝了一口汤：
5: 谁相信呢？有这么巧的事情吗？突然遭遇了火灾，别人都没事，就冯将军遇难。
2: 崔子昂纠正道：
6: 也不只是冯将军一人遇难，报上说同时遇难的还有冯将军的女儿、苏联共产党三名中央委员和200多个苏联人。
2: 崔丽看了眼崔子昂：
6: 不管怎么说，
5: 这火烧得太蹊跷了。
2: 陈汉云赞同道：
6: 崔丽的怀疑有道理， 我也正在怀疑其中有鬼。
5: 崔月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地吃着银耳羹。崔子昂沉默半天，哼，恐怕这不是什么意外事故吧，而是人

0: 崔丽虽然赞同政治无常，却与父亲持相反的意见。是啊，正是因为不能让反动的独裁势力一统天下，才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政治，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说到底，不是政治本身不好，而是需要真正的政治家去战胜那些自私的政客。崔子刚用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教育女儿说：“你们呢，年轻幼稚，一切只凭想象，你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的险恶。”程汉云看两人观点相悖，怕闹出什么不愉快，于是岔开话题。香港各界人士要为冯玉祥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具体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我要去参加。话音一落，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地看着崔子昂。崔子昂反倒若无其事，又拿起桌上那份报纸看起来。夜幕下的香港，万家灯火，风光旖旎。香港光复旅馆客房里，薛家骥正在灯下看报纸。冯玉祥将军身遭不测，香港各界人士将在下周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届时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将出席。薛家骥放下报纸，从枕席之下拿出那封信打开，信封上写着李济深将军亲启字样。他豁然开朗，嘿，这不是正好吗？我可以去追悼大会上当面把这封信交给收信人呢。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追悼会在湘江大学礼堂举行。薛家骥拿着报纸思索着。齐长鹏在为李济深准备出席冯玉祥的追悼会焦虑不安。
1: 保密局特务多次行刺人工未果，我担心呢，人工出席冯玉祥将军追悼会必定会成为敌人的目标。
0: 萧啸天在一旁出着主意，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劝人工找个借口回避一下？
1: 没有用，人工态度坚决，他说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露面，退缩意味着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
2: 嗯，有道理，但是现场的保卫工作怎么办呢？
1: 到时候说不定会聚集几千群众啊，如果特务趁乱行刺，那可是防不胜防的呀。
2: 是啊，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焦虑呢。不过到现场的有香港各界人士，港英政府不会不考虑到影响，会加强现场的保卫工作。我们这边制定两套应急方案，一旦出现问题，能够紧急将民主人士疏散。
0: 齐长鹏说：“
1: 好吧。”啊，对了，另外通知肥肥一定在现场贴身保卫李济深。
0: 齐长鹏嘱咐道：“
1: 好，我马上打电话。”
0: 萧啸天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号码。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湘江大学，花圈花篮摆满了整个校园，它们代表了对冯玉祥将军深深的怀念和哀思。人们 身着暗色调服装，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吊唁。除了学校的师生，还有很多市民自发地来参加冯玉祥的追悼会。因为人数众多，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校园内分布了很多港英警察，礼堂外挂满了挽联，沉痛哀悼冯玉祥将军的横幅尤为显眼。薛家骥出现在人群中，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李济深，这一举动使他在吊唁的人群中显得有些不一样。戴着墨镜的姜世飞和顾青也出现在人群中，他们混在哀悼队伍里，默默地关注着事态发展。被邀请的来宾陆续走向礼堂，在门口签到处的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左向民和陈汉云负责在此接待。礼堂外，李济深的坐车缓缓停下，肥肥下车为李济深打开车门，四个卫士环立在李济深身旁，时刻保持警惕。齐长鹏早早在此等候，他引李济深走到签到处，李济深拿起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陈汉云接着把一朵白色的小花佩戴在他的胸前。李济深跟随齐长鹏默默地走进礼堂，肥肥和卫士紧随其后。礼堂正中悬挂着冯玉祥的大幅画像，上面的冯玉祥神采奕奕，画像四周整齐地摆放着黄白菊花，更加烘托了沉重的气氛。在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已聚集在这里，都把目光投向了刚走进的李济深。李济深和大家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相互的对视中，彼此以眼神默默地互讨珍重。崔丽、崔月姐妹陪同父亲崔子昂走了进来。崔子昂佩戴白花，神情肃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运山主持追悼会，时间一到，他庄重宣布祭奠开始。低沉的哀乐顿时响彻大厅，人们都默默低下了头，表示自己的悼念。礼堂外，薛家骥仍在人群中锲而不舍地寻找，他看见一个警察走过去询问，警察先生，请问李济深先生来了吗？警察不屑一顾，你要找李济深，人家是大人物，在礼堂里参加追悼会呢，那我能进去吗？你有邀请函吗？没有啊。警察开始不耐烦了，那还说什么，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礼堂的，你要悼念冯玉祥啊，就在外边悼念吧。礼堂内追悼会顺利进行着，朱运山正在致悼词。冯玉祥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和民主斗士，他出身于贫苦人家，11岁起便到淮军中去当兵，为人正派，有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副班长、排长、营长、旅长。1911年，冯将军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1915年和1917年先后加入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和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列。1924年出任北京陆军检阅使。1924年，冯将军率部进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毅然脱离直系军阀， 该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兴国大计。1925年，冯将军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成为北伐军中一支劲旅。1931年，918事变后，冯将军反对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冯将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冯玉祥将军海上遇难的噩耗传来，中外震惊，尤其是正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独裁的最后激烈斗争中，我们是不愿意像他这样一个爱国者和革命领导者无端遇难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冯玉祥将军会与我们永别，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在黑浪滔天的火光中倒下去。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沉浸在悲痛之中。齐长鹏注意观察四周动静，大厅内没有异常。朱运山退到一边，李济深走上讲台讲话。
4: 据本月5日中外各通讯社报道，本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同志，于自黑海巴同赴奥德萨航程中，不幸与其女公子同时遇难，济深等惊闻之下，悲痛莫名。冯同志自清朝末年以来，即服膺革命的三民主义，致力革命逾40年，举凡辛亥革命、讨袁、反段、倒曹、北伐、抗战诸役，无不赴汤蹈火，功于创造。近两年来，为求实现总理三大政策及奠定中国与世界之民主和平，不惜以68高龄远赴重洋，大声疾呼，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唤起国内外人民大众反对美帝援蒋，屠杀中国人民，促进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成绩昭然。今不幸逝世，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之一大损失。济深等为完成冯同志未竟之志，适当采接再厉，奋斗到底，以其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完成，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之彻底实现。至于冯同志之遇难经过事实，本会正在查询中，望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伴着再次响起的哀乐声，李济深沉重地走下台。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
0: 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
2: 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
0: 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
5: 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25集，
2: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3: 程汉云打量着他：“怎么，有事情吗？”“
2: 我想见见李济深先生。”薛家骥说。左向民感到有些好笑，敷衍地说道：“
3: 哎呀，想见李济深的人多了。哎，你有什么事情啊？”“
2: 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的确有事要见他呀。”“
3: 年轻人，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2: 薛家骥坚定地说：“不行，必须当面见到李济深先生才能说。”
3: 左向民显得有些为难：“
2: 那这样，你不如留下地址，我替你转告。”
3: 程汉云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薛家骥写下地址。两小时后，萧啸天把那张便条递给齐长鹏，齐长鹏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光复旅社312房间，薛家骥。”“
2: 这人谁啊？”
3: 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要见李济深，这是老左刚刚转给我的。”
2: 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会不会……
3: 齐长鹏突然兴奋起来。夜晚，崔立从湘江大学回到家，崔子昂正在客厅等着他。“
4: 人工是否安全离开了？”
3: 崔子昂显得很焦虑。“
2: 爸爸，您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情呢？”
3: 崔立对父亲提出的问题感到很诧异。“
4: 你先别问我这个，追悼会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人工现在是某些人的目标，欲除之而后快。”“
2: 爸爸，你放心吧，人工已经安全到家了。”
4: 崔子昂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2: 好，那就好，那就好啊。人工也老了，今年快70了吧。
4: 是啊，人工还在为国家的事情奔波。崔子昂忽然慈爱地看着崔丽，
2: 小丽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想干什么事情爸爸是阻止不了的，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
4: 爸爸，我……
2: 好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已经观察了你好久了，我敢肯定你跟北边的人有联系。
4: 崔丽心下暗暗佩服崔子昂的洞察力，他试探着问，爸爸，如果我是共产党，你支持吗？
2: 崔子昂语重心长地说，我呀，不支持，不过我也不反对。女大不由爷，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我至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
4: 崔丽没想到崔子昂如此深明大义，感激道，谢谢爸爸。
2: 崔子昂露出了疲惫的表情，但愿国内尽快平息纷争，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折腾。
4: 崔丽深情地望着父亲，心中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坚定地说，
2: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哦，对了，人工以后还是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为妙啊，太危险了。
4: 一阵沉默之后，崔子昂叹了口气，
2: 哎呀，女儿大了，我也明白，年轻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理想，我是拦不住的。毕竟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只是希望啊，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平安。作为父亲，这是对后辈最大的期望啊。
4: 崔丽会心一笑，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守身即孝嘛。哼哼。
2: 我还是希望你再想想，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危险和艰难的道路啊？
4: 崔丽很想说是，但怕父亲伤心，只好低头不语。
2: 崔子昂摇摇头，一脸苦笑，哎呀，我知道女儿心意已决，好了，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4: 崔丽抬起头，忽然发现昨日那个强大的父亲已经老了，心中五味杂陈，眼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
3: 一辆汽车在夜色中朝光复旅馆驶来，快到旅馆门口，汽车停了下来，齐长鹏下车向旅馆走去，萧啸天待在车里观察周边情形。齐长鹏来到旅馆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摘下礼帽，弹了弹帽上的灰尘，同时他四处扫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人员，这才走了进去。一个伙计见有生意，连忙上前，你是不是要住店呢？
2: 啊，我不住店，我是来会客人的。
3: 会客人？哪个房间的？
2: 312。
3: 伙计想了一下，哦，不巧啊，312那个南洋人刚刚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4: 齐长鹏感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洋人呢？
2: 哈哈，他自己说的，我呀，我也看过他的护照，确实是南洋人。
4: 齐长鹏小声嘟囔了句奇怪，回头问伙计，
2: 哎，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等他呢？
4: 伙计一指对面的一张椅子，客气地说，啊，请便了，不过12点我们要关门，不然的话那帮警察又要来找麻烦了。
3: 齐长鹏谢过伙计，在大堂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突然他停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十几分钟后，薛家骥回到旅馆，他刚一进门就被伙计叫住。薛家骥回头问：“怎么了？”“
4: 哦，有位先生找你。”
3: 伙计说着抬手一指，刚才还在那里的齐长鹏却没有了踪影。薛家骥一听，立刻变得很激动，忙问伙计：“在哪儿？在哪儿呢？”伙计感到奇怪：“耶，奇怪呀，刚才还在这儿吗？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呢？”“
4: 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哎呀，那看上去很精神的一个人呢，也很讲礼貌，
4: 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走了。”
3: 薛家骥摇了摇头，很失望地上了楼梯。楼道空空荡荡，薛家骥走到自己房门前，掏钥匙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很暗。薛家骥关上房门，伸手摸索着去开灯。灯亮了，坐在沙发上的齐长鹏微笑着看着薛家骥，手里握着的手枪也对准了他。薛家骥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房间呢？”齐长鹏一笑：“
4: 别紧张，坐下，坐下，坐下。”
3: 薛家骥胆怯地在窗边坐下，他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刚才要找我的那个人呢？”齐长鹏从怀中掏出报纸：“我是来应征的，这不是你登的征婚启事吗？也许你希望来应征的是位女士吧？
4: 你
3: 先说你是谁，为什么要用枪对着我呢？”“
4: 哼，对不起啊，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
3: 说着，齐长鹏把手枪收起来，薛家骥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是共产党？”“
4: 哼，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刊登征婚启事，要和我见面。”
3: 薛家骥扬起了倔强的面庞：“我不能明确你的身份，
4: 我不能告诉你。”“
3: 你这样做也对，那么咱们说说别的行不行？”薛家骥疑惑地看着齐长鹏，点了点头。齐长鹏背起了征婚启事上的内容：“我表妹今年24岁，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薛家骥不知道齐长鹏说的是什么意思，看着齐长鹏不知如何回答。齐长鹏一看他并不懂暗语，确定这人并不是交通员本人，于是直截了当地说：“
4: 那么如果我承认我是共产党会怎么样呢？”
3: 薛家骥想了想：“
4: 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托我给他保管一样东西。”“
3: 是什么东西？”薛家骥知道东西的重要性，生怕齐长鹏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多了个心眼儿。“
4: 不知道。”“
3: 那你朋友要你把东西交给谁呢？”“
4: 不知道。”
3: 齐长鹏有些急了：“ 宽慰他，到底什么东西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朋友让你保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都不会伤害你，这下放心了吧。这话显然奏效了，薛家骥吞吞吐吐地说，是一封信。齐长鹏一喜，那你的那位朋友呢？他去什么地方了？被警察带走了。齐长鹏一听终于明白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信交给我了。薛家骥死活不肯，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齐长鹏这次倒被薛家骥的话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下，信现在在哪里？哦，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你要能证明你是共产党的话，我就告诉你。齐长鹏一时想不出办法，感到很为难。薛家骥退了一步，要不你让我当面把信件交给李济深先生。好，好，那好，那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李济深先生。齐长鹏说着领着他走了出去。宾馆门口，萧啸天坐在车里，一边警戒一边在等候齐长鹏。齐长鹏和薛家骥从宾馆出来，径直上了车。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馆门口。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旅馆。萧啸天冲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老齐，你看，好险啊！幸好我们快了一步。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齐长鹏也是很奇怪，转头问薛家骥：“小薛，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的地址啊？”薛家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齐长鹏明白现在找不到答案，并且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对萧啸天说：“老萧，开车，我们现在就去见人工。”萧啸天闻言发动了汽车，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半小时后，三人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 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以拟了一个草案令箭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序。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
4: 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
3: 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
4: 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
3: 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6集。
2: 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就以何者适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他真诚地说，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北上到解放区去。此时内地南方 还被国民党占领，北方路途遥远，你想北上那是困难重重啊。不过祖国欢迎你回来啊，这样吧，你先在香港待上一段时间，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北上。那太好了，不过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没关系，我可以安排你到华夏报去帮忙，一方面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薛家骥兴奋地看着齐长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可以尽情挥洒的土地。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一边逗弄着那只金刚鹦鹉，一边在听顾青的报告。我们到达光复旅馆的时候，那个姓薛的刚刚离开，我们已经留下人

0: 顾青看着姜世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笑着说，总部来了嘉奖令，局座在电报里对你大加赞扬，赞扬我们针对冯玉祥开展的行动。姜世飞显然觉得这些话毫无新意，打断问道，还有呢？作为奖励，局座破例为我们批了50,000美金的活动经费，并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姜世飞终于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得意地说，这还差不多，在强大的苏联的保护下，我们也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冯玉祥，更别说李济深这些人了。只要委员长毛局长下令，一个月之内我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新闻界都在热炒这件事情，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人们都想知道事件的真相。姜世飞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嗨，让他们去猜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准备下面的行动。他突然想起了孙维文，问顾青，哎，孙维文这几天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差点被萧啸天枪击以后，一直沉默寡言，我已经把他安排到城郊的联络点去了。
1: 嗯，他肚子里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吐出来。
0: 哎，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呀？顾青猜测地问，难道你还打算从他老妈身上找突破口啊？
1: 哎，
0: 姜世飞神秘地摇着头，
1: 不，一个办法只能用一次，这次啊，我打算在你身上找突破口。
0: 我？顾青不解其意。姜世飞沉吟着说，我打算把你暂时送给孙维文，相信他是抵挡不住你的姿色的。顾青领悟了他的用意，嗔怪道，咦，讨厌，你说什么呢？把人家玩够了就想送人呢？
1: 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0: 明明都要把人家送给孙维文了，还说不是这个意思。孙维文在香港地下党中那是个重要人物，平时只跟潘汉年单独联系，只要孙维文能够主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以逸待劳，直接搞到最重要的情报，你明白吗？顾青自是明白，但是他一言不发。姜世飞看了眼顾青，为此啊，你我都得做出一些牺牲。顾青白了他一眼，你做什么牺牲啊？姜世飞用手托起了顾青的下巴，你以为我愿意把我的女人啊送给他呀？小傻瓜。顾青一把打掉他的手，暧昧地笑了，算是默认。姜世飞却笑得比他还灿烂。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李济深新寓所门外，肥肥刚检修完李济深的车，他坐进车内，想把车开到车库去，一抬头忽然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个电话局的检修工从不远

处走过，肥肥马上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循着那个检修工走过的方向跟了过去。道路两旁大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小洋楼，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根电线杆。检修工爬上一根电线杆，开始摆弄极限盒，他不慌不忙的工作，然后从电线杆上下来走了。肥肥一直小心地盯着他干完一切，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觉得可疑。看着检修工消失在街角，他才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向着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的方向而去。不一会儿，肥肥来到地方，他推门而入，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齐长鹏想了想，目前最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是利用电话线的串音窃听，不被破坏通信线路而另外搭上一根电话线。如果通俗的说，就是一条电话线上可以感应到另外一条电话线上的电话信号。这是由于电话线变压器或者是其他线路元件并置之后相互的电磁感应造成的。两条通信线路之间只要有几十公分长的一条线路是相互平行的，就能产生足够强的串音。而这种串音有的时候啊，直接听那是听不出来的，但是用放大器把它放大了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情报机关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设计制造了串音窃听器，提供给他们秘密派往外国的间谍使用。他们在居住地把电话串音窃听器跨接在电话线上，窃听与此线平行的其他线路里的通话声。接着齐长鹏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电路原理的书，要给肥肥讲解。你看在这儿，肥肥迷茫地翻了几页，一头雾水。齐长鹏宽慰他，啊，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检查电话线附近是不是有多余的电线或者是线圈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先告诉李先生，不要轻易地拆掉，以免打草惊蛇。那怎么办呢？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在电话线外边再罩上一个金属屏蔽层，就可以防止电话窃听。肥肥由衷地佩服道，老齐啊，真厉害，知识这么丰富啊。谈不上丰富，其实这是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肥肥不好意思地笑笑，起身走了出去。夜晚，李济深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忙了一下午的肥肥手里拿着一个漆包线线圈走了进来。李先生，李济深扭过头问，什么事啊？有人在窃听我们家的电话啊？李济深一愣，真的？肥肥把漆包线线圈递给了李济深，真的，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李济深一看不禁皱紧眉头，我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但不保他们用别的办法。李济深心里不免气愤，只简单地答道，嗯，所以啊，李先生，以后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重要的事儿。李济深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生气地说，岂有此理，窃听器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既然他们能够窃听电话，就一定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哦，我也怀疑家里还有别的窃听器，但还没有找到。好，菲菲，这次你干得不错。为了防止窃听，我给您买了一对信鸽，以后要远距离传递什么信件的话，就可以用信鸽传递。李济深好奇地看着他，
信鸽可以传递信件？肥肥确定地点点头，没问题，我已经试过几回了，真的，走，带我看看去。李济生感到很有趣，说着就要肥肥带他去看鸽子。肥肥将他领到屋顶，露台上两只白鸽正在笼子里左顾右盼，欣赏外面的风景。李济生看到鸽子，顿时心情大好，饶有兴致地逗弄起来。肥肥说，这鸽子能飞上千里呢。李济生想到这鸽子的作用，感慨道，哎呀，真没有想到啊，自己在军界政界纵横驰骋几十年，到头来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哎呀呀呀，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夜，崔公馆，崔丽正在接收电报，抄录破译。阁楼上闷热不堪，他不住地用手试汗。崔月端着一盘冰镇西瓜走了进来，崔丽来不及掩藏电台，被崔月撞见。崔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西瓜放在桌子上。小月，这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崔丽还是不放心地嘱咐道。崔月没好气地说，我能告诉谁呀？你不是说这是收音机吗？啊，你就当是收音机好了。崔月忍不住埋怨道，爸爸日夜担心，就怕你涉及党派斗争，没想到你还真是。没有人逼迫我，我是自愿信仰共产主义。崔丽坚定地说道。唉，崔月轻声叹气，语气缓和下来，我当然知道了，你放心吧，这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崔丽感激地说，谢谢你，不过你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了，还有也不要让舅舅知道。崔月对崔丽说。崔丽不明所以，你说舅舅怎么了？我老觉得舅舅这个人呐，很阴，心思很重。你看他眼睛后面的眼睛，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感觉罢了。哎呀，崔丽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眼光高啊，对谁都不上眼。崔月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又顺手关上门。崔丽又重新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清脆的发报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江世飞和顾青坐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的后座上，用无线电测向仪搜索着电台信号。顾青兴奋地喊道，嘿，有信号了。仪器指针轻微晃动着，顺着他的指向，江世飞的汽车慢慢开到了崔子昂公馆附近。江世飞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哼，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头，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哼，不着急，既然来之不易，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草惊蛇，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是不是？顾青随声附和，啊，是是是，开车。一声令下，轿车载着两个得志的小人缓缓驶走，很快他们被夜色吞噬了。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
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7集。
2: 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李济深看见他，连忙迎了上去。怎么样啊？啊，上海执行？上海方面现在是这样的，张澜的态度比较明确，支持新政协，但是将来不打算进入政府，想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府合作。哦，罗荣基和张伯钧两个人长期貌合神离，政治主张分歧很大，恐怕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宋庆龄先生呢？宋庆龄先生鉴于身份特殊，目前还不便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退出民革。啊，退出民革？李济深感到十分的惊异。是啊，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不管退还是不退，他都希望民革能以党派的形式和共产党合作。他说蒋介石一意孤行，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很理解宋庆龄先生的处境。李济深感同身受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招呼胡庆阳。来来来来来，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2: 李济深不说话，郑重其事地把毛泽东的亲笔信拿给胡庆阳看。胡庆阳仔细看完，深受感动。看来毛泽东先生和共产党确实很诚恳。
3: 那您的意见呢？
2: 我尊重宋庆龄先生的意愿，这不但是对宋庆龄先生的尊重，对总理的尊重，而且啊，也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负责呀。庆阳，你替我起草一封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
3: 好啊，
2: 我今天晚上写出来，明天一早就给你。深夜，胡庆阳回到家，在灯下为李济深起草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风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雨水烧了进来。胡庆阳站起身，走过去关上窗子，然后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信。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胡庆阳放下笔起身去开门。他知道敲门的人这么晚来找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门开了，胡庆阳吓了一跳，一个穿着黑色雨衣和黑色靴子的蒙面男人站在他的面前。在这风雨交加之夜，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黑衣人慢慢走进来，胡庆阳吓得连连后退。
3: 你是
2: 胡先生？我受人之托来拜访您。黑衣人阴冷地说道。
3: 胡庆阳胆怯地说：“我
2: 我不认识你啊。是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胡先生没有忘记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吧？此言一出，胡庆阳霎时像泄气的皮球。黑衣人在椅子上坐下来，我受毛老板之托来联络你，不要忘了你对毛老板的承诺。
3: 我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提供给你们呐。
2: 毛老板可是对你另眼相看，手下留情啊。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有哪个被保密局逮捕过的人能够毫发不伤地走出来。你别忘了，你的儿子还在我们手上做人质。胡庆阳哀求道，我只是人工的私人秘书，帮他打点一些日常事务，我并不知道他太多的事情啊。黑衣人慢慢走到书桌前，看到胡庆阳正在书写的信件。这是什么呀？胡庆阳紧张地说，这只是带人捉刀而已啊。黑衣人举起了那封信。毛泽东，这是写给毛泽东的信。胡庆阳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哄骗着他啊，是人工让我代笔的私人信件，也就是问个安，说一些套话而已。黑衣人哈哈大笑，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有闲工夫跟人说套话。看来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呐。你是经手人，必然知道其中机密。我问你，李济深到底怎么打算呢？他准备什么时候北上啊？这个人工确实没有确定行程，人工也是犹豫不定啊。黑衣人见他不老实，阴阳怪气地说，你说我这样报告毛局长，毛局长会满意吗？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你可别让我为难呐，我们会善待你的儿子的。胡庆阳原本就是文弱书生，经不起恐吓，被黑衣人一说，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黑衣人接着说，不过你得随时报告关于李济深的最新消息。胡庆阳想坚持正义，无奈又被人抓住软肋，他矛盾重重，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黑衣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你好好想想吧。说罢转身离去，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好似一声惊雷。胡庆阳吓得汗流浃背。黑衣人大步走出胡庆阳家，他拉下面纱，此人竟是卢广生。卢广生趁着夜色又来到保密局。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办公室里，江世飞给他点燃一支烟，
3: 堂堂的少将联络官深夜来访，恐怕没有小事吧？卢广生吐了个烟圈，我直接受毛局长委托接近李济深，目前还算顺利。江世飞暗含深意地叹道：哎呀，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真肯下本钱呢。卢广生悠然地吸着烟，倒不错，你也是毛局长下的本钱呢。啊，这是怎么说来着？毛局长深谋远虑，早早将你派来香港，现在正是需要你大力协助的时候啊。江世飞沉吟着不接话茬，卢广生继续说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相信您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我可全仰仗您在香港的势力了。好说好说，不知您有何高见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依您的意思呢？我们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李济深的秘书，我们已经把他的儿子控制在手上作为人质，可以从此人身上找情报，就像挤牙膏那样的来挤。哦，你是说胡庆阳？卢广生点点头，悠悠地吐出个烟圈，烟圈很快在空中散开了。南京总统府，毛人凤急匆匆来见蒋介石。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要见我？
3: 蒋介石问道。毛人凤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总裁，毛泽东亲自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了邀请信，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蒋介石恼羞成怒：无耻，无耻，无耻！毛人凤气喘吁吁地说：总裁，总裁，您别生气，我马上就派人把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件拿过来。
4: 拿过来有什么用？
3: 知道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和我们争夺政治先机啊。知道了，总裁。蒋介石一听更加来了气：知道了啊，知道了，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一天到晚就是吹牛皮。毛人凤将身子一弯，鞠躬道：总裁，学生无能，还望总裁多多教诲。
4: 娘个西皮，你保密局无能透顶！
3: 毛人凤见蒋介石脏话都骂出来了，吓得用手帕连连擦汗。总裁，学生确实无能，不过学生马上就给香港站发急电，要他们不择手段地破坏阻止李济深等所谓的民主人士和中共联络，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蒋介石挥手表示同意，冷冷地说：
4: 去吧，不要又给我一场空欢喜。
3: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毛人凤说完赶紧撤了出去。齐长鹏与深夜来拜见致公党香港分部的负责人陈其优，一见面齐长鹏就说：陈老啊，迫不得已我才深夜到访，关于新政协会议。没等齐长鹏说完，陈其优便爽快地说：哈哈，这个你放心，刚才我已经表过态了，坚决拥护毛泽东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至于何时北上啊，我们还需要听取总部司徒美堂先生的意见，如果司徒美堂首肯，即可北上啊。齐长鹏高兴地说：好啊，难怪人家都说陈老是个爽快人。陈其优哈哈一笑：过奖啊，过奖，但凡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事儿，我们致公党历来都是在所不辞。
2: 齐长鹏缓了口气说，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陈老帮忙。
5: 好，说说，
2: 只要能做到我肯定答应您。是这样的啊，您老可能也有所闻，国民党对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啊很不感兴趣，千方百计的要进行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对你们这些民主人士的迫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想借用陈老手下的人，对包括陈老、李老、沈老等在内的著名民主人士进行保护。
3: 吼，明白明白，不就是要几个人吗？
2: 把这些准备北上的老家伙都看好吗？不要让他们像冯玉祥将军一样发生什么意外，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
2: 好，没问题，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听你们调遣。齐长鹏没想到陈其优这么好说话，感激道，多谢陈老，
5: 嗨，举手之劳，何必客气呢？
2: 这一天，崔丽来到长生药店和赵师傅接头，他把毛泽东悼念冯玉祥的文章交给赵师傅。这是毛主席悼念冯玉祥将军的文章，要求尽快在香港见报。赵师傅收好文章，明白，请转告老齐，南越游击队已经派出一支小分队，随时准备赴港听候调遣，以便保卫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崔丽点点头，转身走出药店。他撑开阳伞，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老同学季嫣然。和上次相比较，季嫣然看起来更加寒酸。崔丽忙叫他：“嫣然，你怎么在这儿呢？”季嫣然转过头：“啊，是崔丽啊，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到家里去坐坐吧。”哦，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忙？上次就答应我来找我的，结果都没来。不行，说什么今天我们也得好好聊聊。季嫣然不由分说，热情地拉着崔丽就走。他们来到一条小巷，季嫣然的家就在这条小巷里。沿着小巷一路走来，季嫣然的话很多。待在这里真是寂寞死了，你还记得咱们班的小胖吗？
3: 哪个小胖啊？
2: 哎呀，就是那个程安平啊，还给你写过情书来着。
3: 嘿，你都忘了？
2: 崔丽不好意思的笑笑，想起来了。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季嫣然夸张地说：“
3: 怎么样？被共产党枪毙了。”
2: 啊？崔丽一愣，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2: 给鬼子当汉奸呗。崔丽深感可耻，
3: 活该。
2: 说话间，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
3: 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
2: 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
3: 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
2: 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
3: 还没说你呢， 怎么样啊？
2: 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
6: 哦，你好，崔丽。
2: 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
6: 你好。
2: 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
6: 季嫣然不好再留他，
2: 那我送送你。
6: 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8集，
2: 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

0: 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季嫣然送崔丽从小巷口走出来，崔丽啊，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也没什么朋友，以后啊你可要常来往啊。崔丽就问，那既然香港不好混，你们为什么不回北平呢？季嫣然支支吾吾地说，北京啊，哎，北京乱死了。崔丽看出季嫣然有难言之隐，也不再说什么。季嫣然为难地说，崔丽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说呀，都老同学了，你还扭扭捏捏呢。季嫣然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崔丽，是这样的，刚才你也看到了，因为没有份像样的工作，我们家胡威啊，一天到晚都没有一个好心情，你是不是看看有什么好的差事给我们家胡威介绍一下呀？崔丽很同情季嫣然的处境，就答应道，哦，知道了，我会留意的。季嫣然激动极了，那就拜托你了啊。啊，知道，我走了啊。崔丽走出老远，季嫣然还站在街边向他挥手告别。季嫣然一回到家，胡威就把门关上了，警惕地问，刚才那是什么人呢？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是我大学同学。
0: 他来香港干什么呀？人家也是跟老公来的，他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哼，胡威厉声说道，我不管他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我们的情况和处境难道你不清楚啊？当年日本人来了，一步走错步步错，现在保密局那帮混蛋的锄奸队还在追杀我呢，你不知道吗？季嫣然没好气地说，谁让你当时投靠日本人了？胡威赶紧捂住

0: 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生活窘迫不说，整天还要东躲西藏。季嫣然说着说着就要哭起来，胡威将季嫣然按到椅子上坐下。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1: 你想什么办法呀？
0: 我已经通过以前的朋友跟国民党保密局的人联系过了，保密局的人传出话来，只要我能立功赎罪报效党国，以前当汉奸的事儿就会既往不咎。哎呀，苍天有眼，我的苦日子快他妈的熬到头了。季嫣然不由一愣，什么？你还想当特务啊？胡伟却不以为然，不当特务当什么？人生就是这样的嘛，江湖险恶，一旦上了贼船就会身不由己，想下船都难了。季嫣然生气地骂道，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胡伟毫无廉耻地说，你可别这么说，没准我他妈哪天就发达了，富贵荣华我让你想都想不完。季嫣然倔强地看着他，不要，我宁可过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要你那样的荣华富贵。胡威依旧恬不知耻，嘿，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当初给日本人干那是汉奸，现在给国民党干又不是汉奸，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成这样，谁知道将来会是谁的天下呀？即便是国民党败了，那也轮不到枪毙我，对不对？何况这么一干，汉奸的罪名就没了。你说干还是不干吧？被胡威一顿胡搅蛮缠，季嫣然不说话了。忽然胡威又惦记起崔丽，哎，说说你的那个同学崔丽的情况。季嫣然一愣，什么情况啊？胡威不耐烦地说，哎，在学校的情况啊。崔丽在学校的时候是个进步学生，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可是他只上到大三就退学了，后来就结婚了，就这些。哎，怎么了？胡威自言自语，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在香港？季嫣然瞪了他一眼，你神经病啊，人家老公是华侨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跟老公来香港的。哼，不好说，没事的话你就跟他多接触接触，说不定啊，从他身上就能挖出香港的地下党。季嫣然一听，惊恐地看着胡威。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总统府办公室，蒋介石和陈诚、陈布雷等人在讨论战局。蒋介石问陈诚，目前战局如何？共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强攻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其主力抢占济南机场，完成攻打济南的准备。兖州失守之时，毛泽东又要求许谭兵团10日内夺取济南。

那豫东呢？豫东战役中，粟裕直接指挥的共匪华野野战军伤亡严重，再加上雨季将临，共匪在历次雨季战斗中均告不利，难以继续战斗，所以粟裕不得不休整。陈诚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济南的危机目前仍然没有解除。”说完，陈诚诚惶诚恐地看着蒋介石。蒋介石也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不停地喝着水。陈诚继续汇报：“济南是我军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还有国军的强大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共匪要想攻克济南，并没有绝对把握。但是济南已被孤立，却是实情。”他说着又顿了一下，继续说：“共军攻击济南的部署啊，十分慎重。据可靠消息，粟裕想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打完整个战役，但做了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准备，以便对付最困难的情况。”“粟裕的兵力部署如何？”“啊，据可靠消息，目前直接归粟裕指挥的总兵力为32万余人，粟裕准备用总兵力的44%，也就是14万人左右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也就是18万人左右组成组员打援兵团。”陈布雷叹道：“看来毛泽东是下决心要吃掉济南了。那照目前情况看，济南确实面临巨大的考验。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派徐州的国军兵团驰援济南呢？”陈诚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置可否地说：“古人云，兵凶战危，打仗总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情。山东战局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略部署，都将牵涉全局，关系到南京的安危。”陈布雷提醒道：“南京和上海方面前段时间对中间派的打压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如此一来，就会把他们逼上梁山，反而倒向了毛泽东啊。”“现在看来是有些过头了，对于那些中间派动摇分子还得招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可解决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陈布雷趁机建议道：“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先选拔一些社会贤达，让他们出任政府的高官呢？”“蒋介石不解其意：“为什么呢？抗战胜利，这本来是树立政府形象的大好时机，可有些政府官员呐，不自律，不廉洁，在接收失地时，竟像争抢房子、金子、车子、女子、孩子，把接收失地当成了发财的工具，结果被舆论讥讽为五子登科，大大扭曲了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形象。紧接着，内战开打，经费短缺，宋子文又不顾国家实情，扩大发行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安生，国本动摇啊。而共产党和中间派却趁机制造舆论，不但谴责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政府，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致使政府和总统的形象，嗨，一落千丈啊。陈布雷的建议打动了蒋介石，见蒋介石半天没说话，陈布雷接着鼓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总统。”蒋介石听完，慢慢地开了口：“子文辞职，那是迟早的事儿。
可是子温辞职之后，谁来接替他呢？总统先生，这就是我斗胆建议让社会贤达出任高官的理由所在呀。趁此机会，正好把政府交给那些有名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可以扭转日渐式微的政府机构，二在扭转政府形象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贤达可以为总统先生树立一个民主的形象啊。蒋介石想了想，让清华大学校长温文浩担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武任财政部长，如何呀？陈布雷见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激动地说：“啊，再好不过，这两人都是有名有影响的社会贤达呀。”蒋介石扭头看向窗外，不再说话。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哈哈哈哈。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弹弦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9集。
2: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郭沫若反驳道：有什么不合适啊，人家是民革主席。柳亚子不服气地说：民革主席怎么了？当着他的面我都敢讲，他李济深当年就是国民党里边的右派，国民党里边只有孙夫人、廖夫人和我柳亚子自始至终那都是左派，没有他李济深，我柳亚子照样带头北上。齐长鹏微微一笑劝道：刘老，不管过去谁是右派谁是左派，现在大家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要邀请的人，要和毛主席共产党一起进行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柳亚子不理会齐长鹏的话，文人气十足地说：嘿嘿，我还没说完呢，除了右派还有中间派，中间派号称第三方面，哎， 郭沫若就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郭沫若听后即刻恼了，辩解道，哎，怎么说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呀？我在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公开反对蒋介石了。刘亚子不依不饶，好，就算你在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可我反对蒋介石比你还早一年。1926年中山舰事件，我就质问过蒋介石，你是孙中山的信徒还是孙中山的叛徒啊？当时我就感到蒋介石比北洋军阀还坏。首先密会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我建议他去刺杀蒋介石。恽代英不听我的，我就对他说，你不杀他，将来他要杀你。哎，这结果怎么样？5年之后，恽代英就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找了恽代英之后，我就去找润之，特意提醒他一定要提防蒋介石。这个奉化佬啊，嘿，他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郭沫若了解他的脾气，大度的一笑，哈哈哈，好。好好好，果真是让你说着了。好，现在咱不说这个啊，还是说说这个名单。我不就在说这名单上的人吗？啊，我也不知道润之是怎么想的，竟然把李济深排在了第一。刘亚子回头又对齐长鹏说，齐先生啊，回头你一定要告诉润之，就说是我说的，千万不要倚重李济深这样的人，他当民革的大哥啊，简直就是个笑话。齐长鹏不免困惑，此话怎讲？刘亚子愤慨地说，怎讲？你说怎讲？熟知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济深是个什么东西。哎，别的不说，单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全国谁响应的是最早最积极啊？嘿，李济深。3天之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发动415事变，疯狂抓捕共产党人呐。蒋介石在上海抓捕周恩来，李济深就在广州抓捕邓颖超，最后虽然没有抓住邓颖超，可是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呢？就连蔡和森这样的人他都不放过，竟然把手脚钉在了墙上，凌迟处死啊，残忍呐！要知道，蔡和森是润之新民学会的同乡，是周恩来法国支部的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还是李富春的妻子，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这些啊，竟然把这号人排在第一。齐长鹏笑道，呵呵，刘老，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正因为如此，周副主席还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打消李济深先生的顾虑，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要瞻前顾后，迅速北上。刘亚子吃惊地问，为什么呢？齐长鹏一笑，因为这个名单是你的老朋友毛主席亲自草拟的。刘亚子犯起了小孩脾气，哼，这个毛润之，看我北上之后怎么批评他。齐长鹏和郭沫若相视一笑不语。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从柳亚子家出来，齐长鹏坐进了停在门口的轿车里。萧啸天一边开车一边和齐长鹏议论柳亚子。这个柳亚子啊，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诗人呐、毕竟是诗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有话就直说，呵呵，我很喜欢。齐长鹏说，这些民主人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性，但不能用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虽然性格孤傲狂放，有时候啊也任性，但是资格老、威望高、影响大、人脉相当广泛、相当深厚，是个有名的性情中人，而且啊和毛主席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有的时候啊有些任性，爱耍点小脾气，但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支持却是持之以恒、矢志不渝，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们不能只凭一次接触就给他下结论，尤其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更不能只看他们的弱点，而要看他们的优点，要顾全大局。只要能让这些民主人士都安全的北上，那就是我们的胜利。萧啸天点了点头，明白了。哎，不过我倒是觉得郭沫若的心胸倒是比较开阔的。齐长鹏想起刚刚柳亚子对郭沫若的攻击，就说，郭沫若也是我党多年的好朋友啊，尤其深得周副主席的信任和赏识。他曾多次向周副主席提出入党，但是周副主席认为他留在党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对党更有利，所以就成了柳亚子先生攻击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了。其实啊，郭沫若先生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党员。闲聊中，两人对这些民主人士都由衷地起了敬佩之情。李济深新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江世飞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李济深寓所四周的情况。这也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设在罗便臣道上的监视点。望远镜里，肥肥正带着李济深的小外孙在门前的空地上玩遥控汽车。这时候一个特务走上前来，老板，有一个叫胡威的人想见你。江世飞放下望远镜，这个胡威现在来干什么？说着便下了楼。胡威惶恐不安地站在楼下客厅里，见江世飞从楼上下来，赶忙点头哈腰地迎上去，你好江老板。江世飞没搭理胡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斜视了他一眼。你来干什么啊？有什么好消息啊？胡威赶紧凑上前，江老板，我发现一个重要线索。什么线索呀？我老婆的同学崔丽上大学期间就是赤化分子，现在在香港现身。江世飞心中暗喜，脸上却不表露出来，而是出其不意地转移了话题。我说胡威呀，你是个汉奸，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知道，我丧尽天良，我他妈的猪狗不如。 胡为边说边打自己的耳光，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当时军统锄奸队要追杀我，要不是姜老板你给我说话，我哪能活到今天呢？哎呦，我不是人。好好好，行了，算你小子聪明啊，还知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你放心啊，只要你效忠党国，效忠我姜某人，

0: 国不会忘记你，我蒋某人也不会忘记你。胡威连连点头，面露谄笑，江世飞给他递了一个眼色，啊，坐吧。胡威一听受宠若惊，但又不敢太过放肆，只是将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江世飞接着说，不过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啊，哎，还是很有价值的，至少啊，又有一个共党分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胡威谄媚道，那是，这个崔丽和我老婆的关系啊，好着呢，前几天还专门到我们家看了看，说是要给我介绍工作呢。那他知道你是汉奸吗？啊，他怎么能知道？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好啊。告诉你老婆，千万不能让崔丽知道你是个汉奸。说起季嫣然，胡威心里别别扭扭的，怎么可能呢？我老婆脸皮薄着呢，她可不想让人低眼下看。胡威，你给我听好了。胡威一听赶紧站了起来，江世飞严肃地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的外围成员了。
1: 是，谢谢江老板的栽培。
0: 胡威小人得志，点头哈腰地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我盯住崔丽，一旦发现蛛丝马迹立刻向我汇报，明白了没有？胡威像是捡了个大便宜，满口应承，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胡威离开后，顾青款款走了进来，老板，台风传来指示，要我们停止侦测共产党地下电台的活动。
1: 为什么呢？
0: 刚刚有了一点眉目就要我们停止，
1: 恐怕台风定有打算。
0: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江世飞相信台风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揣摩着，
1: 难道他已经接近了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哎，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呵呵，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儿，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儿。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哎，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啊，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哎，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0集。
2: 晚上，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3年5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嗨，胡威哼了一声：“那就是说，你愿意住在这贫民窟，过这穷酸的日子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我也不想出卖我的同学啊。”傻了吧？你的同学崔丽是干什么的啊？ 你还不知道呢，你怎么就能肯定啊他是共产党啊？你怎么就知道啊我要出卖他呢？那既然这样，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你看啊，我这不是刚刚加入人家的组织吗？要不是我们老板跟我说话呀，我现在早就被锄奸队给枪毙了。哎，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怎么着啊，那也得知恩图报，不是？人家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就想证实一下你的那个同学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呢，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什么也不做，根本就不伤损他的一根毫毛，就给他证实一下不就完了吗？是与不是这都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啊，我不但还了人家的人情，工作也就稳定了，说不定干上两三个月就能搬出这个鬼地方了啊。哎，你说是不是？季嫣然有些动心，但又感到害怕。可我怎么觉得这一点都不踏实呢？这有什么不踏实呢？这么简单一件事，一句话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踏实不踏实呢？算了，哎呀，你不打算问，那就算了。明儿个，哎，我就给人家把钱退回去。说着，胡伟就大大咧咧的往床上一躺，开始偷偷的观察着季嫣然。季嫣然一听又要把钱拿回去，一下就慌了。你等等，你让我好好想想嘛，好好想想。看着季嫣然困惑的样子，胡威偷偷地笑了一下。湘江大学礼堂里正在举办时事讲座，应邀到会演讲的是郭沫若、齐长鹏和崔丽，坐在听众席上，周边还有部分民主人士。郭沫若正激情地演讲着。新政协是民主政协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协的

0: 人的身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祖国贡献力量。同学们，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春天的来临吧。台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演讲结束，观众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在人群中看见齐长鹏，激动地跑过来，太好了，讲得太好了。齐长鹏一笑，以后有机会多听听这样的讲座，会对你有好处的。薛家骥拼命地点头，哎呀，我恨不得现在就到解放区去。你可不能走啊。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最近怎么样啊？
1: 哎呀，我到华夏报帮忙，空闲的时间读读书，写写字，学习学习，还给报社写了一些文章，都发表了。
0: 薛家骥说着就掏出了自己写的文章，要齐长鹏指正。给你看看，这都是我写的，专门剪贴了一份。
1: 哦，这么多呀，那我得拿回去好好看看。
0: 薛家骥紧张地嘱咐他，可别弄丢了，就这一份儿。
1: 你放心，我看完之后一定会完璧归赵。
0: 哦，对了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北上啊？
1: 齐长鹏机警地看看四周，回头告诉薛家骥，此事不可在这里谈论，你安心地在华校报工作，听我的安排就是了。
0: 薛家骥感到有些抱歉，讪讪地说，哎，好的，
1: 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
0: 齐长鹏冲薛家骥挥挥手，出了校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开着小轿车在街道上匀速行驶着，崔丽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问齐长鹏，刚才那个人是谁呀？我怎么没有见过？
1: 哦，
0: 忘了跟你说了啊，他就是替交通员给我们送信的人。
1: 哈，是他呀，怪有意思的。
0: 南洋华侨，在南洋听过小开一次讲演，就开始向往解放区，一个人跑到香港来了。没有想到一到香港就碰到了我们的交通员。崔丽赞赏道，真是有精神，有毅力。齐长鹏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就需要这样有精神有毅力的人。
1: 怎么说呢，这恰恰证明了老百姓平时说的一句话。
0: 什么话呀？崔丽问。
1: 哼，人心所向啊，得人心者得天下。
0: 话音刚落，齐长鹏忽然放慢了车速。崔丽警觉地问，怎么了？
1: 有辆车在跟踪我们。
0: 崔丽显得有些紧张，忙回头看，是吗？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1: 不用怕，这里是香港，他们不敢胡来。
0: 齐长鹏想了想又说，
1: 哎，要不我们先不回家，今天正巧是8月初一，我们去降龙寺拜拜佛怎么样啊？
0: 好吧。
1: 降龙寺的宽灵法师是小开的忘年交，我们去看看他，到降龙寺的路上正好可以把我们的尾巴给甩掉。
0: 说完，齐长鹏加大了油门，
1: 他左奔右突，高超的驾驶技术让崔丽瞠目结舌，差点尖叫出声，终于在山脚下的三岔路口甩掉了跟踪者。降龙寺是一座千年古刹，游人密集，香火繁盛，人们总是虔诚地在这里许愿，祈求美满的姻缘、似锦的前程、幸福的家庭。一进正殿，齐长鹏和崔丽就请了香。齐长鹏怂恿崔丽：“要不要抽支签？”“
3: 不，
1: 我从小就不信这些东西，抽一支呗，全当玩玩嘛。”崔丽妥协道：“那好，我们一人抽一支。”说着，两人各抽了一支签。齐长鹏往崔丽那支签上看，崔丽连忙护住。齐长鹏问：“抽的什么？”崔丽没有回答，而是害羞地问：“你呢？”齐长鹏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我也不相信这个。”不等说完，银须长髯的宽灵法师走了过来，他双手合十：“佛门圣地，岂能儿戏？罪过，罪过。”宽灵法师，这是我表妹，刚刚来香港。齐长鹏回头介绍崔丽：“谁是你表妹呀？”崔丽瞪了齐长鹏一眼，回头礼貌地打招呼：“宽灵法师，你好。”宽灵法师一笑：“明白了，明白了，你刚才，抽了支什么签儿啊？可否递给老衲帮你一解？”崔丽显得有些慌乱：“不用了，我看得懂。”“那你也给宽灵法师看看呢。”齐长鹏说着，就夺过崔丽手里的签，递给宽灵法师。宽灵法师一看：“这可是只上上签呢。”姻缘源自偶然，冥冥成就天成，定数丝毫不动，好男孝女三丁。齐长鹏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你还不懂啊，真是笨蛋。”说完，崔丽转身就跑了。齐长鹏冲宽灵法师抱歉地笑了一下，迈步追了出去。就是因为这么一支签，崔丽一下午都心花怒放，一直到回办事处，他都还在琢磨他的那支签，不免有些不好意思，自言自语：“哎呀，怎么会抽到那支破签呢？”萧啸天好奇地问：“什么签呢？”“没什么签。”突然，一只鸽子飞过来，崔丽忙说：“快看，鸽子！”萧啸天转过头，一只白鸽收住翅膀落在平台上，他起身走过去，取下鸽子身上的便条。这是菲菲的飞鸽传书，李宗仁白崇禧已从广州派出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话音未落，齐长鹏走了进来：“什么消息啊？”萧啸天把便条递给了齐长鹏：“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从广州派出了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崔丽就问：“怎么办？要不要报告老潘呢？”齐长鹏思考了一下：“我相信李济深，至少不会糊涂，但要报告老潘。”“好的。”崔丽说完走了出去，心里甜甜的。路灯昏暗，行人稀少，街上偶尔一两个路人匆匆走过。胡庆阳回到家，他开灯摘下礼帽，脱下外套， 挂在衣架上。一系列的动作之后，他一回身，猛然发现上次那个黑衣人悠闲地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胡庆阳不禁一哆嗦，吓得浑身颤抖。
3: 你来干什么？
1: 黑衣人轻轻拉下面纱，胡庆阳一眼认出是卢广生。
3: 是你？
1: 卢广生虚情假意地笑笑。想不到吧，胡先生，我不让你认出来也是为你考虑，不过现在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
3: 那你们打算到底对人工怎么样啊？
1: 卢广生并不正面回答胡庆阳的问题，而是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胡庆阳儿子的照片。毛老板让我转告你，你儿子现在很好啊，有专人照顾，你就放心吧。胡庆阳用颤抖的手接过照片。
3: 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还有没有王法了？
1: 为了党国的前途，我们只能牺牲个人利益，你我也不例外。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个人安危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的祭品。听到祭品两个字，胡庆阳一下瘫坐在沙发里。卢广生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4: 对于李济生，保密局有两手准备，一手软一手硬，他若不肯合作，软硬不吃，那也只能采取下策了。毛老板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1: 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药瓶放在桌子上。
3: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研制的杀人武器。你只需要把这个药瓶打开，这里面的药物就会挥发扩散出来，可使人慢性中毒而神不知鬼不觉。胡庆阳惊恐地望着桌子上那个小药瓶。卢广生阴险地说，
4: 你的工作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药瓶放到李济深的卧室床下。
1: 我想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你肯定能完成吧。这话像是给胡庆阳判了死刑，他好一阵子没回过神来。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地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
5: 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
6: 为什么呢？
5: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节目。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我们依然接着昨天没有谈完的这个疾病来聊。 昨天跟大家谈到了有一种疾病，就是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啊，还有一种就是反流性的食管炎。说为什么反流就会得胃炎，为什么反流就会得食管炎，昨天我跟大家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啊，我们今天也可以回顾一下，为什么反流就会得炎症呢？因为我们每个器官里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胃肠里的环境啊，它的液体、它的食物不可以再反到胃里面，胃里面的食物是不可以往食道里走的。胆汁反流性胃炎以及胃反流性食管炎，大家听听这个名字，顾名思义，胆汁到胃里去了，所以才对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破坏，胃有炎症了。那么胃反流性食管炎呢，是胃的食物这个里面的液体也好，食物也好，反流往上反，反到哪儿呢？反到食道里了，产生了炎症。正常来说，胃的胃液是不可以往食管里反的，那么同样胆汁在十二指肠里也不可以往胃里反，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已经破坏了这种程序。你看为什么正常来说不往回反呢？因为食道，我们的食道连接的是胃，你看通过食管这个食物就到胃里了，食物到胃里之后，那么胃上面跟食管相连有个门，这个阀门就赶紧关闭了，说千万不能叫食物反流出去，因为这个胃酸特别厉害，容易把食管灼伤，这个门就贲门就给关上了，它不会打开。只有说你进食的时候，哎，从上往下，这个食物往下来的时候，这个门才会打开。等它进餐之后，食道下来了，这个就赶紧再关上了。所以这个门一直是不进餐的时候，没有食物下来的时候，它是关闭的。说胃里的液体食物是不会反到食管上去的。如果说这个门一旦关闭不严，食物就会往上反流，带着胃酸就会把食道灼伤，黏膜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叫胃反流性的食管炎，大家听懂了吧？啊，那么说那老师，那还有是胆汁反流性胃炎呢？这个胆跟胃相连吗？胆跟胃不相连，大家听好，胆跟胃不相连，胃跟谁相连呢？胃跟十二指肠，但是呢，十二指肠它还跟胆相连，也就是说十二指肠里的液体啊，反到哪里了？反到胃里面去了。这个胃正常来说跟肠道相连，有个门叫幽门。那么这个幽门是一个门，它关闭的是胃跟十二指肠，我们理解成小肠就行了，要不然大家理解不了什么十二指肠啊、升降肠、横降肠啊，就理解不了。你就知道胃连接着小肠，小肠连接大肠，大肠连接肛门啊，就排出去了，大家这么理解就行了。那么这个小肠里面的液体啊，包括这个胆汁啊，就反到胃里去了，这个门，这个幽门没关严，所以说呢就导致胃出现炎症了。大家听懂了吧？说这个胆汁怎么反到胃里的呢？它是通过这个肠道，在肠道里面反到胃里面去的，它不可能直接到胃里，这一点大家能听懂吧？啊，就是说胆与这个肠道相连，胃也与肠道相连，胆汁会到这个肠道里面，胃的胃液也会到肠道里面。那么胆汁到肠道里面之后，这个胆汁的汁液啊，已经反到胃里去了，对胃造成的影响，因为胃跟这个肠道啊也是相连的，它跟肠道相连的有个门啊，叫幽门，所以这个门没关严，反回来了，叫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大家听懂了吧？啊，反流性的。那么在治疗这个疾病呢，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不让这个汁儿再反了，胆汁不要再反到胃里了，同样胃的这个液体食物也不要再反到这个食道里面了，只能往下走，不能往上走。胃里的食物到肠道里不会造成影响，食物通过食道到胃里不会对胃造成影响，这是正常的。但是反着走、逆向走那就不行了。如果说你不把这个胃跟这个肠道相连这个门关严，肠道不断地反流这个胆汁，你的胃即使吃再多的药把这个炎症消除了，很快还会得炎症。同样道理，这个胃跟食管相连这个门不关严，食物总往下反流，你食道这个炎症你不论怎么消炎，即使好了 消除了，那么你还会干嘛？还会形成新的炎症。这是重点，学员朋友、听众朋友，我们只有把这个门关严了，哎，不反流了，那么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炎症啊，反流性的炎症消灭。比如说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啊，胃反流性的食管炎，这个病情才能消灭。我这么讲，大家能听懂吧？好，那么说为什么会反流呢？昨天跟大家讲到了，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门松弛了，这个阀门松弛了，不论是胃上面的贲门，还是胃下面相连的肠道的这个幽门，这个门都不太严了，关不上了，所以出现了一种反流，反流就会造成炎症。那么什么人会出现这个关不上呢？就是虚的人啊。哪个虚呢？叫气虚。听好了，叫气虚。气虚的人才会出现这个门关闭不严，叫气力不够，没有力气关上了。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用我昨天跟大家讲的，一个是调理体质，另外呢提升我们的中气。胃肠水中气，中气不足啊，不要认为是胃下垂我用这个方法，其他病就不用这个方法。这一个方法对我们的胃下垂管用，对中气不足下陷啊，这个管用。对什么呢？对这个门关闭不严依然管用，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原因。不要想着说老师你这个方我用治疗胃下垂，那有没有治疗这个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呀，或者是胆汁反流性胃炎的这个方法呀，有没有这个把这个门关严的？你给我一个。其实他俩是一样的。好，那么昨天跟大家讲了，是不是所有的人反流都是门关闭不严气虚呢？不是。我告诉大家，任何问题它不可能只是绝对的，我只有一种情况啊，它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原因叫气郁。气郁，这个气郁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气淤在这儿不顺了啊。正常是胃气往下降，降到哪儿呢？降到十二指肠，也就小肠，小肠再往大肠走，大肠再往哪走啊？大肠往下走就排出去了，粪便就走出去了。它是这么一个顺时针，叫以顺为和。我们的气以顺胃肠，以顺以降为和。听好了，那么我们的脾以升为贵，以往上升为贵，中下之气要往上升，上面的气也往下降，也就像天地气机相交一样。你看天上的气往下来，地气往上升，那么两经两气相搏，这个神呢，脏腑啊就会好。如果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就是病态。这个胃气不往下降往上升，你看这人就会总打嗝，没吃东西呢胃胀饱了，总感觉里面有气顶着不往下走。那么这个肠道的气不往下走呢，就会出现什么呢？便无力，排不下来便，得天天用这一些传导肠道的这个药啊，排便的药我才能排出来，对不对？也不便秘啊。什么叫便秘呢？便秘就是说这个排的便呢特别硬，像小石子一样，像羊粪蛋一样啊，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梆梆硬，掉这个马桶池子里还梆梆响，这个叫便秘。那么有一种呢，它排便呢它不密不硬，也很软，像香蕉便一样，但是呢它就排不下来，甚至排这个便很细，像小手指这么细，但是它就不往下走，因为这个肠道之气胃气不往下降，不往下走了。所以这样的人就容易出现胆汁反流性的胃炎，以及胃反流性的食管炎。这个气不往下走都顶住了，这个气往上走啊，总是嗳气打嗝反酸烧心啊，胃也是这样，食道也是这样。那么气顶住了不往下走，说气为什么不往下走呢？什么原因呢？好好的脏气胃气往下降，肠道之气往下倒，是吧？正常往下倒应该往下走啊，它为什么不往下走呢？因为你的气机不正常，你长期的情志不畅，你的七情你的五志不随了，你由于一些事情导致压抑不开心不快乐，由于一些事情让你很郁闷，由于一些事情让你很烦恼，由于一些事情让你心里很苦，由于一些事情让你变得焦躁， 你的七情你的五志不随了。七情五志是负责调理情志的，人除了说有这个情志感受各种心情之外，那么这个情志还负责着气血脏腑和气机的运行。你看人在暴怒的时候，这个气机就会上逆，人在气不顺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气就会郁，就会结，对不对？人在忧郁郁的时候，气就会闷，人在恐惧的时候，气就会下陷，忧愁则气结，恐惧则气陷嘛，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个气机吧。所以说一个人的七情五志，他的情志影响他的气机，他的气机影响他的脏腑。你看有很多人就感觉这种两肋胀痛，我刚才讲了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气不足，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志不畅，气不随，也叫气不顺。这种人怎么才知道气不随气不顺呢？他不是乏力没劲儿，而是什么呢？而是胸肋胀满，两肋胀痛，甚至感觉胸口两肋都憋得慌堵得慌，总喜欢长出一口气。这种类型的人还有一种现象，口苦，口苦，知道吗？郁结了，口苦。除了胸肋胀满，两肋胀，气不顺，唉声叹气，常喘气，还有个口苦，因为肝胆汁往下宣泄排泄都不正常了，不往下走了，所以这个人就口苦，甚至爱上火。因为瘀则生热，瘀则生火，可爱上火了。这火都是虚火，千万别天天用这大喊那黄连黄芪啊大黄啊去测火，你经常测火就麻烦了，你又怕热又怕冷啊、嗯，到时候你又怕冷还爱上火，给自己整的呀小婴儿一样，身体更糟糕了。调理身体治疗疾病从来不是说蛮力啊，更不是简单的用点药，简单的这个一次住院一次手术，可不是这样，不是你一起了之，不是你输点液吃点药就行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病情弄清楚。你看过去啊，老中医调理身体他从来不单单说我给你开点药，号号脉开点药就走了，那是不负责任的，那也是治不好的。他一定要聊你来龙去脉，他会开导你，对吧？你因为七情内伤，哎，告诉你想得开看得开，给你调理这个情志啊。他不单给你开药，还会用药石针灸啊按摩刮痧，他不单给你开这个药石啊针灸按摩刮痧，他还会干什么呢？还会给你开一些锻炼方法。你看从古至今传下来的八段锦五禽戏，大家有印象吧，是不是？那么中医传的这个锻炼方法可很多，可不止这些。你比如说耳聪目明法，孙思邈圣医的养生十三发，是吧？这是圣老师经常用的吧？比如说齿长扣啊，发长梳啊，对不对？哎，目长运呢、啊？哎，肛肠提呀、啊，包括我告诉大家推两肋，这个推两肋是干什么呢？是推肝胆经，从腋窝用两个手按住腋窝就往下推，一直推到哪儿呢？推到两肋小肚子这块，然后往中间走，往下推，经常推。然后呢，左手按在右手，右手按在哪儿呢？按在肚子上，顺时针揉，不是逆时针，顺时针。你看一揉的时候，很多人就想排气，对吧？哎，左右推，顺时针揉。还有告诉大家一种方法，就是双手举过头顶，双掌合十。双手举过头顶，尽量往上伸，往后伸，然后呢，以腰，啊，以肩为中心，啊，腰不动，肩膀以肩为中心，向左摆，向右摆，去抻拉这个腋窝，抻拉胳膊腋窝，抻拉肝胆经，是让这个情志畅快调达。就像这个水管淤堵了，我们给它通一通，往下走一走。还有用这个空心掌或者握成空拳敲打胳膊内侧和腋窝和两肋。大家记住啊，我今天讲这些你都要去做，因为我们收获健康调理身体是靠一个整套的调理方案和方法，而不是说我吃点药。你吃点药你这个经络不通，对不对？你吃点药靠这点药长期调理你这个情志得多久啊？调理这个气机它慢，我们要想少吃药不吃药，或者是快点实现康复，掌握这个时机，掌握 各种方法，这才是智者。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有些学员患者朋友调理身体十天半个月人就收获健康了，人家摆脱这个病痛了，那有些学员患者朋友你看看半年一年还在病情当中承受痛苦，你是怎么做的呢？对不对？同样收听，同样学习，同样的病情，同样的病因，这不就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吗？老师同样教你们的知识，有的人做了，有的人不做，有的人就请等着吃点药，对吧？还有一个我告诉大家，我说春夏之机啊，这个春天生机旺盛，夏天之机啊，生发也是非常好。早晨起来，一阳升起的时候，你到公园，你到小广场，你到院子里走出来，这个借助天时，这个生发之机，这个生长之力，去干嘛？去唱歌，或者是去读一些诗词。这个歌、诗词，我告诉大家，它可以明智，可以言情。什么叫明智呢？就是让你内心生长的这种志向、志气。多读书可以提升胆气吗？对不对？志气胆吗？所以说，读一些这个诗词，或者唱一些歌，不单明智，它还可以干嘛？抒情。什么叫抒情？舒缓情志，对不对？很多种歌，你听完心里特别舒服，特别畅快。压抑的人听点舒缓的，是不是？生机不够的听点爆发力强的，烦躁的听点柔和的，用这个歌去干嘛？去调理情志。同时我们要唱，有人说老师我五音不全，你管你五音全不全，他能让你气机畅快就行了。你又不是给别人唱收门票，对不对？你又不是开演唱会，你管你五音全不全干什么？你唱的健康，你唱的舒服就行了，是不是？除了唱，还有一个要学会哭，哭也是一种内在的释放，明白吗？不要认为哭是丢人的，很多人就因为太要强了，然后不哭也不说，长期压抑自己，真的给自己压抑坏了。不要那么委屈自己啊，不要委屈自己。所以说我们适当的可以去歌唱，适当的去哭，适当的去释放自己啊。我们不要感觉啊，我已经成年人了，我这么大的人，我为人母为人父，我成爷爷成奶奶了。我们也要宠爱自己啊，学会宠爱自己。没人宠你，自己再不宠点自己；没人对你好，你自己再不浇灌自己一点，你不再呵护自己的情志一点，那哪能行啊？是不是？这一生你多苦啊，多不值啊！所以说，去宠爱自己，浇灌自己的情志，然后呢，释放自己啊，这也是一种调理。听好了，唱歌、哭泣都是一种方式，然后推两类风吹术，包括摩天。双这个食指交叉，掌心向上举过头顶，尽量向上向后抻。哎，我讲的太多了。总而言之，大家记住，就是情志不畅，气情不随，也可以导致气机淤结，气机上逆。这种情况就得调七情，顺五志，去顺畅这个气机。这个气机顺畅了，调达了，那我恭喜你，你的问题就得以解决了。好吧，除了这些锻炼之外呢，这里我还给大家一个食疗的方法。这个食疗的方法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给过大家，我说过，我说生气了导致内胀满，两内胀，吃不下去，恶心，治一切气不和这个胃肠蠕动能力差的，还记得吗？就顺气茶。这个茶饮有玉栀子、黄皮核港念根、串链子、柴胡、佛手、百合、触香符、炒莱菔子、紫苏梗各九克，代代花、茉莉花、木香、佩兰各六克，党参、白术各十二克。把这些茶饮呢为一剂，煮水煎汁早晚两次服用，用个十天八天，这个停个几天，再用个十天八天，或者是连用几天都可以。总而言之，情志畅快，开心快乐，这才是治病的根本啊，这才是最好的方药。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由于三宝精气神不足，所以说情志失衡。如果是因为这个三宝亏虚，源头出现问题，一定要补三宝，补精补气补神，把三宝补足，不然你的情志你控制不了， 他是脱缰的野马啊，这个元神不足了，他怎么控制这个情志啊？对不对？就管不了下面这些脏腑了，要补三宝，补精气神，好吧？总而言之，任何疾病都有任何疾病得的一些症状表现，我们去分析，然后每一种疾病都有一个对应的方法，就我说的有病就有方，大家呀要去坚信自己的病情是可以通过对症的方法，对路的方案，能够收获健康，调理健康的。如果大家在消化系统当中还存在这样大家的问题，我没讲到啊，还被困扰，那么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拨打我们专家热线与我们沟通，都会给你一个合理正确的这个治疗方案，帮助你早日收获健康。好，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把这个问题给分析讲解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

0: 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沈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1: 等于沈老师，我看咱们节目学习两个月了
2: 啊。
1: 我是那个山东一的山上这边的
2: 啊，山东日照的啊，学习两个来月，时间也不短了，是吧？嗯。
1: 哦，
2: 好。
1: 这件事，那我说话你不是很普通话，能听懂吧？
2: 能听懂啊，尽量普通话说啊，因为方言太重，我听不懂哈。
1: 是，我听不少节目，就觉得咱们节目确实是真心真意帮咱们老百姓。
2: 嗯，
1: 是啊，我听的就是咱们节目传授的这些中医知识，还有理念。我特别爱学习。就是能听进去，
2: 能听进去哈。说明你有这个需求，有这个健康需求，也有喜爱这个中医的这种兴趣，不然你也听不下去。
1: 对，
2: 好好听，听完之后你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生病，生病的原理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中医的知识，你至少呢调理身体，不会走冤枉路，不会花冤枉钱，是不是？
1: 是，对，双师你说的对。反正我自己这一方面吧，听咱们课这么长时间哈，我也是冤枉路也没走过哈，反正冤枉钱也没多花过，就是通过咱们节目学到的健康方案呀，就是以人为主，我不是啊，郑老师，就是还有那个常伟老师的指导教给我，就是一步步的怎么调理啊，那我现在的状态，反正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2: 就是有很大的改变，是吧？
1: 对，怎么说呢？我原先吧，就是没有就通过一个哈整体的方案去调理，就是感觉就是胡子乱着那样，就是感觉啊，没有方案去走，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治，就是瘦的很多，就是我们这边吧哈，就是怎么说呢哈，就是你也算农村吧哈，就是我是种大棚的，就家里有大棚蔬菜，是种这个的，我一年吧。就是大棚，因为一年四季都闲不住哈，天天就是在种家里边的地啊，大棚，风里去也那个雨里来的，吐来吐去的哈，常年下来，我就感觉哈，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说，就是越来越没有劲儿，就是有时候就感觉你就锄头呀，还有那个像什么的农地啊，就感觉身上累的不行的，累，晚上睡觉不踏实不安的，反正腰也酸，背也疼的。我这不去跟节目学习之后，我听你讲这是怎么，就是那个精气神好的太厉害了。然后呢，我听的节目组老师，指导的方案。我先不用精气神，用药上的不用精气神那个产品之类的啊。从整体就是把精气神补呗，补上来。然后呢？还是我叫我去种那个大树，不是？正好俺家里边有个大树，我就有时候早晨去了哈，锻炼的时候我就种点树。然后再就是呢，用那个药酒条啊，我也药酒就酒，不是让我酒哪个方就是不好的地方。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胃丸这一方面，我也酒，胃不舒服的时候啊。这些方案我都按老师给我的方案我就做了。反正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吧，我就是得精气神儿。 前面后手的。

0: 形是形体，是身体，指的是体制。那当然在调理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方案，不是我吃一个药啊啊，是不是我打个针呢我就能好，而是说什么呢，我要学会调理，我要治养结合，我要通过饮食，通过锻炼，通过这个用药方方面面，是不是去从自己整体上去抓，这才可以。也就是你要认可中医，从中医角度去做，并且能够按照这个方案去，比如说你能去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然后施方施法，你才有今天。
1: 对，
0: 不错。
1: 反正就这么一回事，我的觉得吧，就是什么是你用那个方案吧，就是正确的治疗，不能一点儿的说这胡乱治的那治的，就是正确的药治起来哈。
0: 对，
1: 就是、
0: 没错，
1: 我觉得是很好。
0: 嗯，
1: 你包括我现在情况也，我觉得挺好的啊。
0: 对。
1: 主要是现在，说是还有什么情况？
0: 嗯，
1: 我这不在第一步，这不这个调理，这不这一段时间这个方案，这不这调理挺好的哈。也调过来了哈，我呢觉得很好啊，也很满意。主要是我现在哈，想问问陈老师哈，我下一步怎么走？我这块还有个问题是什么？我这会腿欠，就两条腿还很，就这有点欠，就有点感觉就是走着我还有点那种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也到过这个药灸，药灸呢灸呢，反正是感觉吧效果，还行，有效果呀。但是不是很明显哈、啊，不是说是感觉你方以前那种，你给我这个方案，哎，我有什么问题，我一下感觉就好了很多似的，不是，怎么有那么明显哈、啊？我想就在一方面哈，沈老师，你看看，再给我指导个方案，看看我这边怎么治，想的是。
0: 好，是这样哈，你之前讲了，你说你也是这个种大棚的，一年四季也都闲不住是吧？你要知道，你长期在。农田里工作，这个本身对身体就是一种损耗啊，日积月累，时间长了损耗。损耗的是什么？损耗的是你三宝精气神。你三宝亏虚了，你精不足了，那么你精血就会亏；你气不足了，你就会乏力没劲儿；你神不足了，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睡眠差，质量差，精神头差，是吧？你之前呢，先从保养精气神，先去调理自己。这一点呢，你现在是改善得很好。那当然呢，你在这个工作当中，长期的工作当中，你不单单是耗费的这个精气神，耗费的是精力体力，你还干嘛呀？长期在这个接触这个土水，特别在大棚啊，它都是潮湿。那么你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腿上寒湿过重，特别是这个湿气过重，湿气过重，这个腿就会沉。有的人还会浮肿。为什么说你看庄稼地儿的老百姓的这个一些人他总得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不好，特别是这个腿不好，地底下这个潮湿是最重的。你接下来你第二步要走的是什么呢？跟第一步截然不同，你第二步要走的是说在腿上去化湿除湿通络。这个湿气减轻了，你这腿就轻巧了，经络通了，这个腿就畅快了啊。那么这个怎么办呢？你看，对，你要减轻腿上的湿气啊，有这么几种办法啊，你看都可以去采取。第一个就是说中药竹芋泡脚，这是一个。其二呢，练习空蹬自行车。为什么要练习空蹬自行车？空蹬，你看朝天空躺在床上，腿朝天空蹬。这个血液循环是形成倒空的，也是一种调理。然后呢，用点这个祛湿通络这个健骨汤，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然后呢，去这个茶饮去配合，那运动锻炼，茶饮都可以。但是呢，你内在保养精气神这块还要进行，因为正气足，邪不可干嘛，是吧？你如果是自己很充足，内在不虚亏。那风寒湿邪又怎么会进入身体呢？这也是主要原因。特别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如果说直线下滑下降特别快，你更应该去好好调养调养。这个是主腺体，就是以人为主，调理人是不能断。然后呢，在哪一步治疗哪个病，我们该采取的什么方法要结合就行了。这个病呢，好好调，特别是趁这个夏季来临了，阳气生发比较旺盛，这个祛湿通络效果也比较好啊，也是好时令。就按照我说的做，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哈。我教你的只是大概方向，还有很多的细节啊。你跟着节目听到了，该操作你操作，不懂的呢就拨打专家热线询问专家，好不好？
1: 谢谢。
0: 时间关系就聊这些，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再见。

0: 好，谢谢沈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苏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哎呀，盼望到了。
3: 是。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您。
2: 我是个心患者吧。
3: 啊，心听都心学员。
2: 我给这汇报汇报，我说一说吧。
3: 好，先说自己是哪里的，多大年纪，好吧？
2: 对对对，我是山西省太原市的，现年80岁了。
3: 八十岁，好，长寿之人。
2: 哎，我这成天吧，我是什么？多少年了？几十年，这个跑肚呀，一直不好。可能是有点遗传，咱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先说吧，我的舌苔呀，现在是白腻厚腻哈，结有这个津液多。这个舌中啊有竖裂痕。
3: 有裂纹。
2: 我这个大便呢便溏糊状型的。老是便不净，老想大便这个意思。肚子寒凉还肚寒。还消化不好。也还有时候还有臭味吧。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这个感觉一个胳膊热，好像是半身热是半身凉，还有这个现象好像。还这个是还有一个这个左膝盖呀，有点个肿大，开疼，肿大一点。再一个就是个最近到这个体检啊，这医院各个检查呀，说是冠状静脉这么心络左心室高电压，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是情况。反正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反正我这个情况就是尤其大病，我看了多少年，买了多少药也不顶事。花了多少冤枉钱，没听这个广播的，买到这个补肾养血啊，花了2000多块钱。
3: 哎呀，你就是乱花钱啊。
2: 你说我这这个心的冠状嘛，心的左心室高电是什么意思啊？
3: 那是你窦性心律的问题啊。心率的问题哈
2: 啊，心率就有时候时快时慢嘛，
3: 对，
2: 有时快时慢，有时候有头疼的现象。
3: 对，你心率的问题，这就说明你心气不足啊，说明你乏力没劲儿啊，在你心脏上叫心气不足，心脏是发动机，搏动没有力量，在你脾胃上呢叫胃气不足，消化不好，所以说腹泻，在你肾上呢叫肾气不足，所以你腰酸腿软，懂了吧？你这些叫元气不足，我们称之为气虚体质，你是身体体质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先天体质就绕，就比较虚，你先天体质虚绕，你这些年你没有调理体质，你在干嘛呢？你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天天跟着疾病跑呢，啊，哪块寒了哪块凉了哪块生病了治哪儿去，哪块寒了哪块凉了治哪儿去，你从来没说我把身体的整体性我改一改，对不对？这就像你家里的房屋一样，今天这个瓦漏了你补一块，明天这个窗通风了你补补窗，后天这个门呢透风了你补补门气，到处出问题你这块堵那块补，你就从来没说我把这个房屋好好的整体翻修一下，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你始终拆东墙补西墙，你始终在治疗，你一直也没治好。如果说你去把整体整个房子，也就相当于身体整个身体去调理一下，你认为你身体这些组织器官还会生病吗？
2: 对，
3: 盛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2: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道理上对对的。
3: 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去调理体质，你看一看啊，你这看那看，你都不如在这档节目当中听一听、学一学，收获大。你以为我这个疾病上医院我才得到治疗了，我找大专家大教授哎才给我解决了，我这个听节目解决这个可能就不行，有时候不见得是花钱才是好的，懂了吧？
2: 有时候不懂呀，这块人不懂，这他们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咱教治不是全面治，咱花了冤枉钱呢。
3: 盛老师教你拿笔记好
2: 啊，
3: 你现在拿笔记，
2: 我拿笔好好，
3: 我接下来告诉你一个小粉啊，你拿笔记上。炒白术
2: 啊，对，炒菜包也煮啊，好，
3: 炒白术一定要炒的啊，
2: 炒白
3: 对，
2: 到药铺买了吧？
3: 都可以，炒白术、
2: 拿专家老师吧，
3: 拿笔记，炒白术，
2: 炒白术，
3: 炒补骨脂，
2: 炒骨脂，炒
3: 补骨脂，补骨脂。
2: 什么骨脂？
3: 炒白术，炒补骨脂。哎呀，你这样吧，到时候我叫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吧。啊。
2: 好好好，我用不行了，我是老年手机嘛。
3: 嗯，行。
2: 我是。
3: 嗯，我叫给你发过去，发过去，或者到时候叫告诉你，因为你这记太慢了。
2: 呀，太谢谢你了，呀，太感谢。
3: 你看一看什么叫好药，待会儿叫老师联系你吧，把这个方子给你的时候直接联系你就行了。
2: 哎，对对对对，老师联系我，好吧
3: 。回去之后，回去之后你就吃我给你开的方和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吗？
2: 哦，好好吧，
3: 好吧，
2: 对。行，谢谢你了，
3: 那就这样，我期待你好消息。
2: 麻烦你给老师哥打个电话来过来，
3: 行，
2: 我给他
3: 可以
2: 是吧？
3: 可以。
2: 好嘞，
3: 就这样，
2: 谢谢你了，
3: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嘞，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中医学常常将理想体质的标志融于健康的标志之中，而这正是因为体质为人体之根基，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是我们健康的基础。体质的变化决定了健康的变化，决定了疾病的易感性，决定了脏腑功能的好坏。因此，一个健康的体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毕竟，有了好体质才能有好身体，有了好身体才能不生病、少生病，有了好身体才能生病之后再康复。而体质先天有益，后天有别，每个人的体质又有一定区别。怎样才能获得健康的体质？什么样的体质才算健康体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体质、认识体质、掌握改善体质的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是盛老师啊？
3: 对，我盛老师，你好。
2: 哎呀，谢谢，你好，你好。
3: 嗯，不客气。
2: 那个，今年是68了。
3: 嗯。
2: 我这个头发没有，看这个检查身体后，他是有脑萎缩。
3: 嗯，
2: 得了一回脑梗，
3: 脑梗和脑萎缩，
2: 对，肾还有个肾囊肿，
3: 还有肾囊肿，
2: 还有那个脂肪肝，
3: 哎呀，
2: 别的就是你我那个半年以前，我有那个我忘了买的什么药了，我用过，用了半年。
3: 你说3年前跟我沟通过，用过药是吧？
2: 是
3: 啊，当时您是什么问题？
2: 是那是肚子冰凉，冰凉的。
3: 肚子冰凉是不是啊？
2: 对呀、
3: 啊。后来没当回事儿，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
3: 嗯，哎呀，这就是说光治病了就没有改善身体，没有调理身体。光把这个肚子的问题解决了，就没考虑我说肚子为什么凉，为什么出现问题。当时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就没有从整体去抓一抓，说调理调理身体，没有，对吧？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呀，治疗疾病千万别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要干嘛呀呢？溯本求源，找病根，从源头解决。我们往往啊，在治疗疾病上就跟这个节流一样。说洪水泛滥了，大家都在家里防洪，从来不想着我说我到上游修筑堤坝，把这个堤坝给修筑好，这样整个人村庄都受益。在身体上也是这样，哎，我这个胃不行啊，我治胃啊，我心脏不行，我治心脏，我脑不行，我治脑，就不知道说我从身体整体去调一调，治一治，因为我身体整体好起来，那我身体所有的脏腑都会受益。不知道去思考这个问题，更不知道说我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出现问题，是我身体上先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你先出现了这种阳不足、阳虚，阳虚的人最容易得瘀症啊。你看，风痹、寒痹、湿痹都会得痹。这个痹是什么意思呢？闭塞不通，凉的意思。血液它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一凉。一寒血脉就不通了，像冬天这个手为什么发麻发木呢？因为凉气重，寒嘛，一热乎就不麻了，血液流通就欢快了，就好了。同样说你身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你记住啊，你血液循环代谢就不好了。阳不足的时候，那首先呢就体现着胃寒，胃凉，不敢吃凉的。那么在心脏上也是这样，在大脑上也是这样，血脉都体现在凉，就容易凝固啊，容易凝固，容易得血栓，所以阳虚的人容易得关节疾病，就腿疼，说热乎热乎就好了，活动活动就好了。有多少人沉僵就这样。除了这个阳气不足，当阳气不足，阴阳就不能够互腾，就产生不了气，气就容易虚，阳不足的时候很容易气虚，气不足代谢就不好了。你比如说肝胆这个代谢上，气不足的时候脏腑功能就在减低。你比如说肾脏遇水湿的，肾脏就功能就减退，容易囊肿。你再比如说肝脏在运化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脂肪肝。
2: 哦，
3: 而且呢，你为什么出现脑萎缩呀？这个萎缩呀，说明你本身精血也不足，你身体的精血本身精气血阳就不足。我跟你说，也就是身体你本身就很弱。
2: 对对对对，
3: 嗯，你刚60多岁呀、啊，68岁不到70岁，你是脑萎缩，你不感觉有点早吗？
2: 是啊，
3: 你看你跟盛老师沟通的时候，你就一着急你就说不出来话了，表达不出来，有没有？
2: 是是，有
3: 吧？这不单的是脑梗的问题，更多的是跟你的脑萎缩有关系，反应慢，迟钝。
2: 是是是，
3: 你这样慢慢你就想说你都说不出来，记不住事儿，就这个东西我想说说不出来，怎么表达了？你不会了，
2: 是
3: 啊、嗯，或者那个事儿我有印象，那叫什么了？那是什么事儿了？我说不出来，想不起来，忘
2: 了。是啊，
3: 嗯，
2: 是啊，
3: 或者是办错事儿，你倒水呢把油当成水了，你倒油呢把水当成油了，你扔垃圾呢把有用的扔掉了。
2: 是啊，
3: 就不受控制，你总办错事情，这就是脑萎缩。咱不应该在这个年龄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提前出现了，这就说明什么？你体质特别弱，
2: 是啊、
3: 体质弱啊！你如果身体阴，精血津液不足，你记住，你肾脏就会亏虚，你大脑就会亏。肾亏虚的时候，肾精不足的时候，那么脑髓就不充盈了。脑髓，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嘛，脑为髓海，肾精足，这个骨髓充盈，关节好，骨髓充盈。这个人大脑就非常充实。如果说肾精不足，大脑这个髓海就萎缩。说我们大脑啊，正常说像苹果那么大，但是呢不足的时候就萎缩，变成鸡蛋那么大了。你说你大脑变成鸡蛋那么大了，越来越小了，萎缩了，这不萎缩没了吗？就像这个树上的果实萎缩没了，挂树地落了，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哦，
3: 对吧？说为什么果实会萎缩呢？因为给果实供的营养的路线不行了，好比说这个大树树根烂了，或者土地营养不够了，对吧？
2: 对，
3: 土地营养不足了，你说大树还能给果实提供营养吗？
2: 对，
3: 那土地是谁呀？土地不就是我们的 体脂吗？
2: 对，
3: 这个体脂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土壤。说我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不就滋生于这个土壤当中吗？根植于这个土壤当中吗？土壤好坏，这不决定着这个体脂健康与否吗？哎呀，老朋友老听众出现这种情况，是盛老师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心疼你们的。
2: 是是，
3: 我们治养结合吧，我们先把肾囊肿脂肪肝先治上，
2: 好，
3: 还得治这个脑梗，然后我们养什么呢？养体脂，调理体脂啊。
2: 哦哦哦，
3: 好吧，嗯，
2: 好，
3: 像那个调理体脂的，你这个务必用了啊，别天天挣钱挣钱的哈。
2: 哦哦哦，嗯，
3: 然后这块我给你方法，方法你方便记吗？
2: 方便，我记记吧，我是老年是手机啊。
3: 那你这样吧，给你发短信吧，发短信老年机也能接啊。
2: 哦，
3: 嗯，行吧，嗯，
2: 行
3: ，嗯，这块盛老师希望在沟通的时候你身体真的健康，表达也流利，不像今天这样，好，一激动就说不出来，啊，
2: 是是是，
3: 你记住，盛老师希望咱们所有的老听众，盛老师的患者一直跟着我健健康康的，你们谁掉队了，谁脱离了这个健康快车，盛老师都比较难过啊。
2: 哦，
3: 好吧，嗯，
2: 好，
3: 嗯，哎，那就这样，期待你好消息。
2: 好，嗯，谢谢陈老师。
3: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盛老师。
3: 嗯，你好。
4: 今天沟通是我弟的事，我小弟，他那个脖子上是有脂肪瘤啊。
3: 啊，小弟。
4: 前天到县医院去看嘛，县医院说做手术一次也做不好，就是直接做手术就可以了。
3: 嗯，
4: 我说那你不能再割了，再割人就割海了。
3: 就是啊，
4: 找你求你爸妈能不能开药方给他吃中药化掉的。
3: 嗯，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4: 身高175，体重140吧。
3: 嗯，
4: 他一淌汗热了吧，一脱衣服就感冒那个痰多，
3: 嗯，
4: 特别黏的那种的。
3: 嗯，
4: 还有好生气，一生气就是憋的，就说有点上不来气那种的。
3: 嗯。对，生气，
4: 还有那个，
3: 嗯，
4: 对，肚子不能受凉就会拉肚。
3: 嗯，
4: 他经常喝酒嘛，有时干喝累了就会抽，抽的厉害，抽筋。
3: 那抽筋
4: 了，人就要抽过去了。
3: 嗯，你弟这个情况啊，跟生气气郁有关。
4: 对，他也特别好生气，家庭不如意嘛。
3: 嗯，气郁啊，气结了哈。
4: 我说他2017年的时候是长了5个脂肪瘤。做手术这5个脂肪瘤切了，医生没处理好，又重新把那个缝好的线，
3: 嗯，又切开了，
4: 那里边可能有血水，有什么东西的，
3: 嗯，
4: 又把它推开，又重新弄了一遍，人都嘎的都不成样子了，脖子前面开的一直开到两边锁骨前边，
3: 嗯，你即使这么切，
4: 就是没处理好，
3: 嗯，就处理好了，它还长，只要它生气，它一生气一气郁。气就会淤在这块，叫气结，淤在脖子上了。
4: 啊，
3: 然后呢，他体内再有痰湿，都聚在这儿了，所以说就长疙瘩了。
4: 他就吐脖子。
3: 嗯，
4: 喝的痰是白痰，带沫。
3: 对，寒痰啊，他有痰有湿。如果说只是痰湿，他也不会导致这些脖子上长那么多疙瘩。当往脖子上长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人生气了。它是两种病，
4: 太好生气，太好生气。
3: 对，它是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疾病，它不是一种原因。本身体内就有寒痰，那么当它生气的时候、气郁的时候、气结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淤在哪儿了呢？淤在脖子上了，所以说脖子就长疙瘩。你今天切完它还长，不信你试啊！你切完它
4: 还长。他医生也说他治不好。
3: 哎，这个疾病不是治不好，是一个是理气散结啊，另外一个化痰出湿。理气散结把这个疙瘩给化开，化痰出湿把湿气给去掉啊，这么去调。化痰出湿，你去调理体质。最关键是让他想得开，看得明白。尽人事，听天命。 做的什么样算什么样，去给他霍青开始解郁。
4: 对，我就是说想从根上给他除了。
3: 嗯，
4: 你帮他开这个药方，
3: 给你发过去。嗯，这样。
4: 行行，谢谢你，宋老师。
3: 不客气，
4: 你上点心哈。
3: 嗯，好嘞，祝弟弟早日康复。
4: 好嘞，
3: 再见。
4: 再见，宋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想到你们。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0: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亚欣。
5: 哎，每到礼拜五都感觉这空气都不一样，特别清新哈、啊。
0: 氧气变多了。
5: 哎，对，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多了起来啊。
0: 当然，
5: 从大家打卡的内容来看，大家周五的心情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很好，
5: 欢迎周村的朋友说，雷哥亚欣好，打卡第1173天，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始啦。
0: 真好，还有我们一位周村的朋友，我就是我。他说周五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06天，天气晴，早晨气温很适宜，今天周村大吉，听着一路畅通，咱们去赶集啦。
5: 啊，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播好，持续打卡677天，德州临城今天是个大晴天，道路是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啊，在7点准时涌入了我们的直播间、双向奔赴啊，感激各位，也期待更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播路况，也可以来打卡，打卡满百天就能进一路畅通专属群聊。
6: 金石路的招软，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一路畅通，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这两天呢，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个气温挺高的，有点热，稍微一活动啊就出汗啊。
0: 对，那
5: 这两天呢，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这个温度更高了。
0: 哎哎，好好好啊！这个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等地今天最高温可以达到34度左右。那鲁中和半岛地区这个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后天中西部地区啊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在明天以多云为主。
5: 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和聊城的天气呢是晴转阴，局部呢会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南方半岛地区四级。 阵风五到六级，增强到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四级，阵风五到六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到七到九级。今天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一般在15度左右，菏泽呢是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
7: 嗯，说到昨天那个很多人开空调哈，然后这个希望大家真的要打开那个隔扇，清洗一下空调的滤网。我昨天就是开了半夜吧，感觉嗓子疼，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清洗空调滤网。
5: 是，
7: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首先是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5: 昨天节目当中刚说了，开空调之前一定有几个步骤大家要做好了啊，把这个空调稍微的清理一下，毕竟大半年的时候没有使用过了啊。如果是你工作太忙，或者是太懒，或者是操作上你不大很熟悉，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花钱找人来给你清洗，也很便宜。上节目之前我刚看了看，一台柜机加两台挂机大概是299，大概是两个小时之内，它是物理给你清洗，非常的干净啊。
7: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保障安全第一。
5: 上链接。啊，再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消息啊！京沪高铁发布了公告，决定呢对京沪高速线还有合蚌高速线的动车组列车呢是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呢是每小时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的票价呢将上浮20%。消息一出来啊，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咱们山东的很多朋友说，哎呀，最近我要坐高铁的话，是不是得多花钱了呢？
7: 哎，为了验证这个调价对咱们山东旅客的实际影响有多大，5月13日记者选取济南站至北京南站、济南站至上海虹桥站的热门车次，对比了调价前与调价后的执行票价情况，发现没升反降了啊。首先咱们看济南到北京，以 G1062 次为例，二等座调价前后都是

0: 234元，但这个折扣呢，从没有标注变为现在的8.4折，也就是能在234元的基础上再给您打个8.4折。那一等座呢，从原来的366元变为了现在的365元。
1: 嗯，
0: 实际上在这个涨价后还能便宜1块钱，折扣力度加大。
1: 是，再来说一下济南到上海的高75次，二等座调价前后呢都是434块钱，折扣呢从9.1折变成了7.6折。哎。这个折扣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个大家花的钱是没变的。
0: 是，
1: 一等座商务座不仅折扣力度更大了，执行的票价呢也更便宜了，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担心啊。根据不同的这个线路，这个价格呢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啊。
0: 是，咱们关注完高铁，再来看一看济南公交。济南公交明天啊将新开587路，就是为了打通最后1公里。为了持续做好线网优化工作，加强济南延千户片区段兴东路、段兴西路周边与地铁2号线、4号线的衔接，在明天起，济南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行587路。
1: 嗯，线路呢是以短、频、快为核心，在早晚客流出行高峰时段呢，是设置了5分钟的一个发车间隔，打造高效、便捷、暖心的通勤接驳服务，满足片区的居民高峰出行的需求。
0: 嗯，587路腊山立交桥发车的时间为早6点半到晚7点半，地铁八里桥站发车的时间为早7点到晚8点，票价都是1元，执行公交 IC 卡优惠政策。
1: 嗯，周六周日，如果是大家有出行的计划，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济南的趵突泉。
0: 是，
1: 趵突泉这个月牙飞瀑啊，已经持续在线249天，破了一个记录哈。
0: 嗯，
1: 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啊，是昨天传了一个好消息，从2025年的9月7号以来，五龙潭月牙泉已经连续喷涌了接近9个月。那么截止到5月13号，月牙飞瀑的盛景已经持续在线249天，成功打破了自2004年首次被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长时间的记录。
0: 月牙泉是咱们济南72名泉中地下水位最高的泉。
1: 嗯，
0: 通常情况下，就为什么它会被我们额外关注到？因为当趵突泉地下水位高于29米的时候，月牙泉才会复涌，
1: 哎，
0: 并出现月牙飞瀑的景观。那月牙泉的喷涌不仅意味着济南72名泉全部复涌，也标志着济南出现千泉竞涌的景象。
1: 那此前呢，趵突泉复涌以来，月牙飞瀑呢持续最长的一次呢是2022年的7月16号到2023年的3月4号，历时232天。而这次呢是持续已经喷涌了249天，不仅呢是刷新了历史，更让月牙飞瀑的盛景得以长时间的陪伴大家，成为全城济南一张动人的城市名片。大家来到济南之后啊，不单单可以看到趵突泉，您还可以看看五龙潭月牙泉，另外呢还有什么珍珠泉，还有墨泉，72名泉，大家挨着看能看好几天。
0: 是，正好这个
1: 周末
0: 想放松啊，就是欢迎来山东。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电动车扎堆停在单元门口，引发了业主担忧，街道办表示将建新的停车场。
1: 德州一家水饺店包了1500多个水饺送到村里的老人家里边，店主说了，以后每个月都送一会儿。
0: 好客山东淄博这场婚礼出圈了，新人全网邀请网友免费吃席。
1: 本周六潍坊主场以球会友，欢迎菏泽的朋友。
0: 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来和我们打打招呼，互动一下，因为您的参与是节目当中最精彩的部分。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想说什么就说一说。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金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1: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亚欣。
10: 有个朋友在这个平台上说，雷哥，这个时间过得真快，礼拜五了。我一想，哎呀，那么快呢啊，礼拜五了，朋友们，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一转眼的功夫，大家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周六周日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八点开始啊，八点到九点，因为每次上节目都会有朋友来吐槽说，雷哥，我七点多怎么没听到你们的节目呢啊？周末呢，我们是八点开始，八点到九点一个小时，一路畅通陪伴大家。
11: 是的，那今天依旧是七点到九点，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七点守候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比如咱们的敬畏坊青岛部啊，他说这个。青岛重阳多云，然后体感温度舒适，打开收音机收听交通一路畅通，然后开启周五的快乐生活，迎接明天的周末快乐。
10: 哎，欢迎影子来了，打卡46天，说又到礼拜五，祝大家周末愉快。
11: 哎呦，真好啊，就喜欢大家这种就是咱们把每一天都能活成限定日的感觉啊。光和红木家具说，周五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晴，早晨起来风比较大，上班路上呢大家注意增加衣服啊，预防感冒，因为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的。说这个东营的西四路北段现在一路畅通，听咱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55天。
10: 哎，欢迎光和红木家具啊。如果说要评出来今天签到打卡最言简意赅的一位朋友，那一定是这位微信公众号用户了啊，就发了俩字，打卡，
11: 打卡，
10: 欢迎你。
11: 哎，就特别好啊，
10: 还能再少吗这字？
11: 这一看就是在路上特别有安全意识，但是又太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我们也看到您了，这个也期待您能常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
10: 对，应该是个新朋友啊，也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第一次听到节目，还是听了节目很长时间的我们的老听众，都欢迎大家呢来签到打卡。让我们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
9: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咱们再来说说电动车的事儿啊，如果是一堆电动车啊，这10辆20辆的都怼在你们家的这个单元门的门口，你是一种什么感受？这两天呢，咱们济南历城区绿城春来风华小区的唐先生就非常的烦恼，因为自家楼下有一处小区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其实呢也不是停车场，就是单元门口这个空地已经被很多的电动车紧挨着这个单元楼建筑外墙就扎堆了，都停在这儿。
11: 是因为唐先生表示，这么多电动自行车堵着单元楼啊，一旦发生火情，门口堵满了车，业主该如何逃生？这个问题真的需要大家重视起来。那济南市历城区唐冶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科工作人员表示了，说该街道目前呢，您放心，正推进在该小区北院墙外新建非机动车停车场这一个方案。
10: 再建一个。
11: 哎，对，说这个停车场规划设置30组充电桩，360个充电端口。然后物业介绍说，这个与地下管道权属单位协商一致后，停车场呢预计本月底就能完工了。
10: 其实啊，不单单是唐先生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很多的小区啊，电动车有点多，
11: 横行，
10: 又没有规划专门的车棚，大家呢可能也都方便，都觉得停在自己家楼下啊，停在单元门口，最后的不是最后的1公里了，是最后的1米，直接停在那个单元门口就紧挨着，一下电动车之后呢，我就 就可以推开门我就回家了哈。虽然你方便了，但是给咱们整个楼的居民造成了困扰，也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啊。就像唐先生说的一样，电动车扎堆儿，它万一有一个自燃了着火了那怎么办啊？很危险
11: 是啊。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做好自己，咱们才能是对自己的小家和全家负责。
10: 哎，我们来认识一个好心人燕儿姐。
11: 嗯，
10: 我真的是很想去拜访她一下啊，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到现场一定要去看一看。
11: 是
10: 这么多人一块包了1500多个水饺摆在你面前的话到底是多么的壮观哈。
11: 就在德州乐陵郭家街道南下村的空地上啊，咱们能闻到阵阵的饺子香飘满这个大街小巷啊。然后燕儿姐水饺店的店主王艳艳带着3名员工支起锅具，然后摆好桌椅，手里的擀面杖当时就不停的滚动啊，猪肉大葱的水饺一个个的下锅，哎，冒着那个腾腾的热气啊。为了谁呢？是为了80多名村里的老人，让他们吃一顿免费的午餐。
10: 哎呀，
11: 当天中午就送出去1500多个饺子。
10: 燕儿姐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猪肉大葱馅的呢？
11: 谁不爱？
10: 太好吃了。这个老人们啊，围坐在一块儿啊，吃了这个水饺，聊着天，挺好的。这次免费水饺啊，是王艳艳想了好长时间的事儿。为此呢，她提前和南下村的村委啊沟通，确定了村里有多少老人呢？哎，她就开始忙活着。为了让老人们能够吃上新鲜的水饺，他们采取了部分是提前包好的，部分是现场包的这样的方式。3个员工分工明确啊，一人负责包，一个人负责煮，有条不紊。
11: 而且燕儿姐告诉我们说，这次组织老人免费吃水饺，最初只是想做一期啊，哎，后来觉得应该坚持下去，就是为了给身边的老人多一份温暖，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她承诺说，以后每个月都会走进一个村，组织一次这样的免费吃水饺的活动。只要店开着。这种事儿就不会停下，
10: 真好啊。谈及下一次，燕儿姐说了有明确的计划，芒种以后去自己的老家郭家街道王家村，到时候我们也去，
11: 慕名前往。
10: 哎，说等大家熟妹子的时候，请全村人吃水饺，也给乡亲们添一份热闹啊。这个收麦子，大家记住，芒种以后啊，我们跟这个燕儿姐联系联系哈，我们也想现场去感受一下。
11: 真好，大美德州，咱们再去浩克淄博看一看啊。最近呢，淄博环台一场婚礼温情出圈了，新人呢就提前在短视频平台公开邀约全国的网友啊，说我们结婚啦，大家可以来吃席。
10: 哎呀，真好，
11: 不用随礼，免费吃席，能包吃包住啊。就这种质朴真诚的邀约，打动了很多网友。大批的外地网友跨越山海专程来淄博送祝福，真的有很多朋友千里奔赴见证属于陌生人的幸福。
10: 是，这个视频我看了啊，当时我还想，这天南海北的朋友来到淄博，来到环台参加人婚礼，难道真的能空手来吗？人家好多朋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人家这一对新人说了不用随礼啊，不用随份子啊，免费吃席啊，但是大家也都给他们，有的是准备了小礼物，有的是真的是准备了红包啊，
11: 都没空着手。
10: 哎，对，那这都是双向奔赴的一种善良，一种善意。承办这个婚礼的酒店呢，一看呀，你看人家新人这么好，然后邀请全国的网友来参加婚礼，新人那么好，来参加婚礼的网友又那么好，酒店也很受感动，那我们酒店也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吧。就是所有来参加这对新人婚礼的这些网友们啊，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
11: 哇，
10: 还给他们准备了甜品的伴手礼。你看咱们这个好客山东真的不是随口那么一说，是真的特别好客，我觉得
11: 处处可见啊，
10: 太实在了，
11: 这就是我们的底色啊。所以一场普通的民间婚礼真的就成了一场双向奔赴的全国网友的大邂逅啊。也让咱们山东人热情好客再一次被温柔见证了。
10: 我们再来说说咱们的这个鲁超啊，5月16号，也就是明天，2026齐鲁超赛的第三轮是潍坊龙象城队将在主场啊迎战菏泽曹州队。
11: 潍坊与菏泽，一个是风筝之都，一个是牡丹之都，都是咱们齐鲁大地上沉淀千年的两
10: 名城。
11: 名城啊，所以赛场之上都是为了胜利而战的对手，但赛场之下肯定是以文化会友的亲朋。所以这周六，让我们在潍坊为拼搏喝彩，为双城加油。
10: 稍后的应急之声。 生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避免一个小小的烟头能够惹出大麻烦。
11: 同时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我们来关注无牌三轮车肇事逃逸，济南一女子被撞成粉碎性骨折，警方从6000多张截图里揪出逃逸者。
1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五早上起来您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稍后的好物推荐呢，将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吃的海参，千万不要走开。
9: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今天带来的是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啊，这海参的营养不用多说，里边富含优质蛋白，全家老小啊都是可以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孕妈妈，还有咱们每天都上班非常辛苦的咱们上班一族，隔三差五的吃上一个海参，身体棒棒的啊。
11: 是因为所有的营养都要优先选择食补，那些这个补品呐、补剂啊，它再好，它不如天然的食材。而我们都说海中人参啊，就是海参一头。里边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适合那些想要集中补充好蛋白的朋友，比如说抗老人群要补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健身人士就要补充优质的蛋白，那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辽参，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齐和品牌的优质刺身。
10: 嗯，非常好的海参，价格呢原价是499一斤，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特惠价啊，只有交通广播的听众才能享受，是299一斤，而且是有买有送，买5斤的朋友呢我们送1斤，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买8斤的朋友我们直接送2斤、啊，到手10斤。你真的不要小看了10斤海参啊，朋友们，我最多一次是买过5斤，你们家那个冰箱冷冻那个冰箱的那个空间呢，如果是不是足够大的话，10斤海参都有可能放不进去。
11: 哇，是因为海参个儿很大嘛，啊，给大家准备的都是足龄参，而且又不用传统回家水泡发，既是即食的，又是正宗产地的，价格又是打下来的，而且多买又是单价更低的啊！在下单的时候，无论是哪一单都有10元的专属优惠，并且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就到家。下单的方式很简单，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能买买买了。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

0: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大家好，我是亚欣。
0: 又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知足常乐来了，说雷哥亚欣早上好啊。德州雨城今天天气晴，早上温度适宜，路上是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持续打卡已经538天了。
1: 再次感谢我们的常乐老师每天都来，然后看到了我们的 AAA 加入了直播间啊。很多朋友都在断断续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感激各位，也期待各位周五心情愉快，更希望大家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和我们说说您此刻的心情，看到的路况，或者只是来打卡。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您想说什么就说一说。
0: 如果是还没有想好周六周日去干点啥呢，您可以来济南看看趵突泉呐，看看五龙潭呐，看看珍珠泉呐，看看墨泉呐，也可以到潍坊啊去看一场鲁超的联赛啊，是潍坊和合贼。
1: 对啊，
0: 对，你是菏泽人是吧？
1: 没错啊，
0: 合贼。
1: 菏泽
0: 、
1: 是这个风筝之都 VS 这个牡丹之都，会产生什么样的美好反应呢？所以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鲁超当中的热情来。
0: 对，到现场去看一看啊。尤其是这种人比较多的地方，您千万不要抽烟啊，因为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呢，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因为这个抽烟引发的矛盾啊，因为有些朋友啊，他对这个味儿他受不了啊，还有些朋友呢是从这个安全考虑，尤其是什么呢？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现在很多地方有飘絮啊，这个飘絮呢，你别看它是像棉花一样哈、飘来飘去的，像这个漫天飞雪一样，还挺浪漫，
1: 但它易燃物，
0: 它很危险，它是富含油脂，就是你用这个火呢，稍微一点。它一点就着那种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过大家，您抽完烟之后呢，烟头一定不要随手乱扔，您可能随便就扔了一个烟头。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视频，有一个大爷骑三轮车经过一个仓库的门口，哎，幸亏那地方有监控，他跑不了哈，他就是抽完烟之后，那大爷就把那烟头随手一扔之后，旁边是那种轴承还是一些什么一些这个管道啊、一些非常贵的一些电缆
1: 啊，
0: 整个就着了啊，着了之后呢，就损失大概是上百万，你说怎么办？
1: 哎呦，
0: 你就一个烟头，你造成上百万的损失，关键
1: 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人身的安全哈，然后其次又是财产的安全。这个烟头中心温度超过700摄氏度，对，就特别容易点燃周围的一些叶子啊，这个纸张，还有说的那些电线，还有纸箱。这些易燃的物品，所以上海消防也提醒各位自觉遵守禁烟规定，烟头彻底掐灭再丢弃，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过失起火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消防工作人员的一个提醒啊。
2: 2026年4月19日18时20分许，上海市一教研楼工地发生火灾，现场监控显示，一板厂公司工作人员于18时15分左右将烟头丢弃在纸板箱堆放处，18时24分左右出现明火，所幸喷淋系统启动，物业人员及时处置并拨打119，未造成人员伤亡。一个烟头表面温度可达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纸箱等可燃物的燃点。烟头引发火灾不需要长时间接触，数分钟因燃即可形成明火，且往往发生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严禁在工地、仓库、电梯厅、楼道等禁烟区域吸烟，吸烟后请将烟头完全掐灭，投入专用的烟灰缸或灭烟容器中，严禁随意丢弃。室内走道、楼梯间、电梯厅等区域严禁堆放纸箱、杂物，应保持畅通，不留火灾隐患。喷淋、报警等消防设施必须保持完好有效，实现就早，灭小，为人员疏散和初期处置争取时间。遗留火种是引发建筑工地、仓储场所火灾的主要诱因之一，过失引发火灾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3: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刚才说了一个小小的烟头啊，可能会惹大麻烦啊，千万不要乱扔烟头，非常危险。另外呢，您如果是不管是开车呀，还是骑三轮车呀，如果是您不遵章驾驶的话，它也是非常的危险的事情。
1: 一次碰撞侥幸逃逸，但终

0: 就逃不了法律的制裁。5月14日，记者从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淮阴大队了解到，近日警方成功侦破一起无牌三轮车肇事逃逸案件。市民呢，好好的驾驶着电动自行车，在淮阴区京七路尾十二路附近，哎，与一辆无牌三轮车相撞，造成这位市民右腿膝盖粉碎性骨折啊。那肇事驾驶人没有立即把这位市民带往医院，反而自行驾车逃离了现场。现场一没物证，二没有目击证人，三车辆无牌啊，案件侦破就一度陷入困境。那济南交警淮阴大队就组建了专班进行攻坚。
1: 依据这个大数据，还有这个海量的视频的甄别，精准的蹲守不控，7天的时间看了6000多张截图啊，朋友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物证，也没有这个车牌号，真的是找这辆肇事车非常的麻烦。最后呢，是通过咱们民警的努力啊，用科技手段和硬核执行力，最终啊是找到了这个肇事者，为市民啊，为这个受伤的市民是讨回了公道。
0: 哎呦，真是，咱们必须要为我们的交警点赞，也为科技点赞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报警，并在现场等待交警处理，逃逸只会加重情节。那随着科技赋能交管工作的开展，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侦破效率也是大大提升，实现了以往不能破的现在能破。以往难破的现在好破，以往破的慢的现在破的快。咱们济南交管会对逃逸案件始终坚持违法必究的坚定态度。
1: 稍后的国内消息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16号开始，明天开始啊，中国内地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了，单程最高170元。
0: 洗衣机新国标明年4月1日起实施，省电又省水。
1: 6月1号开始，外卖新规正式实行，所有外卖出餐必须要贴上封签。
0: 灭蚊也是我们最近的重点工作，灭蚊黑科技亮相北京，北京将会有无蚊社区。
1: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不遭罪就能够逆转脂肪肝的方法，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可不是我们瞎说，这是人民日报登的啊，非常权威，超过80%以上的人都成功了。
0: 是的，那也期待您来和我们参与到新闻事件当中的讨论中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说一说。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今天的好物推荐除了有海参以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东北的黑蜂雪蜜啊，喜欢喝蜂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蜂蜜呢，不单单可以喝，你还可以用来吃。
1: 是
0: 早上起来搞上一块这个吐司面包，然后抹上点这个黑蜂雪蜜，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配搭啊。
1: 对，而且很多朋友呢喜欢加点蜂蜜往这个水里或者往咖啡里啊，或者往自己的这个食物上面。但是蜜啊，它首先是入口的东西，我们要看蜜的蜜种，就是这个采蜜的小蜜蜂，再者是要看蜜源，就小蜜蜂去哪个上面采蜜呢？
0: 对，
1: 这个真的都要来保证好，就跟海参要看产地和工艺一样啊。咱们为大家选到的本草实践黑龙胶饶和黑蜂雪蜜，就是东北黑蜂采的来自椴树花里的蜜。
0: 对，大家收到以后呢，先看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只有椴树蜜，全程呢是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放心。而且呢，我们已经好多朋友都已经为大家已经品尝过了，真的是非常好。您打开这个蜂蜜就能闻到淡淡的那种椴树花香，入口之后呢是非常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子。很多朋友之前也买过蜂蜜，那甜的齁得慌，就是啊，
1: 就齁不下。
0: 对，不管是用这个温水冲泡了，还是搭配早餐呢，还是日常的滋养，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又天然又健康又好喝。
1: 是天然、安全、健康是最最重要的。那现在我们把价格也打下来了，咱们原价是199元一瓶，500毫升，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相当于199元能够到手两瓶，当然多买多赠，398元买两瓶，就是赠您3瓶，整整5瓶带回家分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0: 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啊！现在下单的朋友还能省10块钱，一个专属优惠券，能省一点是一点啊！
1: 是
0: 怎么买？大家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别的不用发，就发俩字儿“蜂蜜”就可以下单了啊！咱们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里的天然甜蜜都带回家。
1: 是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这里收获到好东西以及好新闻，也期待各位来打卡，满100天就能进节目的专属群聊。
0: 稍后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我们是8点钟开始啊。在这个平台上有人问说，雷哥有什么事儿要求助？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您可以在8点钟以后来拨打直播间的2部电话就可以了。那么这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五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5: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高峰路况，
7: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日兰高速高里站的双向出入口、沂南站的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长深高速临曲站长春方向的出入口、威清高速邢村站的双向出入口、烟海高速乳山北站的海洋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中原枢纽京沪高速双向转日兰高速日照方向的匝道临时关闭，青云枢纽蓝河高速双向与长深高速长春方向互通的匝道临时关闭，杨柳雪枢纽东吕高速双向与长深高速双向互通的匝道临时关闭。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0659热线来咨询。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9: 哎，好啊好啊，
8: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哎，好球！
1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北京时间7:49，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大家好，我是亚欣。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好多朋友就是打卡已经这个叫这么近那么远，
1: 对，
0: 打卡38天了，欢迎你，坚持的不错。
1: 对，刚才也看到了我们的瞌睡兔来了啊，但是因为留言太多就会被刷过去啊。不过我们都看到了，然后也真的非常感激大家可以在每天早晨的7点到9点钟陪伴着我们。如果说你有任何想要关于新闻事件的分享，或者说是观点的碰撞，或者是路况的一个发布，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说。
0: 是，如果是您的信息没有被读到，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啊，您再发一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都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明天开始，明天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了。
1: 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及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70元，婴儿旅客啊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那像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也是减半收取。
0: 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马上就要实行了啊，明年的4月1号起开始实施。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之后的首次重大升级。那么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有什么变化呢？它除了能省水，它还省电啊。
1: 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表示，用水指标啊大概提升了40%左右，用电指标提升了30%左右。以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洗一回得用70升的水，
0: 确实费水啊。
1: 真的，但现在呢，新国标的产品一次就能省28升。用电呢，一次是正常1度电，那标准提升之后呢，洗一次衣服只用0.6度电。
0: 来，咱们就省钱了啊。
1: 对，
0: 从6月1号开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正式实行，外卖出餐之前必须要封签到位，而且呢，不得使用那种普通的胶带啊、订书钉啊来替代食安封签简单封口。消费者在收餐的时候可以优先查验这个封签是否是完整的，如果是没有封签或者是封签已经破损了，您完全可以当场拒收。
1: 那如果说大家发现了啊这些不合理的情节，可以通过外卖的平台官方客服或者12315来投诉举报。违规的商家如果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下1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如果是问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啊，您认为在夏天谁是最受欢迎的低音歌唱家啊？走到哪儿都会迎来掌声一片。
1: 哦，那就是咱们的
0: 蚊子
1: 哦，掌声一片，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啊。
0: 对，
1: 所以最近北京街道呢试点建设无蚊社区，活动现场很多灭蚊的黑科技设备亮相了，比如说有一款是啊，这个通过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然后再利用蚊子对二氧化碳浓度的趋性，把蚊子吸引到设备周边，设备内部产生的负压会将蚊子吸进这个储蚊罐当中，从而实现物理灭蚊。而同时，海淀区部分社区也在进行无蚊社区推广。
0: 希望海淀区试验成功之后全国赶紧推广啊，我们也希望住在这个无蚊社区啊。那么稍后的你知道吗这个环节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不遭罪就能逆转脂肪肝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一听。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很多朋友尤其是人到中年啊，你可能在单位组织的查体当中其他都挺好，但是脂肪肝啊可能会有了，有的是轻度脂肪肝，是不是？你看有的是重度脂肪肝，如果是有脂肪肝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咱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不遭罪啊，不用天天挨饿，也不用疯狂的去运动流汗，只需要每天挑出2天的时间来稍微吃一点儿，12周以后你的脂肪肝呢就能掉30%左右。
1: 没错啊，这个每周选择2天少吃点，逆转脂肪肝 的效果竟然跟天天节食一模一样啊。2024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发表了一项重磅临床研究，专门针对比较胖又有血糖问题的脂肪肝人群，研究发现每周只需2天轻断食，坚持12周就能让肝脏脂肪最高下降超过30%，还能轻松地改善身体的代谢，减掉多余的脂肪。
0: 嗯，请大家都来试一试啊，尤其是有脂肪肝的朋友，您坚持上12周不是很痛苦啊，您一周找出2天来少吃点，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还都是能坚持下来的，是吧？
1: 没错，
0: 大家可以来试试啊。有一个提醒就是，咱们新手，如果是你从来没有试过这个5+2轻断食的话呢，您就先从6+1开始，就是每周您先找出1天来啊，你少吃一点，看看自己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啊。
1: 对，
0: 你像有些朋友呢，他少吃一顿他就饿得心慌，然后出虚汗啊，
1: 血糖嘛，
0: 血糖就低，哎，就会比较的一些难受，也比较危险啊。所以说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先从6+1开始也是可以的啊。
1: 嗯，循序渐进。而四个小小细节，咱们简单提醒一下：第一，非断食日别过饱；然后第二是每天足量的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第三是睡眠保证7到8小时；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循序渐进的轻断食。
0: 没错，五就是跟着我们多出去玩一玩。
1: 哎，
0: 如果是你还没想好去哪儿的话，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啊。重庆，哎，想去重庆的朋友请举手。哎，我看到了啊，放下，很多朋友都举手了，
1: 掌声一片啊。
0: 哎，非常想去重庆，因为这个城市它真的是非常有特点啊，老山城。有热辣火锅，有烟火气，有江湖豪情，还有这个温柔惬意。
1: 没错，你说到重庆，咱们都知道山在城中，城在空中，就很赛博朋克。
0: 哎，对对对，
1: 最主要的是火锅它还好吃啊，最最主要的是这次它价格还低啊。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重庆双飞5日游，其中还升级一晚的5星级酒店，是5月25日出发，以及有一趟是6月11日出发，通通都只要2999。
0: 是，我看过那个视频啊，你以为是在一楼吗？不，你在楼顶，确实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城市啊，
1: 七地的城市。
0: 是，大家如果是想去重庆呢，咱们2个团，5月25和6月11都是5日游啊。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价格都很优惠，2999不到3000块钱，咱们能去游重庆。而且呢，所有的签到打卡的地方，包括您想拍那个轻轨穿墙的那个视频，也都给你安排好了，专门给你打卡时间啊。
1: 是，重庆呢是5月25或者是6月11日出发。如果说您这2个时间没空，6月12日或6月20日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的伊犁。独库双飞8日游啊，价格是6699。我们所有的行程都是主持人加专业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并且是20人爆满疾风团。
0: 对，这次的伊犁之行呢，给大家看了看打卡地啊，它的行程，我觉得呢，能去看到的咱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独库公路要去感受一下，还有赛里木湖去邂逅天鹅，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就是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去感受一下6月最美的天山花海。大家随手一拍，非常出片啊！不管是拍短视频呢，还是拍照片呢，都是非常好的。去伊犁，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为啥呢？因为名额非常有限。
1: 对，
0: 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尤其是我们节目一说完之后，就好多朋友报名，名额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20人嘛，就
0: 对，本来就是一个精致小团，本来人就不多，那我们节目一说完之后呢，又好多朋友报名了，所剩名额真的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出去玩，一定得抓紧时间先把名报上啊。
1: 是，除了重庆和伊犁，还有就是川西格聂自驾，这是最近的一趟行程。这个行程才是真爆了啊。
0: 哦，下周就出发了啊。
1: 5月15日今天啊，那我们是5月18日出发，是最后的2个名额，一共是5480元起一个人。这条线路最有魅力的是，它是深度自驾，我们是把所有的坦克300的过路费、租车钱还有油费都给您含在这个价格里面啊，是7天6晚的行程，5月18日出发。
0: 我还以为你说把格聂所有的坦克300都包下来了，
1: 耶，那就大气了。
0: 大家赶紧去感受一下，尤其是喜欢自驾的朋友，因为你之前如果是参加过自驾游的话，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麻烦，因为你要把这个线路啊，途经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补给，在哪个地方休息，在哪个地方加油，非常费精力啊。
1: 对的，
0: 那跟着我们一块去呢，你就不用担心了，有10年以上的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加上我们的主持人双陪同贴心服务，您放心去玩就行了啊。您就把握好方向盘，踩好油门，踩好刹车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所有的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 来到我们的微信报名，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0: 嗯，稍后呢八点到九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事儿。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欢迎大家呢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热线了。咱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来到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见。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4: 威海、烟台 FM 94.4，
5: 临沂 FM 104.5，
4: 青岛 FM 105.4，
5: 聊城 FM 100.9，
4: 淄博、潍坊 FM 106，
5: 日照 FM 105.2，
4: 菏泽 FM 106.6，
5: 龙口 FM 96.6，
4: 诸城 FM 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